把人生苦乐活通透，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啊，刚才这首歌啊，就特别喜欢这个歌词啊。特别是最后那句，这个把人生苦乐活通透啊。就是想想咱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就真正的有很多人现在网上都说，哎呀，我活通透了，活通透了啊，但其实啊，真真正正能通透能看得开的人很少啊。

来吧，这个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来到了8月19，哎，距离咱们的国庆假期还有2天的时间了啊！来吧，这个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

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这个明天30号，后天啊，就开启国庆假期了。大家有没有这个做好去哪玩的打算啊？

哎呀，其实就假期的前一天的再前一天，也就是说今天啊，就是比如说今天，其实过得是比较漫长的啊，因为这个30号，假期的前一天，其实是最兴奋的时候啊，那一天过得很快。就最接近幸福的时候才往往最幸福嘛啊，就每次都说聊到这儿都说就是过年啊，这个每次都是年前就大年三十准备的，从23开始啊，准备这个过年，准备年货啊，准备这个过年的一应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年味儿才最足，反倒觉得大年三十那天过完之后就是拉倒了啊，所以说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最幸福，所以说明天是过得很快乐的一天啊。今天很多人觉得哎呀很漫长，什么时候过完？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月当中最长的一天是哪一天？大家想一想啊，一个月当中最长的是第几天？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可以在这个咱们的包包团的团子群里面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这个输入自己的答案看对不对啊。有奖问答啊，答对了有奖。仔细想一想啊。

有人说说这个发工资的前一天是最漫长的，也对啊，但是不是我这边的具体答案啊。还有人说每个月的一号觉得过得最漫长，不对啊，朋友们，这个每个月哪天最长呢？第九天。有没有知道为什么说是第九天？不是第七天，不是第八天，而是第九天。一个月里最长的一天为什么是第九天呢？因为地久天长。谐音梗扣钱。

0: 哎呀，那天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啊，说这个夏天早就过去了啊，只剩下我自己留在草地上，舍不得离开。啊，觉得挺有诗意，但是仔细想一想，有点矫情。你这夏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你就好好回去穿秋裤呗，还搁草地上溜啥呀？对吧？所以说这个，活在当下很重要啊。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秋天，喜欢夏天啊，因为四季嘛，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哎呀，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可是我喜欢夏天，但夏天已经离开了，那离开就离开呗，明年又不是没有，对不对啊？活在当下最重要啊，活在当下，而且一定要活在当下的体验当中。人这一生啊，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对吧？人就活着一辈子，是不是？世界最终奖励的从来不是说这个到处讨好任何人的人啊，而是长期的专注，长期的热爱生活的人啊。所以说大家啊，这个不管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啊，这个你要相信自己很厉害啊，你很厉害啊，我在这儿不是在夸奖你，而是在提醒你啊，你很厉害。很多人说，哎呀，迷茫，没有什么迷茫，就天南地北，四面八方，对不对？往哪儿走都是在往前走。嗯，然后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呀，现在想换个赛道试一试，那就换呗，也不用说啊，不用担心前边有多遥远啊，你想想之前的你坚持了多久才走到了这里，那不也过来了吗？对不对啊？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呢，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路啊，它就是生活本身，对吧？哎呀，这小词儿整太硬了，诗人。哎，其实像这种这个鸡汤文啊，其实我觉得还不是那么够震撼人心，就是网上最近一直说的这种白描啊，白描它才最这个容易打动人心啊，就是那种白描啊，尤其是老一辈的白描啊，真不顾人死活呀啊。就是写的这个这个自己啊，就有一些写的这个日记啊，看着啊，就是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苦楚。但是不管是白描还是鸡汤，哎，这个我们都热爱生活，那来到咱们的抱抱团，每天吃点小甜果都会让生活变得甜蜜啊。那加入我们团子的方式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三个字，哪三个字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抱抱团，哎，输入这三个字，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3: 福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来这里是呢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哎呀，来吧，这个最近这几天啊，这个天凉了啊，天凉了，大家这个衣服一定得多穿，尤其是下肢啊，尤其是这个裤子啊，我这已经穿上这个，反正秋裤的话，我早个不到一个月啊，这个得有半个月吧，半个月快两周了啊，提前把秋裤套上了。因为你想啊，你要出去玩啊或者什么样的话，你的下肢如果说这个出点问题，那太耽误事儿了啊。所以说下肢的健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

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

这坚强，这早上说睁眼就饿啊，早上想吃啥得吃点这个一般早餐啊，早餐我一般喜欢吃这个稍稍的这个软一些的东西，比如说粥啊啊豆腐脑啊这些。但偶尔早上也吃过一顿炒饭啊，那吃完了到中午都不太饿，所以说早上稍微少吃一些些。

啊，这个咱们的公众号上面还有回复这个南疆的朋友啊，现在呢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回复南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链接的海报呢会自动弹出来啊，然后呢这个这次啊是由咱们的这个佳宁姐带队啊，此次呢我们的这个行程是6999元每个人啊，一起去到万里南疆胡杨秘境来看一看啊。

其实这个国庆节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哎呀，那个国庆节人太多了，哎，咱们这次是赶在国庆节之后啊，正好避开了人潮，在10月18号咱们才出发啊。就是我一般喜欢这个过了国庆节以后啊，10月中旬或者是10月底休年假出去走一走，因为这个时候人潮没有那么的拥挤，没那么多啊，然后呢这加上这个天气呢比较凉爽啊，比较凉爽，最主要的是这个会稍微便宜一些些对，稍微便宜一些些啊。但今年年假不打算出去了，想这个回趟家啊，回家真真正正的歇一歇啊，休息休息。因为这大半年吧，啊，大半年吧，几乎没怎么休息上，而且这个也没回过家，从过年回来啊，一直到今天没回去过啊，没回去过，回家看看老爸老妈啊。朋友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呢？啊，正好趁着国庆节，如果能回去的话，啊，回去啊，回家看一看啊，常回家看看嘛。

0: 休息呀、啊，说不出去玩可惜了，那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啊，每个选择不一样。其实你看，出去玩啊，它分旅游和度假两种。有人说这不一样吗？不一样，朋友们啊，真不一样。你看啊，这个旅游和度假的区别是什么呢？旅游，你比如说去到一个地方啊，像这个做攻略啊，或者什么什么啊，就是一顿起来之后啊，这种特种兵式的。但是度假不一样啊，度假是什么呢？你到一个地方，不管到哪儿啊，随便去一个目的地，喜欢的城市，到那块儿啊，晚上，比如说晚上到了啊，到那儿简单的先吃点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好好的睡一觉，第二天早上，甭管你是8点起来、9点起来、10点起来，甚至是下午1、2点钟起来，慢慢的起来，再去感受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风土人情，这个叫度假啊，纯纯的是休息，这叫度假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说你要这样的话，我是不如搁家呢，对不对？啊，就在家也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昨天我刷的这个视频也很有意思啊，就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说咱们这个普通人说这个好好的吃一顿啊，好好的吃一顿，说不是说发了工资我去吃顿贵的啊，而是说把这个之前啊，就是。舍不得吃的一些东西，小吃啥的啊，都一股脑买了。对啊，就是这样。那不是说这个发了工资之后，我一顿啊，我必须得吃好的、吃贵的，那不是那个样子啊。对吧？就是咱普通人的吃顿好的，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去吃顿高级的啊，不是说这个，而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一些放在一天全买了啊。所有的发工资犒劳一下自己，就是去这个小吃街或夜市啊，买点炸串啊、炸鸡啊、烤冷面呢、鸭脖啊，然后自己啊再去煮包螺蛳粉呢，或者是这个方便面呢，或者是啊这个点一个平时舍不得点的30-40块钱的外卖啊。啊，这而不是说这个出去这个大吃大喝啊。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很爽了啊，这个弄点自己喜欢吃的、喜欢喝的啊，整一点儿 AD 钙啊，四个一起茶馆，四个一起做。今天晚上回家我那么喝啊。来吧，就都在找阔姐了。阔姐现在确实是憋得很难受。再说憋胡同里边的。来吧，这个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回复抱抱团啊，先进到咱们团的群里，因为咱们的这个配送的服务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啊，稍后呢我们会把今天上架的一些果品啊，或者一些优秀的团品、优质团品啊，上架到群里面啊。
1: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节国庆七天甜蜜开市，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逐级赠礼，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11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博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2: 我是主持人。

0: 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2: 国金名医化健康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健康的话题啊。上厕所啊，发现这个大便颜色发黑，像这个板油一样啊。如果说能排除饮食和药物因素，那往往是上消化道出血的典型信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下面他将为大家讲解黑便提示是什么，应该怎么办呢？有请孟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莹。很多人不知道，这种板油样便在医学上是消化道出血的典型信号，值得每一个人记住，因为它可能救你一命。为什么出血会变黑？上消化道包括食管、胃、十二指肠，这些部位出血后，血液在流经肠道的过程中，血红蛋白中的铁与肠道内的硫化物结合，形成黑色的硫化亚铁，使大便变成黑色，发亮，像板油一样。这种黑便通常还带有腥臭味，粘稠度非常高，因为出血量至少需要50到100毫升血液在肠道内分解，才能形成肉眼可见的黑便。所以一旦出现黑便，往往意味着出血量并不少。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黑便？排在前面的常见原因包括胃溃疡或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出血，胃癌或食管癌表面的破溃出血，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急性胃黏膜损伤，以及一些少见原因的如食管胃底血管畸形、胃间质瘤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看到黑便就自动归因于吃了猪血或吃了铁剂。如果排除了以上因素，黑便仍然存在，或伴随头晕、乏力、心慌、面色苍白、出冷汗，甚至晕厥，提示出血量较大或仍在活动性出血，需要立即就医。尤其是中老年人，有胃溃疡或肝硬化病史的人，出现黑便更要高度重视，不要自行观察等待。如果出现黑便，建议尽快就医，挂消化内科或急诊科。就诊前紧食紧水，医生会根据情况安排胃镜检查，直接找到出血点，可以明确诊断并进行内镜下止血治疗。
2: 好的，感谢孟莹老师的专业科普。柏油样黑便是上消化道出血的典型信号啊，胃溃疡、胃癌、食管静脉曲张都可能是背后的原因。出现黑便，不要自己猜测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建议尽快就医排查。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这确实挺喜欢这首歌啊，这个打算哎今年台庆的演出我唱这首歌怎么样朋友们。怒之爱问国庆节怎么排班的，国庆节别人的班我没看，反正我是二号啊，我是二号值班啊。因为今年这个国庆节我也不打算这个出门啊，所以说我就说我哪天都行啊，就是这个看大家的时间啊，我哪天都可以，然后就排了二号啊。但其他人的话没怎么看，大家可以开盲盒啊，开盲盒。

来吧，咱们下面这个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此次南疆之旅啊。10月18号咱们直接一起出发啊，尤其是这个九月末的时候，北疆的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哎，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所以说咱们选在十月十八号出发，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我们还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啊，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上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夜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啊，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吧。详细咨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我觉得这次这个很值当啊，因为里边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太多了啊，接机礼物啊，还有这个各种什么答谢晚宴、歌舞宴，这些都是这个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咱们有这个旅拍啊，这个旅拍的赠送特别的合适啊，大家出去玩那不去拍一拍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旅拍啊，不去这个把当地的风土人情啊给他这个记录下来，我觉得那都白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反正我到一个地方我出去旅游的话，首先喜欢第一个就是逛当地的博物馆啊，我也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习惯啊，一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然后呢去这个当地有特色的这些小街区啊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去在当地啊这个比较有特点有特色的地方去做一次旅拍啊，这样的话才能有记忆，因为出去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出去玩了一圈回来能让自己留下回忆的，要么就是那些纪念品，要么就是当时拍下的美美的照片啊。所以说现在想去咱们南疆看一看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或者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南疆就可以了。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

哎呀，四哥又来了啊！四哥说这个海洋，海洋，小海洋，开场小曲儿浪悠悠，鸡汤传耳伴左右，蛋炒米饭有点油，阔姐不来啥借口？车堵胡同好理由，借机赶紧来报仇，讲究阔姐说个够，无故旷工又又又，心中想念无尽头，点赞海洋在坚守，感谢陪伴拱拱手，快乐收听再享受。哎，阔姐真是，她那个我她听老着急了，给我发语音，哎呀，她是直接在胡同里出不去了，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哎，我说先别着急了，别着急，我真的就是在车，不管是这个朋友们去这个工作呀，还是去哪儿办事儿，一定就尤其是在路上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一定别着急。啊，别着急，急了就容易出错啊！这个，因为你不管什么事儿，对吧？可以这个晚办，甚至可以不办，但是安全最重要啊！

这是咋的？一般如果说你在家里边还没有太冷的时候出去，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一下车，你看吧，啊，直接冻的直接降零啊，这冻成孙子了都。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莫之爱说，国庆节应该组织一下台里的主持人来一次乡村农业研学，领他们扒苞米去。干啥呀？家里边哎，可也行，可也真行，真行啊！今年有人陪我扒苞米了。这个工作呀，这个扒玉米这个工作，其实刚开始看着挺好玩啊，是挺好玩，但是时间长了确实是腰啊手啊都不行，而且有的人可能会对这个玉米糊的过敏，玉米就是玉米须啊，可能对那个糊的过敏啊，有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么好玩的啊。但是为什么刚才提到说这个多这个穿衣服呢？因为这个看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最近可能会有这个小雨啊，因为一场秋雨一场寒呢，下了雨之后这天就开始转凉了啊，甚至可能有的地方晚上可能会达到这个零下啊，可能晚上达到零下，所以说这个大家这个衣服啊，这个防寒保暖工作一定要先做好啊。来吧，这个节目的最后咱们这个再送大家一首歌曲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这个抱抱团的服务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来回复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然后呢如果说想来这个看看南疆咱们此次南疆之行的话，就直接回复南疆就可以获取海报了，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

来吧，这个后天就是到国庆节了啊，这个大家都想去哪里玩呢？哎，但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在家的还是要出门的啊，这个衣服一定得这个带足了啊。有人说，那我出去我上南方玩，我还带衣服吗？我说，那你不回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6度到7度；吉林小雨20度到7度；延吉晴转小雨21度到9度；四平小雨转阴18度到6度；通化小雨20度到9度；白城阴转多云16度到2度；辽源小雨18度到4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5度；白山小雨20度到9度；长春小雨转阴16度到7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啊！距离十一长假工作日仅有两天的时间啊，已经不足两日了。今天早上发现路面的早午高峰好像不太明显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提前出发了啊？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发生，安安全全，快快乐乐，幸幸福福，顺顺当当的就完成你的小长假。大家有任何问题，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全。都空出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过程当中遇到所有的问题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啦。
2: 有你在歌唱，你就是太阳。
0: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在路上的车流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哈。明天会不会车流更少了一些？感觉今年的高速在十月一号这一天的高峰出行应该不会有特别的集中啊。依据我。

0: 多年的去高速直播的经验，大胆猜测一下，今年会不会没有往年的那种高峰值呢？啊，也许哈，我们就大胆猜测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中秋小长假连着国庆休的人还是有的，甚至有些朋友提前早早安排了好工作，不想赶着十一黄金周当天，十月一号当天啊，都挤着出行是吧？有很多朋友都提早出行了，所以大胆预测一下，今年会不会稍微宽松那么一点点哈？我们拭目以待。十月一号，我们依然在这个吉林省高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成作战指挥中心依然给大家放眼高速，依然会直播。所以届时我们揭晓谜底，揭晓答案哈。当然了，无论车多车少，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都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啊，你车还是那句话提醒啊，你车如果临近保养周期，也就是说呢，你马上就要到这个保养日了，提前一点把它保养了啊，不要非得等到这两天，或者你的这个保养灯提醒你了，噌啊，说提醒你保养了，不用非得到这个时刻是吧？所以呢，大家提前把你的车保养好，保养的明明白白、利利索索的，然后呢，从里到外，从外到内，从前到后，是吧？各个零部件咱都查一下，然后你就远行，开着你的小爱车，你去往你特别快乐想去的目的地，安安全全的10月7号回来啊，就是没有别的期待，就这么点希望啊，希望大家好好过节。来吧，我们先看一下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吧。你好刘先生。
1: 小志姐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吧。
1: 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就是7月27号发生的交通事故。
0: 7月27号你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交警追摩托车逆行把我撞了那个。
0: 你是在什么时间打的电话？是上午还是下午？我对你这事儿印象不深刻呢。是大勇自己在吧？应该我不在吧？
1: 第一次你接的，完第二次是勇哥接的。
0: 啊、哦，那我怎么还对印象不深呢？行，你说吧，你接着说。
1: 完了，现在他给我判个次这个。那主驾就是摩托车是，逆行无牌无证没戴头盔，完了还超速，完了给他判个主要责任，给我判一个什么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给我判个次这个，我说这咋整？
0: 你想去提出复核吗？我对这事印象怎么这么不深呢？
1: 我复核，但是复核没下来呢，这个我估摸着这复核好像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你已经咨询过两次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你已经走了复核流程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咱就没啥可说的，你现在就等着复核的结果。如果复核结果没成功，你就认。你说复核结果没成功，我还不想认。那你如果还不想认，你就只能走行政诉讼，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就这两条道了。
1: 那关键是他有人伤，他人伤现在给医院还躺着呢。
0: 这跟人伤不人伤没有关系。咱就只说你这起事故的最终的你复核的结果。复核是什么？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复核是要有请一些很多这方面的专业人士，然后把你这个案子拿出来从头到尾再重新捋顺，勘验现场啊等等一系列呀，最后他们拿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几乎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动了。如果你不认，你去行政诉讼也好，去干什么也好，说实话成功几率也不会太大。
1: 关键是他逆行，我交警还追他，你说他不逆行，他这无牌无证的车，他不上道，我俩也撞不上啊。
0: 但是在现场交警给了你个次要责任，一定是根据你当时的驾驶的状态和现场的情况，觉得你可能够上这个，如果够不上他不会这么判你。如果够不上，在复核的时候你就会成功。现在咱们不是猜测吗？你这不复核结果还没出来呢吗？猜他干啥呀？你就等呗，复核结果出来之后再说。你现在说啥都没有用啊，有人伤该治病治病，对吧？保险能先支出的支出，不能支出的先垫付就垫付啊。你这个就怎么
1: 我就不愁了。
0: 你说什么？刚才信号不好。
1: 我说我就一个交强险，没有商业险。
0: 那没办法，你承担个次要责任才，就三七开的话刨出交强险，你不承担个次要责任吗？你次要责任能到多少啊？你这个他这个人伤到什么程度？
1: 他人伤脑袋都开颅了，他看病花10多万了。
0: 刨出交强险那部分，然后

0: 然后你们三七比例也不会有太多。你啥车呀？你只拿个交强险在路上裸奔？
1: 我一年我也跑不多些，就是30000公里，我这
0: 你1000公里，你100公里，你是不是开车出去啊？你是我们听众不？你就开10公里，你是不是也是出去有风险在呀？完你会说咋的？我咋就那么倒霉呢？我开10公里出去我就碰起事故，这话谁敢说？你敢说还是我敢说？
1: 对对对，
0: 他谁也不敢说的事儿，这出了事故了，你现在开始着急了，那有什么用呢？你都已经走复核程序了，我说了，复核不是开玩笑的，复核是非常严谨的，在法律意义上的复核结果基本上就没有啥问题的。
1: 哦，
0: 你也不认他，他也不认识你，那复核程序是十分严谨的，谁也干不了啥在复核里头，明白吧？
1: 你关键是就是我的手，
0: 你怎么一说到关键时刻这信号就不行呢？
1: 我说他这个事故认定的时候他没体验出，我俩复议的时候都说那个，就是我俩就是录口供的时候都说交警撵他了，完了现在就是就是从事故认定的时候这没体验出交警把交警蹬出去了。
0: 这个事儿我说了，如果你觉得不合理，他还有警务监督部门，咱们都可以走这些程序，现在咱俩在这说啥都没有用。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没有三者，只有个交强，然后手术费呢现在也不低，从兜里掏钱闹心难受，就想无责，对吧？那有责无责不是你说了算的，也不是我说了算的，要看依据事实。什么是事实？交通事故现场就是铁打的事实，不争的事实。你已经走复核程序了，咱就等复核结果，说啥都没有用。
1: 哦，那行，小姐，
0: 就只能等啊。
1: 哦，等出来再说呗。
0: 对，只能等出来再说。如果除了复核还是维持了原判，那很抱歉，你在本起事故当中就是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承担全部责任。如果你说我不服，我就不服，没事，不服你就可以上诉，就直接走法院。
1: 我就上回我跟我勇哥打电话，第一次跟你俩说的时候，你俩都说我没责任。
0: 嗯，我最后我们要看啥？所以这不让你去复核了吗？那复核要看结果。
1: 因为勇哥说了，说那个他那个他不惜那个他逆行没有路权，路权不属于他。
0: 我们给到你的是我们听你表述的方向性的意见。
1: 对对对，
0: 我俩不是交警，我俩也不能判定谁有责谁无责，我们是依据你描述的。那你描述的和现场交警勘察的会一样吗？会100%还原吗？这事儿不一定吧。
1: 对，
0: 所以说嘛，我们最后我俩最后一定会给大家一句话，依据交警现场的勘察实际。什么叫勘察实际？我俩谁也不在现场，我只听你的几句话描述，我们就敢给你判定个责任？开玩笑，我们俩也没有执法权，我们只是给你个方向性的建议，比如说你值不值得复核，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事儿值得，那你去复核一下试试，对吧？
1: 问小志姐，我这手里我这是交警喊话的，这是那个追车的，视频我都有。
0: 我们说了，你就等着最终的复核结果，咱俩在这说那些都没有用，你都打了2次电话了，我相信大勇肯定也给你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好吧？
1: 行，
0: 咱就等复核结果吧，那边说都没有用，你说的再多都是你的语言描述，现场我不在，大勇不在，我们谁也不在，我俩，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拿事实说话，谁说的不好使，只有啥说话好使，证据说话好使，别的都没有用，谁也不能推翻证据，对不对？
1: 行，
0: 哎，
1: 好嘞，小子姐。
0: 好嘞，咱们等一下复核结果然后再说啊。你要是实在觉得这事儿还不对，那咱就可以继续上诉，都没有问题啊。跟您说声再见。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这听众的心情我们理解归理解，但很可恨。可恨在哪儿？就整个交强险自己就往出撩，还说自己跑的不多，他到底真的跑的不多假跑的不多我都得画个问号。你有个车你不开，你怎么可能3000-4000公里？你除非还有别的车，如果没有的话，这你开这车干啥呀？有别的车你还开它干嘛，对吧？你就弄个交强险省了一个三者险，然后出了问题呢就自己那肯定难受。所以这方面是理解，你不理解你觉得可恨的地方是什么？你只要有车，你要想开车上路，没有三者，你真的就是在这儿跟自己玩，你这种玩法一点不好，你这个游戏只能让自己输，对你呢是百害无一利的事儿。所以我们要提示大家，你但凡你别总说，哎呀，我这车我开不了几公里，你这一年百八的是吧，千八的，那我咋就那么倒霉呢？ 我怎么就能遇上？

对不起，意外就是意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开个180公里的就没事，谁敢说？哪个人敢讲？我就不信你敢说，说没事，我开100公里绝对不会出事故。你俩那么能绝对？你不撞别人，你能保证别人不撞你吗？这都保证不了的事儿。你就别人撞了你，你能一点责任没有吗？那也未必吧。所以我们就说，现场啊，什么是事故？事故讲究的就是现场的证据，讲究现场勘查的数据结果说话，谁说了都不好使。所有的听众给我们打进电话，只是我们听到了你的语言描述，你语言描述准确吗？我们俩最后一定会给大家说一句话，给了你个方向性的建议，最终依据现场交警勘查测量结果为准，如果你觉得有问题提出复核。这也是我们节目十几年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判定一个方向，给你一些建议，出出主意，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依据我们专业的事故民警的现场来说话，对吧？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嘛，就确实大家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努力。你努力的自己在路上开车，保证自己的所有保险齐全，保证自己开车都能有一个防御性的，一个预警式的，这样会减少事故的发生，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这位朋友，他说松原市江北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过往车辆避让。感谢啊，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给我们带来的及时路况提醒。这条路况事故路段是发生在松原市江北的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过往车辆提前避让一下。马上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迎接傅女士的电话，傅女士在线等待。

0: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88-1542-88-1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税的保险理赔问题、汽车维权投诉类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啊！马上十一大长假就来了，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就是这么磨叽，就是这么唠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没有什么比注意安全更重要的事情了。来吧，我们看傅女士的问题。你好，傅女士。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请讲。
1: 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台车、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在十字路口发生了碰撞，然后当时这车就送到那个昌荣奥迪4S店进行维修了。
0: 嗯，
1: 然后过后奥迪找我签了一个字，我就把车提回来了。
0: 谁责任这起事故？你全责？
1: 我
0: 还是无责？
1: 我的责任
0: 啊，你全责？
1: 我的责任。
0: 嗯，
1: 对，我没让右判定。然后那个当时平安保险他给我定损的那个定损单，他也没有给我签字，因为当时那时候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我也不太了解那个流程。然后当我现在想卖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平安定损单给我定了40000多块钱的这场事故的理赔金额。然后我对了一下平安保险那个定损单上面那个项目跟那个4S店那个项目就不符，有几项就是很敏感的项目，就是左右侧纵梁整形维修，还有一个右轮炫整形维修。这个在4S店维修的里边工单里边，包括我签字确认的工单里边根本就没有，仅有一个就是右侧纵梁整形校准，那个他说我那个车只是轻微的有点那个，他给校准了，他确实是校准了，但是并没有维修。像我左侧纵梁跟左侧右轮炫这个根本就没有动。然后那我就问那个，我说那因为这个车对我影响贬值很大，因为这两个都属于车的结构性的部位嘛。我就问那个平安保险，然后平安保险说那这个钱我赔给4S店了。我说那你

0: 赔给四 S 店了，那四 S 店并没有收，并没有对我的车进行维修，那这不就是骗保了吗？那就会不会破损了吗？然后平安保险跟我说，那你去找四 S 店。然后我找四 S 店呢，四 S 店跟我说，说他们确实对我的右侧自动挡进行了校准，但是他说他这名称跟保险公司名称不一样，保险公司是维修，他们是校准。我说那校准跟维修肯定是从我理解上不一样。我说那这个事儿我不去纠结的话，那我的左侧纵梁整形维修跟右轮圈整形维修，那咱们是没有的。他说是，我说那你没有了，因为保险公司把这部分钱打给你了，那这不就是问题吗？然后他又改口了，他说那我就是对你的车这两个部位进行简单的维修。我说那你这个车属于我的结构性部位，如果你对我的简单维修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告知车主，你应该出维修工单让我签字确认。你不能不经过我的允许对我的车进行了操作。然后他说就没有话了。我说那这个事情呢，现在我应该怎么，你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啊。然后平安这边，因为我投诉那个银保监了。然后平安那边给我的回复说，赔我3000块钱。然后说扩损的部分就值3000块钱。然后说他说那四 S 店这边不管，我们这边给你的态度就是赔你3000块钱，不行的话你就去投诉。是这样的，我就想怎么维权。
1: 你这个车涉及到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因为这两个部件和市场价能够差多少，这个你算出来了吗？
0: 得5万块钱，因为他把我这两个给我变成事故车了。
1: 你的意思是说，由于这两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和四 S 店实际给你维修的不符，在你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市场价能差到5万块钱吗？
0: 是的，是的，因为他只要是给我的左右侧纵梁动了，就是像相当于车的两个大架子，你给动了，
1: 对，
0: 在人家卖车就证明你这个是严重的事故车，那相当于你这车里撞散架子了才能动你的大梁嘛。
1: 是的，
0: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
1: 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导致了差这么多钱，是吧？
0: 对，
1: 如果。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按照你所说啊，说二手车交易，就由于他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和四 S 店实际维修，保险公司定的呢高了，维修的部件多了，动的地方多了，但实际当中我这个车在这起事故当中，不需要修什么这个这叫啥来？你这个大梁是吧？
0: 对，
1: 还有你那个旋子都是不需要动的。那后来都给我动了，事实确实如此的话，你手里掌握了这些证据的话，那如果只有3000块钱和你的5万块钱，这没法匹配在市场价格上啊。但你必须要确认确实能差那么多市场价格，如果这事你能确认了的话，那最后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这个事儿通过协商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也不可能协商的通。你都已经跟保监联系过了，保监给到的建议呢，就是这家这个保险公司可能对你赔付了一部分的费用，你还不是很满意。最后我觉着你就可以同时把他们列为被告走法院，那5万块钱可真不是小钱儿，这玩意儿你是不能协商一张嘴说行5万我给你4万，那不可能，对吧？说不行5万我给你2万我给你1万，那你也不愿意，所以这事儿不是能通过协商解决的。保监你已经走过了，那只能把他们列为被告，你起诉吧，就是这么一个好办法。需要律师的这种咨询呢，我现在可以提供律师电话，这都没问题。
0: 好的，确实需要律师，因为我这个车正常它是奥迪嘛，可以出口的，出口俄罗斯，然后可能就价格在13万、12万、13万，因为我的车
1: 反正你自己心里有数，就是付女士，你这台车你卖，你确实由于它这两个不符的这种结构性的损害和损伤，实际是你并没有发生，实际上你根本这个车也不需要修这儿，然后这些证据你手中目前都齐全，你也确实他也没给你修过，没你动过的，那很好办，你就是起诉就完了，你肯定赢。但如果不是你说这样的话，那你起诉证据不足就不一定能胜诉啊。你记部电话吧，85110123。
0: 一二三，好，85110123，
1: 对，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跟他们咨询就行了啊。
0: 好的，谢谢您。
1: 哎，没事，跟您也说再见，
0: 谢谢，
1: 因为这事儿不是咱俩在这儿能商量明白的。
0: 是的。
1: 差的钱太多哈。好嘞，跟您也说再见。哎呀，这件事儿发生之后，还真的给大家做个提醒。以后朋友们遇到了一些自己车辆的事故，自己承担全责也好啊，承担次责也好，承担主责也好啊，在定损的时候。问一下四 S 店，自己的车都修哪儿，换哪儿，得做个心里有数。然后呢，最后完事儿问一下修车大概花了多少钱， 这事儿呢还都得问问，至少我们心里明白我的车都动过哪儿，在你维修4S店这个记录上我车都修了啥，那至少我们得心里明白，不明白就像刚才傅女士遇到的问题，二手车交易你看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都有结构上了，大梁都给动了，旋子也给换了，那这车真是撞报废了哈，现组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一下子变成了大事故车辆，那卖二手车的时候交易市场价格可能就会相差特别的多，这也很正常，所以给大家提醒，不要就是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出了事故跟4S店之间保持好联系，跟保险公司保持好联系，定的损换的件都有啥，大概多少钱，心里有数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谁也糊弄不了你，他一看你明白你懂，你不是交给那儿，交给4S店或者交给啥，你整吧，你就不用管了，你就这么的啊。有好多朋友现在这种，哎，你就给我弄吧，我也没时间，你看咋修咋换，哎呀，看似表面都很熟，你认识我，我认识你，没有意义啊，自己要心里有数才行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热线电话呢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我们的魏大哥哈，余生只看老头儿说，我08年3月份到21年10月份，我就只有交强，你现在只有交强险，你还敢不敢开车去了？你还敢不敢开去了？说实话，08年的时候路上车也没有现在多吧，那时候我刚开车1年多。啊，不到2年，1年吧，也就1年多一点的时间，不到2年。那时候我还是新手呢，08年的时候，基本上新手，开不到2年，算新手吧。反正我车从上路开始，保险都是真的，别的没有，保险都是足足的，特别全面的保险，特别足，可能对自己心里也不放心啊。那时候车也确实，说实话，那时候的车真没有现在多，哪有现在这么多的车呀？那时候车就我觉着哈，那时候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比较舒服的，车少，没有电瓶车，自行车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开起来相对来讲路比较宽敞，说实话。就是错个车啊，停个车啥都很方便，没有现在这么难啊，所以那时候可能你也就觉得自己挺好的，挺厉害的了啊。现在我估计你不敢了吧啊，现在有几个人正儿八经开车的或者养车的，有几个人不保三者的，不保商业险的，在路上狂奔的太少了。好了，大家但凡有任何问题的，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吧哈。这马上又秋收了，不得不和大家聊这么一句哈。乡道县道现在特别不好开，前两天开了一趟059县道，这条路还好吧，还挺宽敞的，对吧？但是这条路呢被大车压得又棱，我说这是没下雨，这但凡要是下个雨，我跟你讲，车速快点，你刹车赶在棱上，你就一定刹不住车啊！给大家提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你假期想出行，比如说开乡道、开县道，尤其11是一个特殊的节气，特殊在哪儿？是秋收农忙时节。现在这个轿车普及到家庭，又是村村通公路。路呢都相对比较好，有车的朋友特别多，乡村的镇里的真的都有，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尤其11你们要回家，可真心的啊，一定要注意，尤其在这个路的空的时候，有时候它都不见得是条路，就是个空，可能从这个地里边往上走这么一个空，可能就出来一个车，你是农用的作业车呀，秋收的收割机呀，都有可能上来，非常危险。他们也不看，他们真的不看。我开了059县道，我开了一段距离，哎呦，开的我真的很累。它限速70，限速70，部分路段限速40，开起来非常非常的累。因为到处都是村屯呐，它真的是你的专注力特别考验。但凡你一不小心，首先区间测速，这些是你不小心容易超速，你确保限速范围内行驶，同时你还得确保着这些所有的田间地头里的，哎呀， 大到这个农用车、四轮车、什么收割机啊、私家车、田间地头开车干活的，小到什么鸡鸭鹅狗，哎呀，那小猫小狗的路上到处都是，哎呦，真心不好开，哎，我开一次给我累够呛，觉着啊，反正我也不总开，就偶尔就那天开了一次，给我累坏了，啊，所以提示大家，我觉得这些呢，对于朋友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尤其十一你要出行，你想去回乡下啊，一般帮帮家里的亲人呐、啊，收一收地什么的啊，有这种经历的朋友千万切记，那鸡鸭鹅狗小猫小狗的那真太多了，不好开，真不好开。除了不超速，我给大家奉劝的就是你要专注力集中开，你要100%集中专注的去开这个车，可不是开玩笑，也不能欣赏风景。告诉大家，就是复杂，非常复杂的路况，特别容易出现磕磕碰碰的事儿啊。好了，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吧，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余生只开了，他说现在让你俩给吓着了，我不敢了，吓着你就对了啊，你绝对不能只有敲心眼在路上开车。否则你那点钱呀根本都不是你的，在兜里，我告诉你，真是不怕万一就怕一万的概念，大家自个儿理解这句话吧，说多了人有人嫌我磨叽是吧。所以我就真心希望大家在开车这件事儿上，无论什么节日，都要切记你走的路，尤其你不常走的路，你就要专注力集中开，和你专注力不集中开就是两种效果。专注力集中，任何风险你几乎要是个老司机你都能避得差不多啊，避险避得差不多，要不然我跟你讲你真的很糟心，用车就很不方便。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

以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1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呀、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马上过节了。路上的车呢，真的是变了少，因为很多朋友提前出行，自驾游的朋友一定提示您检查好您的小爱车，然后在路上好好的开，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错峰出行，遇到车多堵车的时候，自己车内备好装备，吃喝拉撒都备好了，带孩子出行的都备好纸尿裤啊。其实呢，要做好这个准备。每一年10月1号当天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一些事故导致了路段的拥堵，动不了的在高速上啊，一等好几个小时的都会出现，这也都很正常嘛，因为集中出行它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有任何问题评论这个朋友们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了啊，没有事的朋友分享一下十一你们要干嘛去，咱们都互动互动啊，全程的朋友都别闲着，到 FM1038 1038随时可以跟我互动。我们休息一会儿吧，好吧，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在遇到交通生活当方面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8154253，跟大家稍稍的休息了一小下，也要快过节了，很多朋友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问题就好，说明大家没有事故来咨询哈。我们的老朋友魏大哥说：“哎呀，我现在主要岁数大了啊，这不是我俩给吓的啊，这岁数大了，年龄是一方面，另外呢，无论年龄大小，只要开车在路上，其实真心话，保险必须齐全，保的就是那么一份不知道哪一天到来突如其来的一份意外险，不就是保障那么一下吗？那一辈子不出险也无所谓呀，那不是件好事吗？谁希望出险？出险就没有好的事情。”哪怕你没有任何人伤，车损他也闹挺啊，你还得来回的倒腾，对吧？耗时耗精力啊，这就是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希望大家呢，其实我们这么唠叨着大家说，车在路上开一定要保险齐全，不能只保交强啊，三者险一定要保的齐全一点，甚至额度高一点。但是你信不信，依然有人只保着交强在路上狂奔啊，一定会有。他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一旦他有了事情，他一定会问啊，他不问他自己也难受，他要自己从腰包里往外掏钱，那个感受很痛苦。你但凡车损不是巨大的，不是一个这个车价值特别高的，他都不会觉得有太大问题。一旦有人伤了，小点没事，但凡人伤住院超过3-5天以上的，那你看他一定会启用伤险。这个伤险没有，他就开始痛苦，他就开始闹心。你说理解吗？归理解，但你说不理解，真不理解。都说了，强调了，那也不记也不往心里去，问题不就在这儿吗？是吧？还是那句老话吧，真的快过节了，大家伙都注意点，都安心一点，好好的开个车，真的比啥都重要哈。

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没有朋友发信息来互动哈。有一条值得关注的路况，这个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在快速路。现在的西部快速路是在由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这儿，现在车挺多的。从地图看啊，这个位置车不少，建议大家绕行，可能有个什么样的事情啊。还有呢，就是现在的东岭北街，由北向南这个位置，在东岭街这块儿，现在500多米，车有点多。还有一条路况值得关注的是，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这个位置，是万北路由西向东的地方，现在车有点集中，建议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哈。这两天呢，路上其实不是特别集中车辆，只是在偶尔的时候，中午的商圈可能会相对来繁忙一下吧。长春市呢，现在这个我们的文旅发展的真的是越来越好，这个十一假期会有很多很多的外地人涌入到长春来，去玉器博物馆呀，到长影的博物馆呀，甚至到我们的一些必打卡地呀，去参观呀，等等，会有很多的外地朋友选择来长春旅行啊，外地的朋友会很多的涌入进来。我们保持着我们文明的程度的同时呢，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司机师傅们更要注意安全啊，这真的是我们的温馨提示。来吧，进广告了哈，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互动的朋友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 1038。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问题的朋友随时留言啊，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分享一下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或者有想事故咨询的朋友拨打电话就好，0431-8581-5411-5433。我大胆猜测一下，这两天热线不会特别多，因为大家都忙着出行，忙着准备，那我们也轻松轻松。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发来的，是吧？没有背景只有背影。我看他说啥了，他说以前干修理工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大车的保险刚刚过期，想着晚上这个车回来就把保险给保上，结果就在网上晚上往回走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而且都是大事故。你就说啊，这样的其实还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案例两个案例的，我们听到的都很多这种事儿，肯定是很多的朋友有的时候就是抱着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心情，侥幸心理啊，真的真的是侥幸心理啊。我觉得就这种侥幸心理有的时候就挺害人的，也挺坑人的啊。没有人，真的没有人知道这个意外事故在什么时间会发生。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辈子这一生都没有这些意外的事情发生，那也是我们的一种希望，美好的愿望。但你说人生活的这大几十年磕磕绊绊，对吧？你说这一路上哪有一帆风顺呢？那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永远都是伴随着磕磕绊绊的事情。那这才构成了我们这个五味杂陈的人生。人生不就是这样吗？经历再经历，对吧？啊，挫折再挫折，然后把我们锤炼的钢筋铁骨一般。就人生的意义也在这儿，人生的滋味可能也就在这儿吧。如果说什么事都没有，就每天都一个状态的，好像人生也会失去一些意义，对吧？你仔细想一想，我们都是祝愿大家美好的祝愿，那也是一种希望的祝愿，对吧？那磕磕绊绊的过，那不也是过，对不对？平平坦坦的过也是过，但是至今为止还真的不会说谁有出生一直到终老的那一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就都哎呀那简直了哈。嗯，有没有呢？我们不敢说，也许会有，但是呢我身边没

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针对了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些患者，长春医科医院还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刚好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拨打预约报名专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啊、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以参加。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就收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大家提前预约长春医科医院的电话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好了，我们随时和大家来互动啊，但凡你在交通生活当中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或者直接给我们进行电话来咨询，0431-8581-5411-5425433。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3: 嗯，今天就是星期二，大家如果加95号油呢，在众诚可以优惠1元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的推荐官大黄蜂。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新媒体当中，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吧，对吧？因为每次开播呢都会提醒各位啊。
4: 对。
3: 然后呢是每天10点到11点，今天是1个小时的新车板块，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导购问题，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分享。但是今天呢带来的汽车新闻也不少啊，对不对啊？
4: 1、2、3、4、5、6、7啊，然后大家跟上我们的节奏，先来说第一个车型。这个车型呢，限时价格11.88万起。

0: 谁家的？来自于全新领克20的车型哈，这个车型说上市就炸场。昨天的时候呢，领克十周年压轴新作全新领克20正式的上市，含飞驰版在内，一共五款车型，上市限时专享价格118800到158800。
1: 嗯，其实这个车型呢是跟之前的领克的 Z20 呢是有渊源的。
0: 嗯，
1: 它算是属于全面升级和迭代的版本的车型。这个车呢用的是 SEA 的浩瀚框架平台打造的，然后呢这个车呢入门即满配啊。这个车有什么呢？比如说800伏的这个碳化硅的高压平台，
0: 嗯，
1: 还有车顶的激光雷达，千里浩瀚的 H5 的辅助驾驶功能，这个车基本都是全系标配的。
0: 没错，嗯，这次呢他还请到了官宣的演员吴谨言担任了品牌代言人，为年轻用户带来全新纯电出行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说一下啊，领克20它在设计上既保留品牌的辨识度，同时也是重点强化了运动感，这是与其他就是咱说的同级车型明显不同之处。首先来看呢，新车整体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整体造型更加的前卫个性，而且全车进行了14处专业气动优化，使得这个车型的风阻系数低至0.25。
1: 嗯，
0: 这一次呢新车还提供了一个飞驰版可以选，这个版本就是有专属的御风运动套件，并且搭配了大的尾翼，视觉冲击感更强。
1: 对，这个车还有一个最大的卖点啊，大家听好了，就是不是光有冰箱了，还有冰柜。就是冰箱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是扶手箱那个地方它有个冰箱嘛，这是一个6.8的冷暖冰箱，就是想喝冰的呢咱有冰的，想喝热的咱可以安排啊。
0: 嗯，
1: 但是冰柜在哪儿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个电动车的前备箱是不是都是有一个前备箱？
0: 是啊，
1: 它有个125升的前备箱，但是前备箱里面呢它有37.5升的车载冰柜，
0: 多呢啊你说。
1: 所以你要出去玩的话呢，你看这里面你放的东西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对呀，
1: 啊，
0: 冷暖冰柜呀。
1: 而且别看这个车特别，它是一个精致化的车，但是它有36寸储物空间，
0: 啊，
1: 包括后排完全放倒呢是有1400升的拓展的后备箱。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车如果你出去玩的话，比如户外场景啊，通勤代步啊，多种场景基本都不在话下啊。
0: 我跟你说领克哈，它的玩味真的非常的重，它既符合这种个性，还能把玩了跨界狠活。怎么个事儿呢？他直接拉来了香奈儿高级定制手工坊的艺术总监联名，把高定秀场的设计语言直接搬到了车衣上，然后从线条、视觉符号全都是深度共创的，把年轻人要的个性不撞款直接拉满。
1: 嗯，
0: 当然这款车型啊，咱还说一个，就是动力层面，这一次呢它是升级最实在的部分。 Z20 此前的车型呢用的是400伏的平台，全新领克20直接跳到了全域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这个车型电量从10%充到80%大约需要12分钟左右。
1: 嗯，
0: 充电倍率直接拉到6C，搭载新一代16合一的碳化硅油冷电驱，0-100加速6.4秒，它的续航545公里和630公里。
1: 嗯，当然了，这个领克20呢，最重要的还是在驾驶的这样一个感受上，运动基因非常棒啊，因为它用的是底盘方面的是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啊，包括呢，这个车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水平当中呢，也采用了像激光雷达，是现在千里浩瀚的 H5 的辅助驾驶的系统。其实全新的领克20这次改款的核心思想呢很明确，
0: 对，
1: 就是把800伏的高压平台、6C 的超快充和激光雷达这三样的基本都搭到这个车型当中，而且是全系标配的。
0: 嗯，
1: 就入门即高配嘛，对吧？
0: 对，而且车身加长、双冰箱这些差异化的配置，产品力相比于之前老款的车型提升比较明显。当然了，这款车型呢就是大幅的提升了一些品质，在领克整个纯电领域也是占有市场影响力的。当然了，大家如果喜欢领克20的车型，不妨自己去关注，价格118800到158800。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今天一个小时呢都是在探讨关于新车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位朋友问一下峰哥，27款的陆上是吧？是陆上是吗？
0: 嗯，他应该说的是别克吧，
1: 别克的陆上啊，这个车怎么样啊？
0: GL8 是不是
1: GL8 的陆上啊？现在目前呢它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个车型。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车型，其实这个车已经上市很久了吧，对吧？
0: 嗯，
1: 它只是2027款了嘛，但现在很多开陆上的这款车型的很多人的反馈啊，就是 GL8 不像以前的油老虎了，它确实省了，确实静了，
0: 嗯，
1: 提速更快了，然后呢驾驶更

0: 稳了。这是我几个说它几个特别好的地方啊。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作为一个新能源车来说的话，那车机交互还是很 low。 很多人说它的车机交互真的感觉就沟通不了，没法沟通，沟通不上啊，不带线啊。然后呢，其他这个大家对它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商务用车的情况下，注重的是什么呢？是空间表现、底盘的这种细腻程度。然后呢，这个车注入了全新的这样一个用电体验，就会让你更省。但是呢，如果你要从这个智能化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车不够格啊。
1: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汽车行业的新闻啊。说吉利蔚来合资了，什么意思呢？9月28号的时候呢，吉利控股集团与蔚来官宣充电领域啊全面战略合作，通过资本交叉入股、业务整合、标准共建，打通换电与智能充电网络。咱仔细说一说啊，充电的板块，蔚来入股了吉利浩瀚能源，拿下10%的股权，双方充电网络全面打通了。按照规划，27年年底，吉利将落地2.2万座充电站、10万把充电枪，实现全国县级城市覆盖，进一步放大公共充电网络规模的一个效应。换电业务动作力度更大，吉利拿出了亿亿互联100%的股权，外加6.4亿元现金啊，入股了蔚来的能源。交易完成以后呢，吉利控股集团将持有蔚来能源30%的股权。什么意思？就是亿亿互联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并入了蔚来的能源，双方共建 C 端统一换电标准。吉利推出了 C 端换电车型，将直接共享蔚来的换电服务。蔚来能源目标2030年建成10000座换电站。这场横跨资本、技术、运营的深度联手，打破了行业啊，就是之前我们都说旧的格局，给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的补能体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看到吉利他所说的这个意义啊，他的这个板块，然后用的都是可能蔚来家的这个换电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反正就是双方联合了啊，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啊，然后以后呢，大家如果出去的话，也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再有就昨天呢，有几款车上市了，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智界的 RX 正式上市了，这也是鸿蒙智行首款的以 X 命名的 SUV， 就是智界的 RX。现在有6款车型，259,800到38,900。这个车呢，第一个它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的，最大的续航可以达到852公里。还有就是作为一个中大型的轿跑 SUV， 大家一定看这个车的设计。因为它直指的是谁？小米的预期，小米的 SUV。然后这一次呢，这款车是由前法拉利的高级外观设计师操刀设计的啊。然后整体呢是有10个镂空的风道，包括呢采用一个 L 型的这种 LED 的大灯，还有呢万颗星状的贯穿式的尾灯。其实这个车挺高级的，看着啊，然后就是确实是挺有流线性的啊。
1: 但是呢，在发布会现场，人家也说了，说这台车将会担负起整个智界品牌杀出重围的重任，也就是说，厂家对于它是下了血本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如果你好信儿，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下智界 RX 的车型。它的售价是259,800到38,900。
0: 而且昨天呢还有一款就是智界 R7 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改款，是吧？智界的 R7， 然后呢这次呢有4款车型，价格呢是239,800到319,800。其实这是一个老车型了，前备箱呢它采用的是一个106升的这样一个前备箱，后备箱是850升的。主要车内呢换装了双联屏，包括呢座椅呢加宽加厚了，然后呢它的腰部支撑会更好了，而且增加了通风加热等等一些功能。
1: 而且
0: 最整个配置方面做升级了啊。
1: 它这次最大还有就是续航进行了一点点提升，就是855，然后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架构。想借 V8 的这个车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型呢公布了一下它的售价，它是一个什么车型啊？它是一个7座的 MPV， 车长超5.3米，然后采用的也是800伏的平台，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最大续航啊，咱就是说纯电版可以跑到430公里，然后呢就是纯电的版本，刚刚我说的是增程版本，纯电版本可以跑830公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0: 对，我感觉最近华为是吃到了这个 MPV 的香了
1: 啊，
0: 因为你要知道，我昨天看了一下8月份整体 MPV 的销量啊，现在目前的智界的 V9 就是那款40多万的那款 SUV 车型，现在目前应该是排名第一的。这个8月份又卖了8000多辆，7月份卖了8000多辆， 然后呢，六月份刚。

0: 刚上市那个月卖了3000多辆，就是你能看到这个作为40万左右的 MPV 能达到8000辆，能爬到8000辆这个销量，这还是挺爆款的一款车了啊。
1: 其实今天早上看了一下鸿蒙智行整体的新闻啊，我第一反应就是以后要是如果上鸿蒙智行家，你没有一小天好像出不来，他家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就有的时候你记忆当中你说这什么车呀啊，想借家的，这什么车呀啊，智界家的，这什么车呀啊，问界家的，就是整体啊他的车型真的太多了，然后每一个车型的这个同级的竞品还非常的多，同样的一款车型它自身的配置也非常的多，所以真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没事儿，我们会帮大家捋清楚，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关于车型有问题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一个小时说新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我们这个这样啊，先来解答一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先来关注一下燕宁问的，他说：“峰哥，吉利银河的 M7 这款车型怎么样？”
1: 昨天其实我上那个吉利店呢，就是银河店啊，去看了一下那个 TT 的车型，然后呢，我特别又看了一下全新改款的 E5，包括这款 M7 车型。他们说现在目前呢，就是吉利系列的银河系啊 M7 现在目前是属于销量担当了，就是现在卖的非常好啊。
0: 可能是因为价格。
1: 对，12、11、12万、12、13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呢，从整个的比如说续航里程啊，包括驾乘体验呢，包括用来做工方面，还是比较均衡的一款产品啊，挺好的啊，
0: 可行，现在买合理啊。来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想问一下长安的 CS75 它是油混版，问一下这个车型现在可以入手吗？”
1: 首先第一点，说到它的 HEV 车型，它叫油电混合动力啊，这现在目前呢，就是长安和吉利都在推这个油电混合动力。从技术层面上来告诉你，就稳定性方面没问题，而且从现在目前反馈上来看，它节油性方面确实不错。但是这个车卖多少钱？起步价格呢11万多、12万多，或者最高配13万多。如果你拿到这个12、13万左右的价格，你去买一款新能源的汽车，是不是也能买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0: 就是上绿牌的。
1: 而且我要说一句话，真正你要如果用油的情况下，你现在看到油是滋滋往上涨的价格，你用油它成本就是高，你别管它怎么省，它还是高。只有用电才是王道。你要问我这个车行不行，我告诉你，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没问题，但如果从现在目前购置的价格上，它不划算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蓝山的二代可以入手不？”
1: 蓝山二代如果看这个价格的话，将近快30万的一款那个新能源 SUV。然后你看现在目前魏牌还有 V8X 和 V9X， 我就不知道现在目前蓝山是什么样的，它的定位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蓝山要停产了吗？没有啊，没停产。但是我要说一点，就花30万买一个新能源 SUV， 你告诉我买它的理由先，没有任何能推荐的理由啊！啊，你说方盒的设计啊啊。是，你说最像大 G 的一款车，对不对？啊，我整错了，是蓝山二代，是不是？二代哈，我还奔一代去了。蓝山二代来说一下吧，蓝山二代呢，就是它特别像奔驰大 G 的一款车型啊，这个车可以值得等待一下，可以值得等待一下啊，因为现在车型太多了。啊，就是得需要反复的脑袋去想啊，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0: 对呀。
1: 啊，是有点像那个方盒子的那个奔驰大 G 的那款车型啊。这个车现在得到的信息不多，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再等待一下吧，啊，看一看啊。

0: 家如果说把问题略过去了，可能因为有点多刷屏了看不见啊，然后可以再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没有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说，为啥不说我的，我看了一下你问的是什么领先啊，他问的是，你应该问的是上届的这一期是不是，就是鸿蒙智行家的上届这一期，想让峰哥给评价一下这车咋样。
1: 挺好看的，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轿车版本，一个是 GT 版本，就是属于那种叫叫什么呢，就是叫旅行版的，旅行版的车、
0: 啊、
1: 就这两个版本都好看。
0: 这个是不是就之前咱们说的肖战代言的那款
1: 啊？对，肖战代言的。
0: 嗯
1: 啊，就是买上届这期，我觉得第一个是冲着颜值去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如果从这个它的这装备上看，就是主要是买它智能化体验方面。
0: 嗯，
1: 就是20多万这个车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可行可选。
1: 嗯
0: 嗯，这个车型前段时间卖得很火的，就是你要提车好像还得等两天呢，上届刚上的时候真的很火爆。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关注，这不就是我说的吗，鸿蒙智行家现在的车型真的太多了，特别是以20万到30万之间为主。
1: 嗯，
0: 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1: 对，然后这位朋友说3万以内想买一个小车，纯电动车新车啊，我个人觉得就是3万多你就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奔腾小马，奔腾的小马啊，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因为第一个啊，3万多块钱能买到222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宁德时代电池，就是而且就是小马车从整体的小车结构设计上来看，安全性做得非常到位啊。
0: 嗯，就是大家没有发现吗，一到夏天的时候小马就会接一波流量，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想，哎呀，我要买新能源，我要去买什么，所以小马的这波流量就会非常的大。可能一到入冬的时候，大家就觉得，那我再等几天，等明年开春的时候我再买，但是小马的这个品牌肯定是在3万级别纯电动车型当中你不能错过的，就可能你最后买了其他，但是小马你肯定是要去看的。
1: 嗯，多少钱？3万多，
0: 3万左右吧，看你的
1: 权益。好像三四吧，啊，这个价格啊。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留言互动啊。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小野问的问题，他说，峰哥，东北来用车，你说理想的 L6 和理想的 i6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首先啊，你看到了 L6 又看了 i6， 就证明你家是可以充电的。
1: 对，就是有充电条件，我还是个人偏向于买纯电动版本的车
0: ，i6 首选。
1: 对，
0: 好吧，小野，你也不用再纠结了，这是给你做的一个参考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中发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荣威嘉越07怎么样？
1: 嗯，
0: 这个车型应该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吧？
1: 嗯，
0: 亮相还是预售吧，预售的这个车型。
1: 对，预售的啊，就是荣威这个品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个品牌的，它是来自上汽集团的，对吧？如果从它的品牌发展历史上来看，荣威当时我告诉你有高光时刻。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品牌是始于2006年，正好今年是20年嘛。2016年，10年前跟阿里巴巴、跟斑马智行合作，推出了荣威 RX5 的车。我相信那个车当年很多人知道的，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这个是第一个被称之为互联网汽车概念的第一个车型，就当年人家玩互联网了。
0: 哦、
1: 所以我跟你说，上汽很多像荣威、名爵的车，市场现在表现不好，卖的不好。但是我告诉你，在很多的这个汽车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确实也站到了一些时代的这个前沿的。
0: 嗯，
1: 它很多看名爵的设计很前沿，荣威很多的技术或者很多的理念很超前。
0: 嗯，真是，
1: 它确实是一个也是有高光的车型，但是就是因为它可能是出于什么呢？比如说就是营销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包括呢有一些服务商的表现。你看现在你最起码你这个品牌好不好，产品好不好，你最起码得落地。有没有人代理你这个品牌？有没有经营这个品牌？未来这个车买了以后有没有服务？这是很关键的。我就说一个事儿啊，就这个品牌，其实荣威品牌，我们当年就是对它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我们当年跟荣威、跟名爵的关系非常好啊。
0: 嗯，
1: 然后就吉林省当年有一个经销商，这个经销商其实在吉林省做了20几年的，跟我从业是一样，甚至比我还早一点，做汽车行业，在行业当中我告诉你就是标杆。这个他现在目前是个集团啊，他家现在目前有很多很多品牌，就这个集团我告诉你，他家经营不下去的品牌，我相信这个品牌都没法经营了，因为这个集团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服务理念各方面，他都非常的务实。然后我还记得依稀记得当年还是我帮他推荐荣威这个品牌，他代理了，代理不到2年时间不干了。这些都是家长里短啊，但是我要通过这个事儿告诉你，就是为什么这个品牌经营不下去，不是产品。

0: 音不行。当年其实荣威为什么推荐给我这个客户，
1: 嗯，
0: 我就觉得荣威其实有发展，这个车很多的后续车型非常好，包括那个 MPV MX 八车型，
1: 对，
0: 等等一些车它非常好。你看当年那个荣威的那个叫什么五来的，就是那个轿子都非常不错。然后当时我介绍这个客户呢，他有非常有信心想把这个事做好，但是就后来出于什么呢，嗯，就跟厂家这种磨合，很多的服务想干的事干不了，这是很多细节的，就是这些能反馈出为什么这个品牌做得不好，不是产品不行，而是我觉得很多的经营理念是有问题的。就像我当年我后来他家不干了，我就说一个话，我说如果说他家都干不了你这个品牌，你这品牌就不用干了。这些事儿你们可能别的人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的，这是峰哥在行业当中这么多年其实积累的很多家长里短告诉你啊，就这个品牌为啥不行。然后再来话说回来，这个车啊，就是嘉悦零七好不好，还是那句话，就荣威的时候我说过它没有说它不好，产品没有说它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它的落地服务是有问题的，以后未来买了这个车你上哪儿服务上哪儿保养，这是很大问题啊。
1: 这个事儿啊不单单是荣威家，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遍遍强调，现在的车型，现在的车型啊跟原来的时代完全是不一样了。现在买车除了你要当代步工具，还要看它的背后，它的售后服务经销商。如果万一哪一天你的售后服务经销商不给你服务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该后悔了。所以就是现在买车一定要慎重考虑，理性消费，这是第一步。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以前你买一个传统燃油车你坏了可能在外面发动机各方面它能维修上，新能源车都是电子后台控制的，如果这方面没服务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跟废铁有啥区别，你没地方修啊，修不了，进入不了后台啊。所以慎重吧啊，就是它即使再好，还是那句话，峰哥你看说的很多话我觉得很务实，就是买新能源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看销量大的，你别找那新奇特，现在的产品新奇特的太多，但是能生存太久的很少。
1: 对，你们都知道吗？现在是属于大家江湖不是流传一句话吗？现在是属于淘汰赛，
0: 好不好啊？
1: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朋友圈当中啊，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奥德赛。奥德赛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跟峰哥还特意探讨了一下，说这个车刚刚上市的，说一说。我这样啊，先跟你说一下整体的变化。奥德赛是昨天晚上正式上市的，然后呢，26款。就是现在售价是23.58万到32.88万，这一次有什么样的变化啊？第一个，动力没变，外观尺寸没变，然后它主要变的是什么？就是简单的给你进行了一个升级，包括像新增了一个内饰的配色，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还有车顶下翻的娱乐屏等等啊。反正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然后呢，这是新款的奥德赛，目前给出的油耗哈，说这个车型是多少呢？6.4升。然后昨天上市以后的价格，18.48万到24.18万，就是它起价是18.48万了。
0: 对，跟之前的话也拉低了5万块钱。
1: 嗯。
0: 就是这么说，以前卖23万，现在直接降5万，18万起步价格。
1: 嗯，
0: 但其实之前很多人买26款的终端价格也不止这个这二十多万，20多万还卖谁呀？现在
1: 对，就是给你20多万，但实际你能讲价。
0: 对。
1: 嗯，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增加配置了啊。
1: 嗯，名儿还是这个名儿。
0: 奥德赛，奥德赛其实我觉得卖的不好呢，还是有原因的。就是第一个啊，就是车还是老观念，高高在上。嗯，不接地气。
1: 对，
0: 现在人家都在这么快速的发展，
1: 嗯，
0: 产品还是更新迭代这么慢，然后现在都需要个头更大的车，你依然还在做这种不到5米的车身，那你看这个就跟不上时代了。
1: 对
0: 啊，然后你价格再接不上地气，然后再加上现在我说的本田很危险，本田现在你看服务商现在做的也很危险，就是做的越来越少了，服务商哎呀跑路的越来越多了，对吧？你现在服务商都翻牌了，都不干本田了。那想当年这些服务商都干了20多年本田的，都生死与共的，后来为啥都翻牌了？那我相信啊，他也真是出于无奈了，没办法呀，
1: 不赚钱。
0: 因为作为经销商来说，人家是要挣钱的，人家养那么多人呢，人家投资建这么大店，人是要挣钱的，你说你到最后都不挣钱了，谁还干你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本田现在很多危险的事情啊，而且不是非他不行啊。
1: 对，最后这句话是对的，不是非他不行，可以看看其他，行不行？
0: 好，
1: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留言点关注啊。大圣问的，峰哥，你说24款的唐 DMI 112公里的是吧？有必要换纯电吗？感觉纯电是不是有点不够用？他问的是24款的唐 DMI 112公里的，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去换一个纯电的？
0: 他说现在自己的112公里纯电续航的不够用了，肯定不够用啊！你到冬天你就能明显感觉到，你虽然说112公里，可能到冬天打个折就70多公里了，甚至有的时候你再开空调，你再跑得快点，直接用油了，你是不是你能体会到吧？虽然他这112公里，但是你会发现油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一用油你发现你就比用电费了，你心里就难受了。这就是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的，为什么现在你在新能源的选择当中，我更推荐你有条件一定买纯电版本的。
1: 对，
0: 对不对？你只要一沾上油，你肯定是费钱的，这就是现在最好的案例嘛。但是我就说一句话，哥们儿，就是你是一个24年的车，24款的车型，唐 DM 车 DMI 的车型，你这么说，你现在卖的话，你这车了赔老了，你舍得不？然后你，我不知道你现在一年的公里数多少啊？如果你一年不超15000到20000公里，我建议你这台车你就开着，你别折腾了，你在车上你折腾呢，你现在就是在浪费钱啊，没必要换，就现在开吧。而且你现在也做一个新能源车了，不应该烧点油就烧点油吧，没办法啊。
1: 歪歪说的，峰哥，那你说我1年10000公里左右油混的车，去考虑吗？
0: 那有啥不能考虑的？首先你10000公里的车，你别说油混了，你油车你也能考虑啊，没啥不能考虑的。你跑的也不多呀，对不对？
1: 他可能就认为自己跑的不多，所以他认为自己要不要去考虑这种油混的。
0: 而且你现在如果说你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和纯油的车型，这么说，最起码对于一台10万块钱的车得差个10000块钱，对于20万的车可能差个20000块钱。
1: 嗯，
0: 你这有必要不？收听
1: 率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
0: 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迷茫问了一个事儿，他说哥呀，速腾的超越版如果跟卡罗拉还有途锐的新锐，问一下这3款车型要怎么去选？
0: 速腾和卡罗拉，
1: 嗯，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途锐的新锐，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新锐版。
0: 我个人这么说的，就是如还是我这么来划分啊，男士开德系，女士开日系，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如果你一年公里数在20000公里，或者说你这个车这个以后未来预测了可能跑20-30万，你买个日系车，因为它稳定，
1: 嗯，
0: 它节能。但如果说你这个车以男士开为主，然后你一年公里数不是很大，我告诉你，速腾车在整体的驾乘品质上，虽然现在不是燃油车时代了，但是你得承认，在当年人就是属于这个车这个级别当中的头子。驾乘体验、品质、技术，头子，明白不？比不了。人家买速腾，尤其速腾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让你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提高品质的。
1: 对。
0: 卡罗拉就属于工具车，就是属于耐用的、
1: 家用、
0: 节能的，这是两个概念了。现在明白吧？
1: 嗯。 迷茫这样啊，就是你也不用迷茫，给你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峰哥说的很对，你看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因为没有看到你的人，不知道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主体。第二个呢，就是卡罗拉给你个消息，目前呢在网络上啊，很多朋友就说10万以内可能8万多，可能会更低，你就可以拿下低配的卡罗拉双擎版，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根据你自身的就是你角色嘛，你去选择这个车型啊。先生问的，峰哥，新出的大狗油混的怎么选？你说我是买两驱的，还是去买四驱？它是不是跟荣放的双擎没法比？
0: 这个车如果让我开的感受呢，就是两种不同的感受。第一个大狗我说了，就是长城底盘，你一开就明白了。就是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像跟吃面条一样，就是柔中带硬，硬中带柔，特别筋道。记住两个字，筋道。不管跑烂路或者是那种平时的这样一个柏油路，你发现呢都特别的得劲儿的车，底盘特别扎实，不管到什么样一个路况，你会发现都特别扎实。这时候啊，我开大狗的感受，然后很多人现在开大狗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体会啊，就确实比大狗之前的车省很多，就油耗挺省很多。它跟丰田开的感觉不一样，丰田车我也得承认一点，它也是一种驾驶的毒。这个毒是什么呢？就是人机工程学做得好，得劲儿。大狗是驾乘的体验呢更有乐趣，不同的感受跟自己的路况有关系啊，跟公里数有关系。还是那句话，公里数大的买个丰田车，如果说希望体验好的还是买大狗啊。
1: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暖暖问了一个事儿，他说是在沈阳来买插混还是买纯电，一年10000公里，一年几次高速，二胎，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15万左右，有推荐吗？
0: 首先第一点，插混和纯电我不推荐了，但你这个15万左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我推荐几款啊。第一个呢，可以关注一下什么呢？关注一下领跑的416，这个现在是属于大六座 SUV 当中当年卖的非常好的，后期可能推出很多车，但是领跑416它的价格是它的最大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啥呢，50系的两款车，够着买呢，你可以买一个50的华境 S， 够着买啊，因为15万多可能买了一个低配，可能稍微 low 了一点，你感觉要如果说配置不够用情况下，那你就看一下什么呢，它那款星光 L， 是星光 L 吧，
1: 对，
0: 星光 L 是大六座的一款这个 SUV 车型，这个车我跟你说它也够大，而且它价格不贵，13万，我那天说最高配13万9900，你看这都在脑子里呢，就这几款车你去看一下就完事儿了啊。至于买纯电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呢，就像你这个车呢，可以考虑到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那峰哥，很多人说峰哥你又咋又叛变了呢？每个车型不一样，明白吗？你像他买大六座的车，他注重的是什么？可能是不是光空间，是载人呐。
1: 对，
0: 载人情况下呢，它的能耗就电的耗就高啊。你又去跑高速的，这个其实你是要考虑的，包括这个车，你看它作为要这种类型的车，有可能它油山玩水啊。那就是如果说你的使用半径不是光城市代步的情况下，你买一个这种纯电的就不一定适合。你就可以买一个油混的。我告诉你，在车的领域当中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的选择，明白不？你别认为一车就可以涵盖多样，我的一个解答就能涵盖多样，不是那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使用条件，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推荐这三款，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1: 然后迷茫还说了，途岳的新锐那个不行是不？你看都没提，紧凑级的 SUV， 它实在是太紧凑了，
0: 太小了，
1: 太小了，知道吗？就这车，你别说是现在，你就之前它刚上市的时候也不太推荐。
0: 就是峰哥的一个现在购车理念是买大不买小啊，买大不买小。
1: 陈晨说了，传奇 M8 混动版是否推荐？推荐。这个车型近一段时间问的人很多，然后峰哥说可以去选择啊 ，M8 油混的，
0: 有里有面的车啊，有里有面的。
1: 荣放跟锐放哪个好点？
0: 那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1: 肯定是荣放啊，
0: 对，
1: 级别更高啊，
0: 对，
1: 大哥。
0: 还是你看，又回到我这句话了，买大不买小，就很多人说那峰哥那贵呀、啊，贵就贵点吧。贵咱也
1: 认了，
0: 对，咱也认了，
1: 贵了不后悔。
0: 你看峰哥说的一个理念，就是在车上你现在别折腾，你给我最好一步到位，对不对？就是这个车你可能说你买一个锐放车型你感觉很便宜了，差个1-2万块钱，但你发现你开1-2年或者半年，你就发现哎呦我的车，天哪，这车怎么这么小呢？我还得张了换一个车。然后你一换你这二手车，你一问，不咋当年我买那么贵呢，咋现在这点给我这点钱呢，
1: 一下骨折价了。
0: 完了你发现你
1: 老后悔了，
0: 你车不够用了，你二手车赔了，你再买个新的你还得折腾，你第一个折腾你浪费钱，第二浪费时间呢。现在很多人买车真的脑汁都想干了。听峰哥一句劝，现在买大不买小，这是我说的很多，就是很多就是告诉你的事儿。一下猛一个到一步到位就完事儿了啊，也不折腾了，在车上
1: 迷茫，这也是峰哥跟你说的啊。如果你实在纠结，就去买卡罗拉得了，买卡罗拉双擎，现在是
0: 咋还卡罗拉了呢？荣放吗？
1: 不是，两个人，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人。
0: 咱俩今天也是挺乱的，就是今天可能
1: 你捋一下，
0: 开始节奏有点快，就是
1: 那放首歌啊。
0: 新闻给的太多了。没事没事，我一般都是在解答中调整自己。
1: 哎妈，我还有一个重磅的新闻要跟大家说呢。
0: 啥新闻呢？别整了，今天
1: 猛士的那个
0: 别整了，
1: 猛士都不说了。
0: 今天太新闻太干了。
1: 行，那哥你相中哪个问题了？
0: 我这脑子嗡嗡的，现在。
1: 那我继续问啊。
0: 嗯呐。
1: 风格666说了，想问一下大王峰，吉利星越 L 如果跟昂克威 Plus 这两台车要咋选？
0: 嗯，肯定星越 L 啊，现在你看销量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别看一个合资一个国产的，你看销量，就是你看销量你就明白了，昂克威 Plus 卖不过星越 L。
1: 对，
0: 星越 L 是非常全面的，就是这个车我跟你说，你就是从各方面你要求它，就是第一个长相上，第二个技术上，
1: 嗯，
0: 第三个驾乘体验上，包括在未来服务上，我告诉你，全拿捏，
1: 星越 L 完胜，
0: 全拿捏它，比不了，没有碰啊。嗯，
1: 0849说了，峰哥，那大众的 T6 可买不？
0: 昨天去看了一下那个大众 T6 那车啊，平心而论来说，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差，但是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多惊喜。这是我真心的一句话啊，就是，
1: 依然很大众。
0: 对，依然很大众，就有很多它的设计。很多的设计啊，就是真的很大众，就是当时就让我想起那句话了，就是很多传统的汽车企业从骨子里，他把车造成一个代步工具。
1: 嗯，
0: 其实代步工具的真正属性，它其实是稳定和安全，就是大众还是依照着这种方案去造车。
1: 嗯，
0: 但现在为什么很多的车会吸引很多买车的人，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就是它的装备配置、情绪价值都给到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还是不一样，就是传统的燃油汽车企业造这种新能源车，骨子里透着这些东西还在。所以我那句话就是，这个车我没想到它就是比想象的要造的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太多的惊喜，这是我给这个车一个最大的评论。然后这个车最推荐的是149,900那款配置啊，这个车其实如果从电车角度上来说，能买的理由，第一个宁德时代电芯，宁德时代电芯，
1: 嗯嗯嗯，
0: 就是高配的，最低配的那款不是宁德时代的。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不限里程的
1: 质保，嗯，
0: 就是你这个电池得不限里程，你随便留。第三个就是大众的品质，所谓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品控和它的安全性方面，包括底盘传递的驾乘体验的品质，这些方面我觉得依然很大众。就是试了一下这车，感受了一下这个车，给这车一个最大的评论。其实同级车能选的车型真的不在话下。我举个例子啊，推荐一款车，比如说昨天我还看了一下吉利银河 E5 的车型，
1: 嗯，
0: 完全就能完全替代大众这一款
1: T6。
0: 因为银河 E5 我记得在第一代产品当中我试驾过，我就给那个车一个最大评论，就是太偏软，
1: 底盘
0: 偏软。
1: 嗯，
0: 但是呢这一次银河 E5 啊，你发现它的上市很有意思，最低配置它依然是上一代产品，
1: 哦，
0: 它还是上一代产品，它保留了一款产品90,000多，
1: 嗯嗯，
0: 它其实主打的是价格这块，然后呢其他的剩下这些配置呢全是完全升级的，
1: 嗯，
0: 这个升级完全不一样啊。我告诉你几个不一样，第一个底盘不一样了，现在全新的底盘跟银河 TT 底盘是完全一样的，前面好像一个双叉臂，后面多连杆的，这个底盘开起来感觉就比以前更扎实更硬朗了。第二个不一样啊，800伏快充了，因为以前是400伏快充，现在是800伏快充。然后以前的银河 E5 是什么的，前置前驱的，对吧，前置的，但现在呢是后驱了，所有的这些都变化了。然后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它跟 T6 要如果说去对比的情况下，你可以关注一下银河 E5， 我推荐这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极狐的 T7 太强了，就极狐 T7 现在也没有人去问这个车，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它的竞品到底是谁，因为它我感觉是有点什么呢，有点是往下延伸了，就是如果从它现在定价上看， 这个车定便宜了。如果从它尺寸上来看，它是更高级别的车，就是极狐 T7， 你可以着重再关注一下那个车，我感觉也非常棒啊。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今天周二啊，干妈聊一小时新车，然后大家呢如果说对于车型啊很感兴趣，或者是说喜欢跟我们探讨看我们直播，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今天有点干吧，今天节奏没掌握好。就大家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上节目也好，主持节目也好，它绝对是有技巧的。你看同样一篇稿子，同样一个事儿，为啥人说有意思你说就没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是有技巧的，就是它这里面的是什么呢，是有自己的一些添加，比如说添油加醋啊，然后呢还有一什么呢，情绪。今天就是情绪啥呢，赶路。就真的赶，就从今天第一段新闻我就感觉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我就发现我停不下来了，
1: 没跟上节奏。
0: 哎呦，我都上200了，我上200降不下来，没刹车了。就是到现在你看最后15分钟，我感觉我自己的速度没降下来，就是太快了这个节奏。今天确实让大家听的可能有点累啊，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可能也快过节了，我着急啊，因为7天见不着了，我现在我快点说，没想到这效果呀，是不是？每天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呢，虽然它是枯燥的，新闻呢，汽车是冰冷的，但是我们希望带有温度的节目，对不对？这个温度呢，是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实用性的知识，然后呢，真正的帮助，这是温度。第二个呢，是带点乐趣，听这个节目别听得干干巴巴的，说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有点啥呢？有说有笑的，是不是？峰哥希望能做到这点，所以每天我都听郭德纲啊。
1: 郭德纲高不高，你这种状态是属于人在前面跑，活儿在后边飞
0: 啊。对，今天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活儿在后边追啊，
0: 停不下来。你们也是，你们就是你们也控制一下呀，你控制一下。你说峰哥今天节奏快了，
1: 峰哥你慢点，
0: 听着燥了啊，聊点扯点别的，那这是峰哥都会，
1: 家长里短都可以问关于车的啊，关于车的。
0: 所以就是你真的想要上好一档节目，这不是说长嘴就行的，这是一份能力，明白不？今天是不好意思了，兄弟们啊，就是我说那句话，因为再过一天就11了，7天见不着我，真高，真有点着急呀、啊。来吧，1号线的徐先生，哎呀，问这车太老气了。
1: 他想问一下日产的 NV 二百啊。
0: 你
1: 好
6: 啊，你好，哎，
0: 你好啊，
6: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反正我看那个日，咱说有新车发布嘛，就是日产 NV 二百。
0: 啊，
6: 说上市车的品质怎么样？因为它改版了嘛。
0: 啊，
6: 我是定型了。
0: 这车还造呢？
6: 不是，它已经那个早期内已经停产，
0: 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啥情况啊，还造还是咋的呀？
6: 哦，现在还不清楚。
0: 我不太知道他这车有没有了啊，不是，因为好久没有关注这车。首先 ，NV 二百是属于类似于像商务用车，对吧？
6: 啊，对，
0: 关注人就不多。
6: 2+3+2。
0: 哎，关注人就不多，但是你要说 NV 二百呢，这个车我说实话我对它有了解，因为确实当年这个车对于它的口碑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作为你商务用途的话，你比如说空间呐、耐久性啊、油耗啊，这方面都非常不错啊。
6: 哦，
0: 你这啥属于商用还家用啊？
6: 家用吧。
0: 你家用的话买 NY 板，说我说实话太商务了，这个就像就咱这么说，这玩意儿就像天天进货去的，它不像说你说你拉个人啥的。我个人觉得你想买这种车，你看一下五菱，没看过吗？
6: 五菱哪个款的？
0: 五菱的是星光还是风光啊？730。
6: 哦哦哦，
0: 哎，那正经东西啊，那你卖的相当好了，而且作为家用。

0: 峰哥，你咋这么着急呢？着急忙慌的，这假期是有规划了吗？规划不睡觉吗？刷剧吗？我现在不说四个剧等着我呢，我现在都看乱了。还有的时候，古装的和现代装的，我都
1: 整混了，
0: 人物整混了就。真的，就现在我这看啥样？就是雨露均沾呐。我是这个看一集，那个看一集，那个看一集，不连着看
1: 能接是吗，哥？
0: 那就说现在脑子还够用，但也混，但也有混。就是现在我真的，我就是这个十一，我想的就是第一个睡觉补觉，第二个刷剧
1: 追剧是吧？
0: 刷剧啊。
1: 咔咔家说怎么说都喜欢，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啊，
0: 谢谢、
1: 嗯、感谢理解啊。
0: 是
1: 啊、
0: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
1: 嗯，然后0465说了，荣放跟威兰达咋选？主推荣放。好不好、
0: 对，
1: 主推荣放。就
0: 是
1: 以前的时候吧，还是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事儿，荣放呢在咱吉林省名气更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同样都是价格下探优惠的时候，一定要买名气大的，所以荣放可选、为什么以前大家可能奔着威兰达去啊、觉得威兰达便宜，但是现在荣放也便宜了，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荣放呢、好不好？
0: 是的啊。
1: 嗯，
0: V8X 怎么样？我个人不推荐啊，就是 V8X、V9X 这种车，不是说不好，就还是那句话，花这个价格能买的车太多了。
1: 宝藏问的，峰哥呀，那汉兰达如果跟长城 H10 要咋选？
0: 你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就买新时代的车。
1: 我买，我站 H10。
0: 你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天我用大板块跟各位分享过？就是这不是车的交流了，这不是车的对抗了，这是时代。
1: 对，
0: 明白不？你现在买汉兰达，你没毛病，为啥呢？因为这个车你如果开个3-5年，你或者开10年20年都可以，但是可能你再开2-3年以后，你这台汉兰达真的就老去了，
1: 嗯，
0: 很多功能是用不上了，或者是不够用了，你还得折腾，还得换。H10 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它全占了，就是现在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啊。我反正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推还是你看一下 H10 H150这个车吧。啊、
1: 嗯，回答一下关于坦克的，也问好久了，他就想问一下峰哥，坦克500Z 这个车型怎么样？能选不？
0: 就是你会发现坦克它还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是 HiFT， 一个 HiFZ、HiFZ 其实是按照新能源去来开发的，对吧？ HiFT 呢其实还是比较强调这种传统的越野，包括它的四驱也是分时四驱，所以就是它就是使用版本不一样啊。坦克500，我先给你一个定位，你说你适不适合这样人群？它其实这个车注重的是空间和豪华性方面的，这部分人群买这个车。甚至我可以这么说，现在来看的话，坦克500这个车竞品车型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现在都在做方盒子，在做个性化，但是做豪华性的定位的车不是特别多啊，它是都作为豪华性的这个定位的啊。车整体上来说底盘各方面还是不错的，能抬得住啊，没问题啊。
1: 有朋友问了一下啊，峰哥，长春奔腾小马多少钱啊？这个你自己到店内去打探。峰哥给你推荐了吗？3万多块钱、然后看你个人的权益。
0: 你要想买的话，找峰哥有牌面啊。
1: 嗯，奔腾家族的车型真是大胜。
0: 嗯，
1: 你可以关注一下峰哥啊。
0: 有牌面。然后刚才也有人问到关于那个就是坦克300的那个新能源
1: 啊，
0: 就最近不出了一个坦克300L嘛，新能源嘛。然后很多人说那个车我该怎么选，或者是能不能选的问题啊。坦克300L 新能源前段时间上市以后呢，它是分为 HiFT，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49,800，然后呢 HiFZ 就是按照新能源标准设计的，它应该是259,800，这两个价位其实如果你看价格上来看的话，说实话啊，优势不大。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次生产这个车型它有一些变化，就是它变成 L 了。很多人可能看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内部加长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还知道我当时说那个新闻，坦克 300L 的车型它现在目前的轴距是多少？3米。它为什么加长啊？其实很多人说对内部空间加长了，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目的。其实坦克300如果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不知道有各位多少关注过这个车，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设计，这也是现在很多越野车当中，比如说你们想到越野能想到谁？吉普的牧马人，
1: 嗯，
0: 还有福特的烈马，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在越野车的设计当中都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叫短前悬。所以坦克300L 呢，其实也做了一个短前悬的设计，就是很多人说是为了好看吗？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真正的越野，你发现短前悬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就是尤其越野的这个能力方面，它会更加提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短前悬，你看前面这个用的更短了， 它是不是内部空间就更大了？
1: 嗯。

0: 内部空间大是乘坐上面的人内部空间大了，下面呢你电池堆的更多了。其实这是目前现在坦克300L 呢这个新能源最大的一个变化。而且我分析了一下啊，现在目前看它这两款车型纯电续航 HiFi T 现在是100多公里纯电续航，HiFi C 是200多公里纯电续航。我个人觉得它以后未来还会再加码，很会加码。为啥？因为它现在这一次把整体的短前悬的设计把整体内部空间增大了，那它以后未来电池组就能放得更大。如果说它的就是成本要能降下情况下，它应该它的纯电续航还会往上提高。就刚才有人问的这个车了，然后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现在目前全新的坦克 300L 的这个短前悬的设计，它真正的好处和目的是什么样的。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未来打一个非常坚定的基础，增加了一个空间啊。这有点说技术了，可能有点又干了。今天完了，今天就是上头啊，今天所有东西说的都上头了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问了一下峰哥，上下班接孩子是买汉兰达还是买油电混合动力的塞纳？
0: 买塞纳呀，一定塞纳呀。因为你会发现以前大家可能买这个车都会买 SUV 车型，但是为什么现在都会买六座 SUV？ 为什么都会买 MPV？ 其实你会发现 MPV 它的功能性和属性会更强，
1: 乘坐更舒适。
0: 对，如果你作为家庭属性来说的话，它的空间它的实际驾乘体验表现会更好。我告诉你， SUV 你跑高速跑120迈和塞纳跑高速跑120迈，它的油耗、它的稳定性、它的操控感觉、它的安全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塞纳它你看扁平底比更低，然后呢驾乘体验更好，油耗更低。所以我告诉你，就是塞纳的功能性会更强，作为家用它的以后未来能拓展的场景会更多。 SUV 可不是这样的。
1: 因为你说了一个关键词叫接送孩子，说句不好听的，咋的你都是司机，那你就一定要让孩子乘坐更加的舒适。
0: 对，
1: 所以塞纳首选。
0: 对，我们站塞纳啊，买塞纳吧，多香啊，现在最低价24万多，塞纳真香。而且我这两天看了一下二手车方面，塞纳都崩盘了
1: 啊，
0: 塞纳二手车都在崩盘，现在可能不到20万，15、16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
1: 车，况很好的啊，
0: 都好到塞纳了，就是真便宜，现在车真便宜啊。
1: 二手车塞纳应该挺多，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买车呀，大家现在不要太盲目。第一个呢，你关注的一些新能源车，那稍微贵一点的，不要盲目的出手，不要盲目的去下单。然后呢，也别排斥你买一些二手车，对吧？也关注一下。二手车也看，新车也看，你能更多的去获取更多信息。
1: 对，
0: 然后你买车的这样一个思路会更加的清晰啊，
1: 更加清晰。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然后呢
0: 鸡头白脸的播今天是鸡头白脸的播了啊。
1: 然后大家这样啊，帮我们点点关注，因为上午10点的时候会准时开播，明天我们也在，然后我们将会在10月3号陪伴大家播2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个事儿啊，10月份准备出行的好朋友，10月18号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南疆，是来自于新疆的南疆。一年当中呢，南疆属10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带着大家看个遍。我们10月18号出发，是3飞8天7晚定制团，一个人6999。我们说一下啊，这次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南疆，可以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南疆这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的信息可以了解更多。这一次我再说一下，是有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更加的宽敞，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啊，都等待着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去南疆啊，这次就可以来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或者是4006-088-086都可以咨询。好了，那感谢朋友们今天来收听我们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好的，欢迎各位来关注到我们的吉祥好房当中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马上就要来到了我们的11长假啊，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3: 好的，来到了我们的吉祥好房的环节啊。我们的节目在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啊，当然是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啊。那这几天呢，可能啊刚刚休完了这个中秋的假期啊，很多的朋友要为这个11的长假而忙碌了啊。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欢迎长春河北台主编王阳老师。好，
5: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3: 因为大家在之前的这个印象当中呢，都说什么金九银十，但是呢，我们长春呢，因为我们的购房补贴呢，其实是从8月份就开始了，
5: 对
3: 啊，所以说等于说这个11呢，我们可能跟大家的放大招就是关于这个集体涨价的事儿。
5: 11及11以后集体涨价，
3: 对，所以说这个目前为止，因为马上要国庆了嘛，按理说。在往常的时候，这个11-7天呢，可能对于售楼处来说，对于项目来说，都是还比较这个忙碌的。那但今年，王老师掌握的信息，各个开发商在11-7天有没有一些安排什么活动啊，或者一些类似于让更多的购房者能够走进啊项目，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样的。
5: 首先上班肯定都上班，
3: 最次也
5: 得有值班。但是你要说对11预期多大呢？我感觉也没有多大。像我个人，我就对的，我就觉得。正常来讲，11期间就是11这个黄金周，不是啥选房的好时候。
3: 怎么讲呢？
5: 就是不热闹。大家心思都不在这儿。你说谁买房子还非得就差这几天了？又没有啥特殊的政策刺激，所以呢，11时候，大家尽情的享受假期。当然了，有一些特殊情况是啥呢？比如说平时经常在外地。趁着国庆假期回来，然后在长春选房，那行，这种行。你原来就在本市，你这个时候，我觉得没必要急那几天。
3: 本市的可能我估计能够在11假期在老老实实在本地待着也不多哈。
5: 11期间虽然有一些楼盘会有活动啊，你比如说那个东城与蓝水榭，它1号会开两个样板间。115和135。
3: 10月1号当天。
5: 就是后天，
3: 就伊通河那个沿岸的那个，
5: 是
3: 跟小峰映月紧挨着那个地方。
5: 对，小峰映月南侧。所以呢，在11期间呢，你要说楼盘有啥比较重要的动作呢？那你像东城云南水榭，它开放这个两个样板间，这算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动作了。因为在这之前呢，你只有那个户型图啊、楼栋分布图啊这些。那这回呢，因为它还是在临售嘛。等到11长假之后呢，他们还会有一个正式的发布会，就把这些产品来介绍一下。等到开盘的时候，我觉得那正式售楼处都不一定能用。你比如说，他预计，比如说在11月初的前后，有可能会开盘。那时候呢，售楼处能不能做完，现在也不确定。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项目，更多的是通过他这两个在临售的样板间啊，115、135这两个。你再有呢，你说还有谁？比如说，那个中海御湖远近， 啊，昨天早晨我也去了一趟。
3: 嗯，
5: 昨天早上他们是把那个示范区的园区做出来了。
3: 哦，
5: 因为它整个园区不大啊，园区景观大概是6500平。哎，你记不记得它旁边同心湖的公园？
3: 嗯，
5: 大约是面积是64万平。
3: 嗯，
5: 就相当于它园区的景观呢是十分之一个一。不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3: 对
5: 啊这样，
3: 但因为它挨着同心湖，所以说它这个园区其实
5: 对啊，因为它是挨着同心湖，无缝衔接，
3: 同心湖就是它的园区，
5: 相当于是
3: 对吧？
5: 啊，你也不用过马路啊，
3: 是
5: 出了门就是，
3: 对，
5: 相当于
3: 是
5: 有一个64万平的大公园，
3: 对 对, 对，
5: 然后室内那个园区内呢，还有它这种6000多平的园林，
3: 嗯
5: 啊，但是做出来大约也就是一半吧，
3: 嗯，
5: 还有一部分呢，估计得年底做完，
3: 嗯，
5: 它也是昨天才做完，然后才。正式的开放去了啊！当天我也去了，去看现在能呈现的是啥呢？一个呢是它的归家大堂和这个就大门，
3: 嗯，
5: 一户园进在小区北侧，临着南阳路的这个大门啊，包括它也是2层的啊，楼上呢也是业主的活动空间，楼下呢除了归家大堂呢，还有一些就像比如说业主的会客空间啊等等，做出来还是挺气派，因为它园区本身比较小啊，就3栋楼。一栋洋房，2栋小高层，所以呢，虽然园区比较小，但是哎，你进去在景观，因为在这之前，他在实体楼这儿做了148的样板间，然后呢，从售楼处到实体楼，这一段呢，呈现了一小部分，但说实话，呈现确实比较小。那么这次呢，往那个园区里边扩了扩。我感觉呢，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呢，设计的或者施工呢，还是很有那种东方园林的感觉的。
3: 嗯，很精致。
5: 哎，首先，因为有些东西吧，你得看图、看视频或者实地体验，你才能感受得到。
3: 嗯
5: 啊，但是呢，我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一下。
3: 嗯，
5: 就是给我留下印象相对比较深的地方。
3: 嗯，
5: 比如说，它这是一栋楼，然后一直到那个北门，也就是正门、这一片儿。
3: 嗯。
5: 这一片呢，因为它不是在两栋楼之间，因为两栋楼之间你可能说还涉及到有没有这个需要留出一些什么登高面之类的这些，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这一片的园林景观铺得特别的满。啊，因为它前面就是这是属于商铺和住宅之间，所以呢你就看那个空地基本没有，全都把铺成了园林景观，当然这里有绿化有水景，然后呢还有一些建筑啊，我们看了像咱说像那个说刚才说东城鱼兰水街啊，它那个玉湖远镜里边有一个这个叫景观廊架也好叫什么也好，它也是一个水榭的形状，或者你可以像一个船的形状，或者你在里边感觉像一个官帽的那种州政的那种形状，所以呢这个造型还挺特殊的。另外呢这水井呢，进大门之后，这水井正常来讲，我们说水井现在的高端的楼盘，它基本都有，必须得必备的，进门呢是这个水井和叠水，但这个水井呢其实是双面的，它的背面依然是这种叠水的水井，而且呢下挖的更深，下挖的贼深，就你会觉得这个往下走呢，往下走还是地面铺的那个一般水系水流下之后呢，会有那个在铺了用石材也好用什么材质也好铺了这个池底，然后有这个一个小池子，对吧？正常来讲流水是这样流下来的，但是玉湖远镜的前面呢是正常我们想象的这种叠水的水井，但是转过去后面呢它就是往下挖得很深，你可以顺着台阶一直往下走，然后呢汇聚的水都统一到一处，其他的用那种奢石铺的池底呢，说实话平时就不积水，只是石头，所以呢这种设计的手法还是相当之少见了，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是说这是刚开了然后控制这个水的积水的面积啊，还是说就这么设计的，其他地方没有那个积水，这个水池池底，然后中海人跟我说是特意设计的，
3: 就这么设计。
5: 哎，周边这个它不是一个规则形状啊，就是池底呢，就是用奢石来做的，这样再加搭配周边绿化，做成这种枯山水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北方做这个水景的一种 思路和探索吧，就是因为毕竟北方到冬天的时候这个水系就不能开了，那好，在水系不能开的时候，你原来做这个水井是通过高低的层次啊，是通过形状啊，还有通过一些食材啊，来做出这种冬天没有水的时候它也能成为一个园区的景观。但是这种手法或者是设计思路确实非常少见，大家也可以想想你在长春看楼盘中做水井有没有说这种的啊。然后咱刚才说了这个前面正门这个水系汇聚到一起，汇聚到一起呢，其实是把这个水又重新抽出来啊，当然是通过暗的管道去抽上去啊，抽到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观景台上，然后呢从观景台上再以那种水瀑布的方式再流下来啊，当然也是集中到一块儿，其他大部分呢还是就是奢石的池底，大家就能看着了。所以呢有一些像类似的我估计啊确实是挺花心思的这个设计，因为你说连我都说实话都没见过，那其
3: 对，那应该是比较好，
5: 那肯定是
3: 有创新，
5: 原创度相当之高的啊。最起码我印象里，最近这几年我是没见过这种设计手法，而且确实我刚才说的就高差的落差非常之大，就是因为它那个会客厅呢是要比地面要更高，然后呢这个水系呢相当于处于中间的位置和地面持平，然后往下边呢是哎呀得有个两米多吧，所以呢这个用不是很大的面积做出了非常强的一种层次感。
3: 再往下走就是最临近这个湖边的几栋两栋洋房了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5: 啊，那边还没开呢
3: 啊，那边还没开，
5: 洋房168那头没开，所以我就说它只是148到这个小区正门到这个位置这一片啊，所以呢这几个特点，它景观做的第一这个景观特别满，基本上你感觉没有一块是浪费的地方，第二的高差错落的非常之明显啊，园区中也出现了大就是好多处，你像缓步的台阶，或者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公共会客厅也好，或者在水榭也好，或者叫那个观景台或者叫会客厅下边是有一个悬，它是一个悬空的，就像一条大船似的在那儿啊。当然了，如果他将来把这个景观示范区预计到年底吧，应该把这个景观整个园区的景观都能做完，然后呢还会在168那儿实体楼再做一个样板间，到时候呢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景观呈现。但是大家也知道等到冬天年底的话天气会比较冷了，所以呢呈现的效果必然不如说现在这个阶段。
3: 哎呀，我突然间想这个玉湖园境同心湖中海的去年10月左右在台庆的前后我们过去做这个拍摄，是不是一年了嘛，真是快啊
5: 啊，真是，
3: 所以这一年你看玉湖园境也都拔地而起，
5: 那时候玉湖园境还没开始卖呢，
3: 没有，那时候就是刚
5: 大概确定了大致的这个价格区间，
3: 对，
5: 现在
3: 正在盖楼啊，
5: 现在呢其实这三栋楼就剩100多套了，
3: 你看
5: 房子不太多了，
3: 所以这一年我觉得起码在中海的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个进度还是比较快的
5: 啊，他已经在8月份这三栋楼就都封顶了，昨天我去那个谁那个就168那个洋房啊，虽然那一块的园区还没开，但是隔着围挡也都能看了，外立面基本都做完了，所以呢以后在中海玉湖园境是哪，对，如果在西部主城，想就是在西环城路南阳路这个位置啊，临近像生态资源非常好又有比较高端改善这种住宅的，正好十一的时候如果在长春或者从外地回来来长春，你到公园溜的时候也可以去
3: 顺道就去
5: 看一看啊，玉湖园境，
3: 去售楼处了，
5: 真的是啊，在小的园区里能够做出这么有层次的景观，
3: 精致的，
5: 非常少见，我个人感触非常深，因为我家小区就非常小，就三栋楼，
3: 那够小了，太小了，
5: 所以呢 这也是这几年前几年买的新房子，然后呢你跟现在的26年的比如说御湖远镜这样同等体量差不多，然后再看现在这个园区的营造，那真的是差别相当之巨大了啊。所以去通云湖啊公园玩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看小园区是怎么做出这种独特的园林景观的。
3: 好，特别期待啊，证明咱们中海还是有工匠精神的。

0: 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十一假期前呢，我们今天正好跟王岩老师啊，也借着机会来看一看各个的这开发商在十一档有没有一些什么活动。刚刚王岩老师也讲了啊，这个玉湖园径呢有这个叫做园区
2: 啊
1: 部分的已经可以开放了，而且做得很精致。
2: 是，
1: 再就是刚刚王老师说的，在10月1号那一天啊，云岚水榭有两个样板间正式开放。
2: 是啊，
1: 他选在10月1号这个时间节点，你觉得你分析一下这开发商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2: 做完样板间的节点恰好是这时候，所以呢就是能早开就尽量早开，所以十一的时候如果是关注伊通河边的二环内的新楼盘啊，可以去看看云岚水榭新做的样板间，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中海玉湖远镜，这也是一个相对要大一点的动作了啊。还有呢就是在十一期间啊，这个跟姚老师昨天我俩去的楼盘也有关系，因为这两天我也查过啊，十一期间还有些长春哪些地方能可以去玩一玩的。当然我前几天不在长春，不一定能去，但是无论是外地来了长春，还是我们在长春度过十一假期的，都可以关注一下北湖湿地公园。北湖湿地公园我前几天统计了一下，从1号到5号，北湖湿地公园它的活动比较丰富
1: 啊，每天都有活动。
2: 除了我们说原来就有的啊，像恐龙探险岛它原来就有，专门在十一期间呢还有好多的活动，比如说国风的演出，舞龙舞狮，还有民俗的杂技，还有机器人的舞台秀，机器狗的舞蹈，打铁花，灯光秀等等，这我说的这不是集中在一天啊，每一天有不同的
1: 各个时段，
2: 每天有不同的活动内容，这是每天都不一样的。还有呢，持续的还有一个书画展啊，这个呢也可以也是在北湖湿地公园啊，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感受。同时呢，北湖的五月广场啊，它商场必然也有啊，大型商场应该都有。所以呢，在十一的时候，也确实是我们北方，就是这个纬度的城市啊，或者我们吉林省大部分地方，我觉得在十一期间，这个秋天都是景色特别漂亮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呢，在十一的时候，无论是在长春市度过国庆假期，还是我们有外地的游客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也好，来到长春，大家都可以到北湖湿地公园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当然了，可能还会陆续公布一些其他的活动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关注。同时呢，昨天我和杨老师呢，我们也又去北湖去了一趟。今年我觉得啊，2026年是姚老师去北湖最密集的一年，是吧？
1: 真是我太密集了。昨天我居然啊，在两个月啊又啊再次的来到北湖，我这真是，
2: 我觉得你看那个
1: 东北超，
2: 东北超也去，
1: 对，
2: 然后那个
1: 夏天
2: 的活动，
1: 对，
2: 在湿地公园的活动，
1: 对对对，
2: 也去了好几次，
1: 对对对，恐龙乐园去了
2: 啊。
1: 那昨天再次故地重游，
2: 哎，
1: 我真是春夏秋，现在每个季节都会去一次北湖打卡，就赶冬天了啊。
2: 我也经常去北湖啊，虽然我是北湖的业主，但是没在北湖住啊，但是我也经常去。你比如说昨天我去治牙，我长期治牙就在北湖，虽然人家那个牙科诊所在长春市其他地方也有店啊，有三个店，但是呢我基本上这两年就稳定在上北湖他们那个口腔诊所去，所以呢其实上北湖呢，每一次就觉得开车往来还确实是挺便利的啊。尽管好多人说远的大街比较堵，但是我觉得如果刨除早晚高峰非常顺畅，如果是早晚高峰呢，大部分城区都差不多啊，所以不必要说觉得，北湖太依赖远达大街了。其实那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像这种交通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也可能会坐快轨8号线啊去，尤其上那个 往那哪儿，往那个奥体公园那头去啊，也坐八号线去往返，还是挺方便的。包括八号线也经过北湖湿地公园，如果在十一这期间，去北湖湿地公园的话，哎，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也可以坐快轨八号线去。
1: 嗯，
2: 北湖湿地公园呢，确实有那老大的停车场，
1: 嗯，
2: 而且不止一处啊。但说实话，你要是在所有的节假日，但凡我在节假日去的话，停车场
1: 你可别说
2: 车都很多啊，
1: 你可别说昨那个节假日，我昨天下午
2: 上
1: 对不对？一个工作日下午
2: 啊，
1: 去北湖，我停车就那到那停车场还转了半圈，
2: 是吧？
1: 啊，真是，
2: 你是停的那个
1: 就紧挨着北湖。你进入口那北公园那门那个
2: 啊，长东北湿地公园那个，
1: 对对对
2: 啊，
1: 那片
2: 不用过马路的，
1: 对对对
2: 啊，他那个如果是过马路的话，隔着湖岸街吧，还有，
1: 啊，对面
2: 非常大的，
1: 对对对
2: 啊，非常大的
1: 那个更大，但那个是铺的石子路嘛
2: 啊，对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你要在湿地公园那块，确实工作日的话，你找车位也不那么好找啊，
1: 嗯，
2: 所以在十一的时候，我相信会更多啊。如果开车去，
1: 有点，
2: 我估计找地方是能找着，
1: 嗯
2: 啊，因为停车场确实很大啊，但是呢，你要做好走远点心，
1: 别说北湖，我昨天去中海盛世城周围
2: 啊，
1: 因为它那个周边那个高层也很多，
2: 嗯，
1: 北湖现在但凡啊，是一个居住区，我看停车好像还都得稍微的。你要在小区里边没有自己车位的话，你要想在外边沿着马路边停，还真得找一找。
2: 这确实不好找。你像你比如说中海盛世城这，中海盛世城它是五个组团，
1: 嗯，
2: 所有的组团我都去过多次，
1: 嗯，
2: 说白了，然后你要开车去呢，每一次确实都不太好找。
1: 我昨天是把这个车停在，
2: 啊，
1: 我那个售，
2: 哎，对，
1: 那个售楼处是中海盛世城的哪个
2: A 区呢
1: ？A 区，
2: 啊，
1: 我它后边不是有一条河吗？
2: 啊，对，
1: 我把车停在那个河对面，
2: 对，它北侧那个应该叫雅园路。
1: 嗯，我把这个车绕。售楼处看，哎呀，停车位都满了，然后绕过去，从那个桥过到后面那个河对面，
2: 对，就
1: 停完了以后，
2: 啊，
1: 扫了一个自行车，
2: 快到 C 区那儿是吧？你看姚老师开车去趟盛世城，中途还得再扫个共享单车，
1: 两个交通工具
2: 啊！我有次停车也是停到那个雅园路，就你说那块了，
1: 嗯，
2: 然后我是走过去的，
1: 嗯
2: 啊，因为有时候不着急，我就愿意走远点也行。
1: 但是昨天在那个吉大启明那一块倒是有一个停车位，倒还行
2: 啊，就是吉大英才启明校区那，
1: 对，它对面是盛世城喜悦，
2: 对，
1: 嗯，
2: 喜悦就是盛城的 C 区，
1: 嗯，
2: 洋房为主，
1: 嗯，
2: 还有点带装修的高层，
1: 嗯
2: 啊，116到128，
1: 嗯
2: 啊，确实是马路对面，
1: 哎，不去不知道，
2: 他俩对门，
1: 中海盛世城真的是大，而且我
2: 太大了，
1: 恰巧路过了中海盛世城两大主力店的其中之一的楼外楼
2: 啊，
1: 哎，那个楼外楼应该是哪个区？就是它旁边就是入口
2: 还是 C 区？
1: 小区入口，
2: 它是东侧这个有一家，
1: 对，就东侧那个，
2: 哎，然后一区，
1: 东侧那是哪个区？
2: 东侧是 A 区和 C 区这边，从这头就从。不是，
1: 我昨天去，
2: 就是，从远南大街这头，
1: 我昨天
2: 出这头
1: 路过的就是东边的那个楼外楼。
2: 那，东边是往东边呢，是那是我去那个，
1: 嗯，
2: 楼外楼那块也不太好停车，
1: 嗯，
2: 它的北侧有一片这种不是很规整的停车场，所以每次我们去的时候都上那块。

0: 边找地方。昨天吧，去我因为我没有去到这个样板间哈，样板间是我们的摄影师去的
1: 啊，
0: 我只在园区啊出个镜。我有一个细节，我就觉得我说中海这个物业啊，
1: 嗯，
0: 肯定啊，我觉得要是作为业主的话，我能非常满意。
1: 为啥呢？
0: 为啥呢？因为刚刚王老师也讲说，现在但凡这个档次差不多的小区都会有一个水景。
1: 啊，是是，
0: 对，然后嗯，中海盛世城的那个E区啊，还是哪个区？
1: 啊、
0: 它进去之后就有水景，水景是其次。
1: 嗯，
0: 它那个水里边，它用白色的小石子儿拼的是2026年9月28
1: 啊，每天都换
0: 日期。
1: 是，
0: 我当时我就瞅这个小石子拼的日期，我就在想，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
1: 这天天
0: 啊，
1: 是吧？
0: 这天天得花人工去重新调啊，
1: 水景日历，
0: 对呀、
1: 啊。
0: 你得每天你都得、嗯、你起码你得找一个人就得拼吧，
1: 哎，确实
0: 这就是人工，现在什么最贵，人工是最值钱的。
1: 你要是说这个呢，确实是以前
0: 很大，而且他把这个整个那个池子全都给盖住，他是用很大的一个面积的水井、
1: 啊、
0: 他不是说几个小石子那么拼。
1: 对啊，你要是说以前啊，哪个售楼处在自己售楼处的水系
0: 嗯
1: 做这个还稍微能常见一点，
0: 嗯，
1: 那你要说在
0: 小区里边入住的小区里，
1: 你入住的小区每天都给你拼这个日历，
0: 对呀、
1: 啊，太特别不常见。
0: 我特好奇，说在冬天这个水停了以后还能有吗、嗯？应该就没有了吧？
1: 冬天你再去一趟，
0: 我再去看看。反正你想，2026上面是2026四个数字，下面是
1: 9.28。
0: 完了，我在想，完就是马上再过两天就得换成10
1: 啊，
0: 还得重新把那个9.28全都给抹掉。完了，
1: 10.01
0: 对，然后那个石头一点点摆，我感觉拼这个日期，我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那我觉得不熟练的话，我觉得改日子每一天，
0: 改日，
1: 比如说
0: 你单数变双数，你不再多一个吗？
1: 啊，是啊，那比如说21变22，
0: 那还行，
1: 哎、这种，
0: 但九月变十月，你看十月你就前面还得
1: 就是
0: 两位数，
1: 四个数字就重新来了。
0: 所以我说就是这个细节，就是你看人家在这个地方都能这么的去精致的去来为业主呈现，其他园区你就不用讲了。
1: 哎，另外
0: 小国企也都给你挂上了。很有节日氛围
1: 已经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啊！另外也确实是因为中海盛世城的开发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都已经是现房了。现房之后呢，大家入住了这几年，你看园区的维护啊，这些景观的设施还都是挺不错的，尤其是比如说 A 区啊、C 区啊，那个当年也是按照12000、13000，甚至是14000。
0: 嗯
1: 来做的这个园区啊，你看看那个底子，就不是他现在卖，6000多、7000多、8000多，就不是这个价位的园区的底子。所以呢，像盛世城这种，它是在房价相对比较高的时候，投入也比较大，做出来这些园区。那么现在呢，根据市场的变化，实际上大家在成为中海盛世城业主的话，成本呢要比以往是大大的降低啊。昨天我还了解一下，就是周边的二手房的情况和盛世城的新房的情况，
0: 嗯，
1: 价格非常接近。
0: 啊，
1: 尤其是带装修的高层，
0: 嗯，
1: 价格非常接近，
0: 那应该就是老业主心里就踏实不少，
1: 啊、
0: 是吧？
1: 所以就是
0: 房保值，咱别管说能不能升值。
1: 现在如果是现在，在中海盛世城或者在北湖选房的话，
0: 嗯，
1: 因为北湖这两年房本身也就贼少吧，所以呢，如果能离主城区更近的，那就是中海盛世城了。同时呢，也都是现房。那么园区维护的这几年入住之后维护的怎么样？物业的服务怎么样？包括这些房子怎么样？楼都位置啊，是不是挡光呀？楼层哪块景观好呀？屋里格局呀、空间呀等等，这些完全的都能看得到啊。所以呢，如果是想要着急入住买现房的话，那么中海盛世城目前是北湖也比较。咋说呢？你可选
0: 的
1: 也不多啊，可选的确实太少了。
0: 对
1: 啊，大家如果是炫房的是，中海盛世城确实，它还有比较丰富的房源。咱说刚才，提到的有那个洋房和高层嘛，
0: 嗯，
1: 小的是80多平，大的呢是128平标准层。要是一楼带花园的呢，最大还能干到248平。 啊，就像前日我说我认那个接触的那个学霸，
0: 嗯，
1: 就是人家就是在省城买的，
0: 嗯，
1: 一楼带花园的这种产品，
0: 嗯，
1: 所以呢选择的面积段还比较多，适合的家庭需求也比较多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是这个十一假期有空上北湖溜达一下，同时还想把房子的事儿也考虑考虑的话，也可以到中海省城。
0: 我想问一下那个刘星宇刘总，这个假期是什么情况？是
1: 上班
0: 驻守在中海省城吗？
1: 上班。
0: 昨天
1: 我昨天问了
0: 啊。昨天看到了刘总啊，端坐在
1: 中秋节他还好像中秋那天我不知道去没去，反正后两天都去了。十一期间他也是正常上，他没事就去，休息日也总去。去了之后呢，还有时候就骑个自行车就上生日城西边，过了远洋大街，上那个北湖湿地公园去骑自行车去。
0: 好吧，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第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月29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小雨，8度到18度，吉林市晴转小雨，7度到20度，延吉晴转多云，5度到21度，四平晴转小雨，7度到18度，通化晴转小雨，4度到20度，白城市小雨转阴，8度到16度，辽源市晴转小雨，5度到20度，松原多云转小雨，8度到17度，白山晴转小雨，4度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小雨，8度到18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

卫冕了，卫冕了，卫冕了！我们中国队38秒17在亚运会男子田径4×100米接力决赛拿到了金牌。我就是最喜欢的项目，就是100啊，这个百米飞人，还有这个4×100，就最过瘾。什么200米啊，400米啊，还有1500米，这都没有100米好看。

尤其是当我看到就是四乘一百的最后一棒嘛，最后一棒叫做谢震业，就是在大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些恍惚啊，他居然还在跑。因为什么呢？跟他同时代的，比如说这个苏炳添啊、张培萌这些跟他同时代的都退役了，谢震业还在坚持，昨天跑了最关键的最后一棒。听友留言，我看说什么，说闫宁出单曲了，在沈阳花400块钱，录音棚录歌加修音，400块钱那不贵啊，哎，这个真不贵，400块钱。我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上大学2010年前后，那时候我在外面录首歌花了我199块钱，而且我唱歌大家知道那水平，那就都不用太修。我很好奇闫宁老师去哪儿录的，是不是沈阳那个很网红的那个录音棚？有知道的吗？有没有听晚上6点节目的朋友，他去哪个沈阳录音棚录的，是不是沈阳特别火的那个棚长？其实我也想找他录一曲。来，我找一找，我找一找啊，我找一找闫宁老师的这个歌曲叫窗外，是不是？是哪首歌？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是这首歌吗？哦，真的。哈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那么今天，那好了，那我们临时打断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我们要进行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共同的来欣赏闫宁老师的个人出道的第一支单曲啊，因为他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跨界艺人啊。好，现在正式从脱口秀演员转型成为一名职业的歌手，我们来听一听啊。我这个库里啊，我得用它替换到一首歌曲，我得找一个咖位能够跟它匹配得上的，并且唱功跟它差不多的啊。那么我就选择叶倩文老师吧，用闫宁老师的这首《窗外》啊，替换掉叶倩文老师的《潇洒走一回》。对不起，叶倩文老师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来，我们听一听啊，啊，是刘鹏长在那录的。那刘鹏长录音400块钱一首，不贵啊，哪天我也找他录一首。听听啊，闫宁的第一支单曲啊。那刘鹏长给闫宁出视频了吗？他这400块钱不好挣。

0: 好，我们来这个专业的点评一下啊。那从这首歌曲啊，从这首歌曲的第一段主歌部分啊，第一段主歌部分呢，那闫宁老师呢，可以说是在第一段主歌就把全部的感情倾注进去。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声乐小技巧，就是不能把全部的能量都放在前面，因为呢，你的副歌部分要用很大的能量，所以呢，他的情感是充沛的，但是呢，又很克制啊。这太好了，太好了啊！这音不白修，这400块钱不好挣啊。
1: 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
0: 感情是有个递进。
1: 想你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
0: 进副歌，情绪上。

0: 说情怀。
1: 哎，虽然第一段副歌情绪没上去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专业的小设计，可能会在第二段副歌情绪顶上来，因为他这个后面还有一段副歌啊。

这首歌的处理啊非常的特别，闫宁老师选择从头到尾都没有将情绪顶上去，而过于的克制了。那么这个从专业的这个艺术角度上来讲啊，从流行歌曲这个从流行音乐表演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是说就是说表现出一种面对喜欢的人却无能为力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这个情绪我觉得拿捏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啊，不愧是专业的歌手。你看这个这首歌曲一共三段副歌啊，从头到尾他都选择了同一种情绪去演绎啊，没有选择去递进，这个非常专业啊，而且呢这种选择也非常的大胆。你看这个歌词部分，已经把这个歌词部分的情绪是什么，我们听一听歌词是怎么描写的啊。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找到情怀，就是我一直都在窗外，一直是安安静静的，没有打扰那个心中的女孩。所以说她的情绪从头到尾小心翼翼啊，它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喜欢，真好啊，真好。现在呢，可以说在吉林交通广播呢，可以说是没有人的这个对于歌曲情绪的把握，能够有这首歌曲如此之准确，如此之到位。大家也知道啊，我从初中开始，我的阅读理解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分数啊，我的阅读理解还拿过满分。所以呢，大家从我这个音乐鉴赏角度来看啊，我的音乐鉴赏能力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刘老爷说修的不好，把闫宁的灵性都修没了。对，这首歌缺点灵性，缺点灵性。但是我觉得情。

0: 感呢很准啊，情感很准。美团有团购，但可能不是他给录歌啊。我看了这美团团购才200块钱一首啊，这跟我上大学的时候价格都一样，这个价格还挺好的。那找刘鹏长就得400呗，那我得找鹏长，鹏长的技术水平真是不错啊，鹏长的技术水平真的不错。
1: 欧亚昌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哎呀，闫宁这个人简介还写的是喜剧演员、主持人、即兴喜剧演员，这都不对啊！前面应该加个 title， 就是歌手啊，歌手、单口喜剧演员、主持人，这就对了啊！大家呢，这个晚上大家听他的节目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一下啊，你就跟他讲一下，说让他把自己的那个标签呐、那个 title 加一个歌手，加歌手，不对，这样，各位听友，他晚上上节目的时候，你们跟他讲，让他把自己的 title 加上独立音乐人，加上独立音乐人这样的标签啊，哎，这上档次，上档次。继续看留言，朋友说第一次听闫宁不跑调的歌，还有点不太习惯。你要习惯啊，你要逐渐的习惯，你要逐渐的习惯一位女主持人、女单口喜剧演员的蜕变，她的跨界，她的下一步应该会去报名跨界歌王，然后准备去捧到跨界歌王的总决赛的冠军之后，然后再去参加我是歌手啊，再去参加我是歌手，或者是开这个巡回演唱会。你比如说小沈阳啊，小沈阳著名的二人转演员、戏曲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他拿了跨界歌手的歌王，拿了跨界歌王之后呢，又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啊，披荆斩棘的哥哥又开了巡回演唱会。闫宁老师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这样的，他接下来就会去参加跨界歌王，然后紧接着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开巡回演唱会。这都是下一步他的规划，下一步他的规划。因为我呢也是非常懂艺人经济啊，非常懂怎么捧艺人啊。朋友留言说插混和增程哪个好，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只啊，对，看错了，这不是问我的，这是问峰哥的，这看错了。继续看留言说还是好好的演戏。歌曲和演戏并不冲突啊，这个两门报啊，两门报，歌曲戏，这个歌曲演戏两门报，哪个都要强，哪个都要硬。继续看，说瑞哥太厉害了，一顿夸，非常给面子。我这都是说是从这个内心里边出发，这没有什么虚假的，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我是完全的被他的这首歌曲给打动了啊、被他这首歌曲给打动了。但是呢，我也得把叶倩文老师的歌呢给拽回来了啊，不能让他这个替换叶倩文老师的歌曲啊，得赶紧把叶倩文老师的歌曲拽回来啊。刚才这个我是替换的哪首歌？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个窗外啊，我认为说要从艺术性来讲，和《潇洒走一回》差一点啊，差的不多，但是得说呀，和叶倩文老师的这首《潇洒走一回》啊，差一点，你们把我这个话带到啊，就差一点，差的不多，马上了，再去找刘鹏长录几首就能撵上。朋友留言说提前祝节日快乐，是的，我今天都不太想上节目，朋友们，因为我的情绪啊非常的亢奋，大家能够听出来我的这个情绪非常的亢奋。虽然我昨天晚上吃了小咬啊，吃了不少小咬，但是我这个情绪没有因为吃了小咬而觉得说我很恶心，没有，我很亢奋，我非常的期待这个假期，因为呢这是我

早早的我就安排了很多项活动，包括啊，包括回家看一看家里的地啊，这个种的玉米、种的苞米，这个收成怎么样啊？看一看啊，今年的这个长势，然后收成如何？然后去地里边呢，看一看哪只鸡是腿瘸了，哪只鸭子不太想活了，我都准备对他们进行驯化，并且进行这个锅上处理啊，这个属于一个这个驯化呢，一般我们都采取这个炖啊，都是炖，也有爆炒。啊，这都是我们家的驯化方式。主要是我看那个鸡和鸭好像都不太想活了，所以呢，我就顺他们的意啊，顺他们的意就回家就处理处理。紧接着我会去到双辽啊，去双辽有一个一马术啊，还是一术马？一马术啊，一术马？有没有双辽的朋友？有双辽的朋友提示我一下啊，应该叫一马术，叫森林公园啊，一马术森林公园。紧接着我将头也不回的一头扎进通辽的银沙湾，狠狠的在银沙湾上开这个全地形车，应该叫 ATV 还是叫 UTV， 这么个全地形车，一个人是100多块钱。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充足，你可以选择包车，400多自己开啊，400多自己开，100多块钱是乘坐。那么紧接着我将一头继续扎进通辽的市区啊，通辽的市区有一个什么什么木伦公园啊，什么什么木伦公园。这个木伦公园呢，别看是一个免费的公园，但是里边黑熊瞎子呀，还有什么小各种小动物啊，小猴啊，各种小动物都是可以免费观看、免费投喂的。你这不得了，免费的动物园。然后在通辽市区里边找一找好吃的牛羊肉的店，这就是我这个假期的安排，这也太爽了。提前祝各位啊，提前祝每一位朋友假期快乐。还是像我昨天替班勇哥领航说的那句话，就是安全和快乐这两个是相伴而生的，他俩是相伴而生的。尤其是在长假期间，你只有安全你才能够快乐，这是一个前提啊。安全是快乐的前提，安全到达目的地，在目的地每一项游乐活动都能够安全的玩耍，这是你快乐的前提。

0: 我们大家
1: 朋友留言说十一我哪天有班，十一我的班应该是六号还是七号啊，不是六号就是七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啊，因为十一期间呢我们也是要值班的啊，十一期间这些主持人也是要值班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四点，应该是这样的啊，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四点，每天都会有一个大轮，这个叫做大的特别的直播，两个小时一档节目，全部的主持人要打乱搭档，打乱顺序，这个呢老听友都知道啊，这个我们每次这样的节日期间呢都会这么安排。弘毅应该是六号啊，弘毅要是弘毅跟我不是一天，我俩一个是六号一个是七号，大家都来支持支持啊。

0: 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继续来说亚运会。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电竞项目的电竞项目是亚运会最后这个正式项目的最后一届亚运会。在未来的亚运会当中呢，就暂时不会有电竞项目了。其实电子竞技项目进入到亚运会当中呢，一直是充满了争议。不过好在啊，好在是什么呢？第一次英雄联盟表演赛，咱们中国是拿的冠军。那为什么这个当时我们夺冠的啊，当时我们夺冠的那些录像在网上不太好找，这是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冠军啊，当时韩国队近前主力，结果我们中国拿了冠军，韩国也是丢了面子，以至于在这个很多国外的网站上想找到这段比赛的录像都不是特别好找。那么每每在这个中国的这些电子这个尤其是英雄联盟项目在世界赛上的成绩不好，这段录像又会被翻出来。那其实呢，这个电子竞技项目并不等于打游戏啊，并不等于打游戏。那这个咱们当家长的，因为我也当家长了啊，这个咱们当家长的呢，也不要视为洪水猛兽，并不等于打游戏。当你的孩子试图用什么，我这是在电子竞技，我正在进行着电子竞技，这都是进了亚运会的，试图搪塞你的时候，好，那一旦这句话出现，他基本上就是在打游戏，他就是想打游戏。实际上呢，电竞项目跟打游戏完全是两码事啊。电竞项目呢，要有着科学的作息啊，要有着科学的作息，并且呢，要有带队的教练，有带队的营养师，有领队，他们每天除了要在游戏当中高强度的训练之外，还有一些周边的啊，就是一些其他配套的训练，比如说反应能力的训练，比如说体能的训练，这些呢，都是平时像我这种臭打游戏的完全比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怎样去解释，这都是最后一届了，这都是最后一届了。在今天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和平精英啊，朋友们，听节目的朋友打和平精英的真是不少啊，现在就在去网上找直播吧。和平精英的决赛啊，亚运会和平精英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昨天呢，应该是昨天是王者吧，昨天应该是王者项目，王者项目咱们是拿了看王者荣耀，王者荣耀呢咱们是昨天啊4-0啊4-0战胜马来西亚。这个王者荣耀这个项目咱们在全世界确实都比较强啊。那紧接着呢还会要进行的是英雄联盟项目的小组赛。那由于我们并没有参加英雄联盟的项目啊，那大家呢就来支持咱们国家的其他队伍吧。那有这个香港队啊，香港队、台北队，这都是咱们国家其他的队伍，咱可以支持支持。那今天呢还会有第五人格啊，第五人格这款游戏的比赛。可以说呢是看一回少一回了，在未来会不会再次的入选亚运会甚至奥运会呢，这个未可知，这是一个未知数。原来其实呢央视五在20年前，差不多20年前吧，还有专业的电子竞技的节目叫做电子竞技世界，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段轩啊，当时央视五的段轩去主持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后来这档节目呢也消失了。

其实呢，电子竞技跟篮球这是就我在我看来跟篮球足球都差不多啊。篮球足球呢是身体的战术的对抗，而电子竞技呢也需要战术，也需要脑力，只不过呢它对体能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有点像是象棋啊，象棋就是两方对垒，智力的博弈。那其实电子竞技呢也是智力的博弈，还再加上一点手速，再加上一点细微的操作啊。

感兴趣的朋友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这个在央视频 APP， 包括在直播吧去找一找关于本届亚运会啊，也是电子竞技项目作为正式项目的最后一届亚运会，去看一看。今天啊，今天的比赛还比较多，关于电竞项目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哎，朋友分享这个南疆啊，想感兴趣南疆的朋友呢，就直接来打电话。这个电话呢是400-608-8086，它的价格呢是7000块钱一个人，去南疆啊，去南疆主要是看一看喀拉库勒湖，去喀什古城，去帕米尔高原，去白沙湖，还会游览神秘的天山大峡谷。那全程呢都是飞机，落地呢有比较不错的大巴车2+1，是还有7早12个正餐，那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这些特色的食物都会在这个旅行当中呢让你吃得到。这是一个专属的电台定制团，带队主持人，主持人是佳宁啊，早间节目1038幸福出差，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定制接机，首发的欢迎水果，新疆的歌舞宴呐、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全都包含在内。它的价格是400-608-8086，价格是7000块钱一个人。电话400-608-808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

0: 7-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3: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2: 当你晚归，
4: 你忘了吧所有的，
2: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5: 是我的幸福吗？
2: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3: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4: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

0: 斯全飞鸟 Pro 十鸟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金秋十月，如果想去南疆看一看的话，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去南疆，10月18号出发。那这次南疆是和北疆完全不一样啊。那北疆和南疆呢，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景。人说这个新疆这个疆字，这个三个横中间是两个田啊，右侧的部分其实就是三山夹两盆的地形。那这样的特殊的地形地貌呢，也导致了新疆、南疆和北疆有着完全不同的玩法，完全不同的风景。来到南疆，咱们要漫步喀什古城，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奔赴帕米尔高原，看雪山倒映湖面，还要见证红色峡谷奇观。那么还要去看一看这个季节最漂亮的、最壮观的胡杨林。那到了新疆，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吃美食，吃水果，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地道新疆美食。那还有欢迎水果宴，这些都包含在内啊，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都有，都有啊。那吃得好，住得好，全程这个飞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7000块钱一个人。400-608-8086，这是报名电话，7000块钱一个人，400-608-8086。那带队主持人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是佳宁，他会带队出发，跟着你一起玩南疆啊！记住刚才的电话，400-608-8086。
2: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地质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我让他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8: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们交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的通过电波给大家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好人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么一来一往呢，现在不仅是咱们线上的一个公益艺术的项目，同时呢在长春静月长春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一楼，我们还凝聚爱心力量，专门给特殊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艺空间，叫做一来一往艺空间。这样呢就能够把像孤独症孩子呀、乡村儿童啊、听障大学生、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长期的呈现出来。很多人到了这儿之后呢都非常有感触，也非常的惊喜，说哎呦，真的不知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虽然说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从他们的画笔当中能够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能够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情感，用色彩和画笔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且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作品是完全想象不出能够画得这么好的。因为通常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之后呢都非常心疼，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交流。但是当他们在走进这些孩子打造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看到他们用画笔描绘出来的这种美好的时候，这种心情有一个快速的转换，就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同样很了不起，一下子就变成了把这个对孩子的同情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那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不仅是咱们好人帮所有爱心人士共同的家，也是我们打造的青少年爱心人士爱心单位这样一个公益实践基地。有 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把这个党建活动、工会活动落地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呢是在这儿做这个天然精油手工皂，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呢是给他们律所的律师过集体生日。还有像一汽大众下边的各个这个党支部都是把党建活动定在了这里。所以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位也想做公益活动的话，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这个公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单位跟我说这个单位一组织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可能就是去博物馆参观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想如果说把这个工会活动和党建活动落在我们这里，不仅能够和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有更深度的互动交流，同时呢还可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很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像前两天由北京回来的这个两个家庭和长春的这个朋友一起就来到一空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觉得收获特别大，因为他们的家乡在长春，说从来没有想到回到长春孩子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而且也让孩子非常有触动的公益活动，不妨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情暖至亲参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有一位爱心人士，他其实也是这个手办的收藏家，给咱们一空间捐赠了很多的这个盲盒。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盲盒，其实不光是小朋友，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盲盒手办，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泡泡玛特的TNT 的，还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了解，但小朋友非常了解，他给我们捐赠了真的能有将近200个这样的 IP 手办，各种品牌都有，包括各种人物形象，很多人物形象我都不太知道啊，要线上豆包去拍照搜索才知道。他是无偿的把这些自己收藏的手办盲盒捐到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希望呢一方面捐给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给我们爱心人士这样一个回馈。你比如说上一周我们去钢窑中心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盲盒手办给乡村的孩子，当时他们开盲盒的时候都特别的惊喜。其实开盲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他是带着期待，他是带着一种这种内心的期许，然后打开盲盒的时候这种情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内心期待要开一个喇布布，但是你开出的不是，或许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呢慢慢你会接受。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桥段台词，就说人生就像这个开巧克力盒一样，你打开之后不知道你这个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拆盲盒呢它不仅是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会惊喜，你会开心。当你拆开的盲盒并不是你所期待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当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发现哎，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切都如愿以偿，就像我们高考可能最后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录取的学校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种美好，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这份礼物你接受之后的这样的欣喜 和心安。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位爱心人士，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连线，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其实他是我们听众非常熟知的一位曾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他现在是在另一个频道，是这个频道的总监，依然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非常有情调，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同时他也是手办收藏家。能不能猜到？如果你能猜到他是谁，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猜到的朋友没准儿你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份盲盒。当然这个盲盒呢，既然是献爱心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凡是你支持了，无论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是他们的妈妈做的手工，那么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在我们现场任选一个你所喜欢的手办。就像那天来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参与公益活动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的话呢，现在今天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消费，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也会送你一个手办盲盒。至于这个盲盒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既然是盲盒嘛，就是要大家有所期待，而且呢也会有拆盲盒的乐趣。因为这位爱心人士他是一位手办的收藏家，所以很多他这个盲盒是拆掉的，就是裸的这个手办。但是呢好在咱们有星安安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小盒子，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盒子。当然它这个大小有限，我们装进去的盲盒可能都是小手办，这里边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你喜欢的这个小手办，各种形象啊，我都认不全，我好像就知道有哭娃，有拉布布，还有谁来着？小朋友都很了解，年轻人都很了解，还有 TNT 的 TNT 我比较熟悉，就那个 Rain， 就是拿着小龙的那个追风少年哈，还有很多，包括还有像那个。哎呀，都有什么来着？我还用豆包搜了一下，你不知道没关系，你拿回去拆开之后，你用豆包扫图片，一下他就给你介绍这个盲盒是什么。

0: 幸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1: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0: 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刚才说到了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了100多个这个盲盒的手办啊，有泡泡玛特的，有 TNT 的，还有很多可能年轻人都比较了解，但是我真的认不全，特别可爱。当时他捐给我的时候很重很重啊，收到之后我一下就回到童年了，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可爱摆出来，摆在吧台上的时候，哎呦，就那个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每一个小手办都那么的可爱，不管是什么形象都非常可爱，有可爱的小女生小男生，还有各种卡通的形象，还有一些小毛绒的。所以呢，这些手办我们打算怎么样来献爱心呢？本着爱出者爱返的原则，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预约参观时间，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的所有的爱心产品，达到89元你是可以现场挑选的，不需要拆盲盒，你喜欢哪个拿哪个。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来到一空间的话，那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选购一次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就是我凡是能够装进我们心安安的这个盲盒里的小可爱们都装进去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都一样，这个盒子都一样。那么你回去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拆一下盲盒，拆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用豆包扫照片，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形象，真的非常可爱。难得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小手办啊，其实这位爱心人士他买这些手办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进入到我们公益盲盒的都是九成新。他买来之后呢，他全都拆开了，拆开之后呢，他摆出来之后，他看到我经常发这个公益，本身他也是一直支持好人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他说我把我的这些手办捐出来吧，你可以捐给孩子们，你也可以作为给爱心人士的回馈。所以我们的回馈方式呢，就是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公益产品达到89元以上，因为其实有的这个小盲盒它单个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有的甚至上百块钱，大家如果买过盲盒的话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在公益微店你买一些非常实用的公益文创，达到累计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公益盲盒。所以呢，你不仅得到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像帆布包啊、 T 恤衫啊，还有这个小笔筒啊、收纳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用美观又传达着爱意的这个公益文创的同时，还能够获赠一个各种 IP 形象的其中的一个盲盒。拆盲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甚至我的这位朋友有一次我们吃饭啊，就在这个万象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三个吃饭，然后一坐下来他就把那个泡泡玛特的袋子拿出来说，姐姐夫咱们先拆个盲盒，哈哈，特别可爱。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下就把你带到了这个童年，带回就穿越到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当中，然后拆出来之后大家互相拿，哎呀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真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永远。

保持一颗童心，还有那种对于可爱的这种柔软，内心的柔软，就是这些小可爱真的是能够唤起你内心的这个柔软啊。特别是拆开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像他出来跟你打了个招呼，你也和可爱打了个招呼，非常的治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小 IP 大家都知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豆包搜索一下，就会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品牌。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拍的不好，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在了吧台上，还没有摆得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将近一半是摆不下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拍了个照片，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知道哪个小家伙就落到你家了。到时候拆盲盒是心安安的盲盒，它不是原盒，原盒呢也捐赠了很多，但是这个原盒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义卖了，因为都没有拆过封，全新的，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有多少，一定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义卖，或者是我们线下有公益市集的时候会进行义卖。那这些已经拆过封的这些小可爱们，大家就可以通过到公益微店下单，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就免费获赠一个盲盒。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小手办，还是一份爱心，一份祝福，一份惊喜，一份可爱。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啊，吧台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因为我们到时候送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盲盒嘛，装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安安的盲盒稍小一点，我们装的是能够只要装得进去这样的小 IP， 也许是这个泡泡玛特的，也许是 TNT 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这个手办，我想年轻人和小孩子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时间了解太多，但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真的爱不释手，就是它一下子能够唤醒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好奇，每一个我拿出来都用豆包搜一下，但是我记不住，我除了能够记住这个泡泡玛特的几个 IP， 有的我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我们在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同时，爱出者爱返，给自己一份礼物。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了，9月底就是11之前我们就要撤展了。这场画展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还没有来看展的，如果你方便来到我们的艺空间，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大家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在群里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是纯公益的这样一个空间，平时是没有人的，只有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预约，我会亲自到现场接待大家，和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期待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条件在线下见面，平时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好人帮，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这样的相遇，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所有人啊不需要捐款，所有人只要你热爱公益，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添加微信，这有一个微信号，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志愿者群，在群里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在假期没有结束的时候，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到咱们一来一往参观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上楼
游去看看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也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能够写一篇非常有意义的作文。因为在暑假期间，我想孩子们也应该要写写作文，写写日记。那么这样的一次经历对孩子来说，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北京的那几个孩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他们写的日记了，那我们的孩子写完日记也可以读出来，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预约。如果说到我们的美术馆现场的话，只要你消费达到89元以上，就是我们所有义卖的，无论是画啊、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啊，还有咱们好人帮的公益文创，只要累计达到89元，那就可以任意挑选。看到我们那个吧台上那么多盲盒了吗？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能看到吧台上摆的密密麻麻的这位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种 IP 手办，其实是没有摆得下的，还有很多没有摆在吧台上。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孩子是可以随便来挑的，但如果你在线上下单呢，那我们就会随机送给你一个盲盒，拆开谁就是谁，这是一份惊喜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易红看到了，稍后呢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如果我看你的头像就是跟一个小宝贝啊，带着宝贝，你可以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到这个美术馆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惊艳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反复问我说这是自闭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咱们的画展星星的色彩花园就是给他们办的呀。特别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画画画的最好的满山硕，那天我们也带他去这个静月潭写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看孩子们写生的场景。孤独症孩子有两个画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当中展出最多最受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爱心人士认购最多的，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他们的作品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那种高维的，来自高维空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画是特别纯净的，也真的非常值得收藏，画得特别好。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是不是很幼稚啊，不是的，你来了之后就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几幅画，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空间。现在满山硕的作品，大家所有的这个善款呢都是捐到这个慈善基金当中的，然后这个画展一结束，我们就会统一的把这个善款转给满山硕，转给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转给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我们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过手，直接转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受到鼓励，让他们有尊严的实现自我价值，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因为画只有一幅，但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坐在了帆布包上，坐在了 T 恤衫上，坐在了收纳桶里，坐在了各种各样的笔袋啊、化妆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看。特别是我们近期新上线的一款帆布包非常受欢迎，之前我们上线了两款帆布包都是单面印刷，这新上的是双面印刷的两款帆布包，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可以进去先看一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1: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0: 有时温暖别人，
2: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3: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0: 有时照亮自己。
4: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0: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5: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刚刚接到一条寻物启事啊，一位王先生16号晚上10点半从中海莱茵东郡到天茂湖的凡尔赛，把胰岛素泵遗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了。那么发现的司机师傅希望和王先生联系一下，1754327920，1754327920，谢谢。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支持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工艺文创和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各种品牌的工艺盲盒一个。

0: 如果你是线上支持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话，累计达到89元就随机赠送你一个盲盒手办，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有可能是 TNT 的，都是正品啊。那大家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拆盲盒的快乐，也感受一下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喜悦了。如果是线下呢，大家是不用拆盲盒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随意挑选，达到89元你就可以随意挑选。这个挑选也很有意思，像那天那几个小朋友就是每一个都爱不释手，但是因为每个孩子只能选一个嘛，所以就拿起来这个放下这个，哪个都舍不得，特别可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啊。大家线上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线下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然后呢咱们预约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到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让孩子受受教育啊，就像北京的家长说，得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受受教育。现在在咱们公益微店新上线了两款，一个是帆布袋，一个是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啊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它是双面印刷，而且还带扣子的，里边带覆膜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孤独症 IP 形象星安安的形象，另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他画了一幅花，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已经购买收藏了。所以呢这个双面印刷的这个帆布袋呢，当时我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爱心人士购买，我们来听听已经收到这个帆布包的爱心人士给我们的反馈。
1: 我叫杜胜林，我在微店里边买了一个那个新版的那个帆布袋，然后一直都没舍得用，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招财猫的那个保温杯，反正用的感觉挺好的。
2: 因为你买的这两个都是满山硕的这个画作嘛，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产品，这种形式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需要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找不到一些途径，但现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让自己觉得哎，还有点小的收获，我觉得挺好。
2: 满山硕作为一名孤独症的这个小画家，他画工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我两个好像都是那个帆布袋上也是招财猫，我就买了，我感觉这样能凑成一套，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然后应该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孩子那个很天真的那种内心。
2: 您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也了解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然后如果我要是遇到的话，我觉得用真心去对待，一定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
2: 您收到这些文创产品的感受？
1: 我这个保温杯我是经常放在包里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手提着，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感觉我可以显摆一下，然后保温效果也是很好的。布袋的话我确实是没舍得用，现在还在我那放着呢，包装我都没拆开的拆。对，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实用，所以真的就是想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用，装个学习的一些书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包括送人可能都比较合适吧，好朋友之间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的是觉得买什么都是买，然后这个用着还很好，既能够自己用着还很放心，也能够帮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咱们那个形状可能比别的保温杯可能要特别一点，然后上边那个招财猫吧本身就笑的都特别的开心，我还发过朋友圈呢，我一定会继续关注的。
0: 非常感谢杜女士。确实咱们这个保温杯啊和常规的保温杯不一样，它是带一个拎手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的惊喜。而且咱们内胆呢是316不锈钢的啊，做工也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外表是有点磨砂的这种不是那种亮的，因为有的时候过亮的呢显得不高级，所以咱这是有点磨砂感，然后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柔和，然后它是带一个拎手，拎手上还带一个像小挂签小标签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喜欢。保温杯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咱们孤独症的 IP 形象星安安，还有一款就是招财猫。因为满山兽画的这个招财猫啊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他拿着一摞钱，然后笑的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就这幅画已经有3位爱心人士认购了，已经画了3幅了。我就想如果再让他画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再让他画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就不愿意了。但是大家又喜欢这个招财猫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坐在了保温杯上还有帆布包上。很多爱心人士呢都是把它凑成一套，特别可爱。就像刚才杜女士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包括前几天有一位爱心人士来到我这里选文创的时候也说，我得选能够摆在桌面上让更多人看见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我就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了。你像杜女士说的也特别可爱，说我显摆一下真的是值得显摆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事情真的值得显摆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这个杯子挺特别，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因为上面这幅画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给他们办更多的画展，给他们增加收入。包括帆布袋也一样，你走到哪儿去，咱们的帆布袋啊是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上面有很多祝福的这样的文字。比如像招财猫，我们是像印章一样的招财进宝，然后你像星安安呢，我们也是印上了像幸福安康，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也是非常美观的又实用的这样的帆布包。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其实一个帆布包加上一个杯子就已经超过89元了，你买一套这个，那你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泡泡玛特或者 TNT 或者其他 IP 的这样的手办。这个小手办呢我们装在了星安安的盲盒里，也非常有意义。那你比如说要送给身边朋友一份礼物，你也可以恭贺，特别可爱，因为他今天要给朋友送一份礼物，他昨天跟我说，姐，我到微店下单了，你明天上班给我带过来呗。他就是买了一套啊，这个保温杯、帆布包，还买了个笔袋，因为他的朋友刚刚这个孩子参加完中考，他想把它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真的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然后再随机送一个星安安的盲盒，咱们星安安那个盲盒设计的

特别漂亮，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盲盒，心安闭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然后有两种形象，上面写着我是心安安。你送这份礼物的时候，虽然说盒子不是泡泡玛特的，不是 TNT 的，但是内容是这个大品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份礼物要比带原盒的更有价值，因为这个心安的盲盒我们设计的说实在的不比他们差，再一个呢它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关爱孤独症群体。所以只要你在公益微店下单达到89元以上，或者就累计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公益微店的价格都不高，你可能买一个包买一个保温杯就够了，这样凑成了一套。另外呢，现在咱们所有的 T 恤衫都在做最后的这个公益的清仓。原来我们自行车和缝纫机最早是卖99元，然后后来呢又卖到79元，现在这两款加在一起好像就剩几件了，既然剩几件了，我们就接近成本价给大家59元，三款 T 恤衫都是59元。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啊，这个 T 恤衫还得看看有没有你穿的码，这三款 T 恤衫也是非常漂亮非常艺术，经过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的，现在还能穿一段时间 T 恤衫，包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 T 恤衫外面加一件外套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还有杜邦纸袋帆布袋都是又实用又美观，还有马克杯。如果你平时喜欢喝咖啡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心安安和这个满山硕画的招财猫的马克杯，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来选择，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选择一下。就像杜女士说的，买什么都是买，既能够自己收获一份快乐一份礼物，又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说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说情义无价爱无价。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不妨把这份生日礼物装在我们的这个帆布包里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你再跟他讲讲这个帆布包的来历啊。我们新出的这款帆布包呢比以前有升级，就是它是双面印刷，原来的心安安和招财猫是单面印刷，但是它会稍稍的高一点，尺寸会稍稍的大一点，新出的这个呢是双面印刷，哎，你可以两面换着拎啊，然后还带个小扣子。但是这几款这个帆布包里边都是带覆膜的，就水洒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包也不会湿，你装个笔记本电脑啊，装书本都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一款杜邦纸袋也是防水的，那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进行的设计。 T 恤衫还有像化妆包啊笔袋啊小扇子啊等等，我有的时候都说不完。还有就是我们的车载香薰夹，这个是非常高级的，很多学艺术的人非常喜欢这个车载香薰夹，到微店里去看一下吧。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

0: 首报金核实后给予奖励。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1: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3: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0: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5: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6: 看看，哎呀妈，真好！
7: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8: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0: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9: 人人快乐做公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人帮，每周二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热爱艺术的孤独症的孩子啊，乡村儿童啊，还有一些孤儿学校的孩子，听障大学生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艺术梦想，用画笔描绘美好的人生，用画笔建立起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大家呢既可以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参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孩子的画展和他们妈妈做的手工艺品，同时呢还可以去看望情暖知青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到现场，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公益微店来支持他们。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这个公益文创，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和保温杯，当然也有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一些什么零钱包啊、笔袋啊，也是很受欢迎的，都是用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的代言 IP 星安安的形象设计完成的。从今天开始呢，累计当日累计达到89元以上，我们还会随机赠送一个手办盲盒，装在我们星安安的小盲盒里，里边有像泡泡玛特、TNT 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 IP 形象小手办，那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拆盲盒的这个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真的是好人帮的老听众了，也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子诺的反馈。
10: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的热心听众，我叫子诺。
11: 那您在我们的这个微店都买了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0: 我在你们微店买了这个新款的帆布袋
11: 啊，然后这个是那款前面是星安，然后后面是满山硕的画，是吗？
10: 对的。我收到这个包之后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参加咱们这个一来一往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捐款，所以我对这个满山硕的他的这个每一步成长啊、进步啊，我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作品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很实用很大，我现在就是每天都用着它。我练瑜伽嘛，这瑜伽服啦，然后这个瑜伽垫啦、水杯啦都能放得下，就特别好用，质量也非常好，好看。拎着它去我们那个瑜伽馆嘛，所以瑜伽馆的小伙伴们都会问那个你这个包是在哪儿买的，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11: 当你给他传达这个孤独症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什么？
10: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比较需要咱们这个普通人呢多多关注他，多多关爱他，还是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和关心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离我们都觉得挺远的，就只能在手机上啊电视上能看到，然后跟着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有所了解，然后

0: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呢，一个是说能多多多少少让这些孩子呢有点收益，然后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特别大，然后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实用性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帆布包，然后我之前还买过个充电宝、 T 恤。帆布包好像是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款，我之前就买过一款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很实用，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他们跟社会呀交流的，我觉得咱们台里呢是给提供了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然后对于咱们台里来说呢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爱心然后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买了一个夏天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件冬天的 T 恤，就是里边加绒的，但是也是半袖的。
1: 嗯，
0: 我穿的挺好的，因为我很少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咱们就我这两件都是薄的厚的都是白色的，我就唯一的两件白 T 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穿的还挺好的。朋友们看了也都觉得，哎，这个图案呢很好看，然后这个款式也很好，关键是质量也很好，穿得很舒服。嗯，
2: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觉得您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然后也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那最后，请您给这个满山硕这个小画家以及这个群体发送一份祝福吧。
0: 祝愿他们呢都能在他们世界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然后能越来越好。
3: 非常感谢子诺，真的是好人帮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家人了，这些年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有很多人在默默的支持，包括阿朱，他呢可能不太擅长在微店下单，每一次都会找到我，洪明老师你帮我下单，他们是几乎买了所有我们公益微店的文创，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文创是实用的，但有一些文创也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份爱和对孩子的支持收藏下来，甚至愿意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人。其实在把一份公益文创的礼物送给身边人的时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就像子诺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好人帮的家人一样，也进入了我们久久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这个群呢是月间9.9元的方式支持我们的文创循环起来。其实说老实话，做文创啊不容易，现在别说咱们的文创，很多知名 IP 的文创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成功，所以这个文创一积压下来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建了一个群叫久久为善一来一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创循环起来，每个月的9号我们进行捐款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抽奖，那有一些文创我们真的实在是循环不起来，那就送给我们这些爱心人士。真的感谢久久为善群所有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每个月的月捐呢，我们去掉这个做文创的成本，剩下来的钱我们攒起来还可以继续做文创。我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就看到孩子的画就忍不住想把他们的这个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总想做文创，有的时候他们就劝我说，哎呀你之前的还没卖完，都积压多少，你自己都搭多少钱了。好在有久久为善的这些爱心人士，虽然说这个钱不多，每个月9.9元，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攒起来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做更多的文创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进这个群呢，负担不大啊，每个月才9.9元，然后呢我们捐款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抽奖呢每个月都会有10位幸运的朋友收到我们的一份这个文创的礼物，不管是什么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不至于浪费，真的可能没有卖出去，但至少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收一个小礼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这个群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从今天开始呢，得益于我们一位非常

0: 常有爱的这个手办收藏家的支持，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是线上线下支持好人帮的公益文创，或者说支持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达到89元以上，就能够免费获赠一个小盲盒手办。大家线下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进入志愿者群和我预约时间，线上呢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就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会回馈你一个这个手办盲盒作为礼物。
1: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2: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坚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1: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车啊！这下午的这个点容易犯困，反复给各位提醒：如果一旦出现犯困，千万别死扛，你扛不过去的，你早晚会因为犯困这个事儿给自己惹上麻烦的。所以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朋友，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有犯困迹象，抓紧时间就奔着服务区就去啊！到那块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我到什么地儿得需要多长时间，我需要着急干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安全最重要。你一旦有点什么闪失，你这事儿都办不成。你别说事儿办不成，你可能，哎呀，生命都难保，是不是？这交通事故它就是这样，它不讲这个道理，它也不关注你是不是真有事儿，是不是真着急，什么都不关注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硬扛啊，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前两天呢，一位龚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刚刚买了新车，买完新车之后倒档的时候出现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自己也很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哎呦，这弄得很不舒服。再有呢，就是拿出的这个方案呢，到底是不是可行？昨天呢也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了一番排查。我们现在来迎进龚先生的电话。你好，龚先生。
3: 喂，你好。
2: 啊，抱歉，
3: 你好。
2: 哎，因为昨天呢，好像后来是跟社会长联系，没联系得上，是吧？
3: 啊，对对对，
2: 所以呢，把您这个事儿呢就给放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呢已经联系到了咱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就您后续电方检查完毕之后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再给您把把脉。到了今天，事情有进展吗？
3: 是这样的，昨天他给我调了一下，用电脑调了一下，
2: 嗯，
3: 调完之后，他再开了得有个40-50公里，
2: 嗯。
3: 然后这个声音会小了一点，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个方案。一个是他说是给我们延保一年，在3年的基础上延保一年。
2: 嗯。
3: 然后后续如果说再出现问题，他们也得去免费维修。
2: 嗯。
3: 啊，是这样的。
2: 延保的这一年是针对这个零部件这个位置呢，还是说对整车呀？
3: 整车延保。
2: 啊，那挺好的，整车延保。
3: 嗯。
2: 电脑调试完之后，现在挂倒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小了很多了，是吧？
3: 对，小，但是还有一点响声，但是比之前那个是小了点。
2: 嗯嗯，昨天电方还提到了一点，说厂家最终的回复呢，说这个呢不算什么毛病，让你呢先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同时呢，店里边又对你的这个电脑又做了一番调整啊，又刷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确认了现在呢声音在降低啊，虽然没有完全的失去这个声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你也选择了接受。那就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让市会长给你把把关，看看呢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我们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委长你好。
4: 勇哥好，大家好。
2: 哎，依然关注的是奥迪 A4 的这款车，买完车的当天回家往车库里一倒车的时候，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之前呢我们也关注过，也给了龚先生建议，说先让店方得给你排查呀。市委长也提到了，说你让他先听一听啊，果然听完了之后说确实存在这个声音，但是呢拿出的结论现在是这样的。那刚才也描述了一下，电脑做了调整之后呢，厂家说你先磨合一段时间，并且对整车进行了一年的延保， 之后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如果声音加大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再想办法，要么维修，要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施会长，从您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像这样的情况经过磨合是否可以可以消掉？第二个，通过电脑的调整，调整的是什么？这个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同时给做出了一年的延保，目前这个政策龚先生可以选择接受吗？
4: 好的，勇哥。首先啊，他通过电脑调试呢，咱没办法知道他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故障或者这个异响有减轻的话，那证明他还是起到一定效果了。如果说电方给了整车一年的延保，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接受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大的问题。每个人可能对像您说对震动、对异响，他的这个接受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没多大事儿，但是有的人比较敏感，我就认为这个是响。但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小了，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它应该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声音咱们也基本习惯了也好，或者是它真的就小了也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并且车呢还给整车一年延保。不建议去再去折腾去，或者因为你去拆去弄这个车，只能说句不好听的，只能越弄越坏。
2: 这种磨合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是吧？
4: 我认为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
4: 以
2: 所以龚先生，这回你心可以先放一放了，好吧？
3: 好的，
2: 不用过于担心。施会长呢也给了你这样的建议，然后看来电方呢也很有诚意，包括厂家也很有诚意。同时这种诚意，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这个就对自己产品的腰杆还是比较直溜的，底气还是比较足的。他觉得我这东西没问题，我给你的延保是啥？你出了问题才对方才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和成本，在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人家也不会产生损失和成本。一般的能给出延保，我觉得这真是可以不错，可以选择接受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好吧？那龚先生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3: 好的。
2: 后续
3: 谢谢主持人了。
2: 没事，别客气啊。后续有什么事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谢谢施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助我们龚先生心里边能够托个底。跟二位说声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龚先生这样，我们手把手的，我们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推到最后，他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据理力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得过且过，是吗？然后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中间点，我们去做自己所遇到的这个麻烦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弄大了，把大事弄得坏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你去个人解决问题。那我们倒是觉得热闹了，是吧？我巴不得你这边热闹起来呢，你越热闹大家听了越得劲儿，越热闹这得劲儿哈。但是对不起，你自己再去经历的时候，那只能让别人去看热闹。感谢郭哥，感谢下边的叫孙景伦吗？抱歉啊，我这个字挡着没能看到，就是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感谢这是小茶吗？还有小董货车等等等等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像这几位朋友一样，把这个关注给点上。与你同行的关注，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边没事干的，愿意点点赞的，您可以给搓搓，那点上一点，谢谢各位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时时刻刻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感受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氛围。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咱们也见上一面啊，你来看看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多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在说，哎呀，看着有点小心酸呐，咱们勇哥见老啊，能不见老吗？那还是那句话，节目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你说我们能不见老吗？这当年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二十大多岁了，那你说到现在你想一想吧，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能连我吗？这个翔啊，可以啊，20号发生的事故，然后自燃了，没问题啊。我想起来了， 你那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的自燃，是这位吗？你的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当天就准备要连你了，这是昨天前天的事儿吧？是吧，小瑞？前天应该是前天的事儿，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是无法接通还是空号啊？号码应该是不对的，你现在打入直播间就行了啊，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或者04318515422，你现在就拨打就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当天我们就说连，结果呢？啊，没给你打回去，你电话号码应该是留的不对，我们打回去之后联系不上啊，所以呢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就打，自己打0431858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来关注您的事儿。哥们儿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去了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还不是电车，我有印象好像说是台宝来吧，是个什么车，差不多是这么个信儿，特意小瑞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说没问题，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结果电话无法接通，联系不上您啊。行，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了，04318581541，你就打这部电话行吧？你现在就打啊。异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您说的是刚才这个异响吗？想寻求这个异响的原因吗？厂家也没给出最终的结论。如果说车辆的异响啊，那可真是多了去了，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您是对这个异响、异味比较关注的朋友，您真得好好谨慎一点。有的时候呢，真是不同的车，它的声噪是不一样的，它的声音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到我给你报的电话了吗？你听到了吗？翔啊，你要听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抢线就行了。你那边整的猴急，我们联系不上你，也整的猴急，你直接给我们打广播的热线就可以了啊，04318581541，那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其他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勇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机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感谢米多多的关注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打了没好嘞，电话已经接通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其他朋友也跟着一起听一听。那这是，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都随时有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依然是那句话吧，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都谨慎一点。你过于开心的时候，你让自己冷静冷静，你自己过于悲伤或者情绪过于低落的时候，做事情也一定要再振奋振奋，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平静平静，这样你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才有可能是一个符合当时你应该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如果说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由于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能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啊，这些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它真的有可能出现了。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8154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关注。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即可。感谢东二三个八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相遇啊，谢谢你的关注。还有美好生活夜发来的这个关注，谢谢各位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没事干的能点赞的你就搓一搓试一试啊。好，电话正在梳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哥们儿遇到的这个问题。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上一声，因为到了夏季是单方事故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季节，单方事故不仅仅说在冬天的冰雪路面上你有可能停不住造成，其实夏季是容易出现犯困的，在到了暑天呢，到了伏天，这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都有可能会有打盹的这个迹象。这人呢，都是这个生物嘛，他没办法，他是生理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休息好，让自己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我们迎进胡女士的电话。您好，胡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嗯，说吧。
1: 啊，那个，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嗯。
1: 啊，我那啥是那个一个出租车的车主。
0: 嗯。
1: 然后我把这个出租车就是包出去了，大包出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在大包的期间，他那个发生了那个就是车祸吧，就属于是刮蹭吧，对，
0: 嗯，
1: 但是挺严重的。
0: 嗯嗯。
1: 然后他那个是就是7月20号大概是，发生了车祸，下午5点多的时候出警，就是那个交警不是出警了吗？
0: 嗯。
1: 出警了，他这个不是得那个划分责任啥，就把我这个出租车拖到那个就是专属的那种就是停车场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我那个出租车5点多拖进去的，然后7点10几分的时候我这个出租车就开始燃烧了。
0: 哦呦，自燃了。
1: 自燃了之后，他不光他自己自燃了，然后旁边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事故车啥的，
0: 嗯，
1: 跟着燃了2辆。
0: 嗯。
1: 然后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
0: 这事儿
1: 我
0: 基本上就这么个问题了哈。你这事儿，
1: 哦，对对对，
0: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办。这做节目这17、18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遇到过几个自燃的，因为交通事故碰撞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停放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行驶之后底下加上了一些这个杂物，然后车辆停放之后由于这排气管的温度很高然后发生的自燃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自燃。我现在随随便便一想吧，我觉得就至少有那么10起8起的，我脑袋里应该是快速都能想得起来，大概啥情况都知道。但是您这个呢又占据了头把交椅，就是从来我没有在实际的案例里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车辆拖走之后，尤其是拖走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吧？就是拖到现场停车已经有多长时间？
1: 5点多进去的，7点多自燃的，
0: 7点多，
1: 大概不到2个小时呗。
0: 哎，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有经过火调来确认自燃的原因吗？
1: 就是他这个鉴定还没有出来。
0: 嗯。不排除有可能是比如燃油的泄漏，有这个撞击到这个程度了吗？
1: 它是撞的前面，然后大灯啊还有那个集气盖，就是集气盖已经翻开了，然后大灯也已经碎掉了，
0: 嗯，
1: 然后它正好就是燃烧的那个点，它不在后方，它在前边，
0: 在前方，
1: 在哪左前。
0: 这个不排除啊，不排除比如说你前方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就是这个管如果说有泄漏，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一定都不一定成滴的，它可能就一点点。
1: 它是烧气儿的呀，它这个
0: 啊，它是烧气儿的。
1: 对对。
0: 嗯，目前还在等候着调查原因，是吧？
1: 哦，等候那个就是消防那块的鉴定。
0: 需要火调需要火调科来出具火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构成的？
1: 对对对，
0: 这如果是外界原因造成的，那这个事儿呢就相对好办。就能立马找到个主，就是谁造成的呗，就是你在这里边你是有人为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呀，然后呢就谁的事儿那就找谁了。但是咱们现在先把这些排除掉，因为您可能最担心的就不是外界原因，不是有人到这去点一把或者是扔个什么烟头啊什么的导致的，就如果是自己就在这块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啊，对
0: 哎呀，还对啥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在托运的过程里边是否构成了影响，你在托运之后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包括当时撞击的程度上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些托运的排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也快速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你在这个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事儿呢参与的少一点。我撞击之后的车没着，5点钟放到那儿的时候车没着，我车辆在这停放了2个小时之后车着了，怎么解释？我就现在问你，你怎么解释？那你负责拖卸停的这个人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那让他解释，我觉得他就不好解释，是吧？这个作为车主来说，我要是这个车主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要等着火调的原因出来， 等待原因出来之后再自行考虑。这事儿呢，你说又不涉及到这个车损险的问题，即便你有，它也可能也不涉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事故车辆，它跟正常的车辆的自燃还有所不同，所以要想彻底的、非常明了的解决，不好解决。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呢？损失大概能有多少钱？
1: 这个吧，怎么说，它属于营运车辆，然后我家这个车还有两年半到那个报废期。
0: 还有两年半哈，
1: 对，
0: 还好一点啊，营运车辆你还有剩两年半了，这岁数也不小了，这还好，这个损失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旁边这两台车呢是属于残值啊，还是说人家车辆的损失也不本身磕碰不是很严重，然后导致了给人家引燃了？
1: 哎呀，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到真正的，看到了监控。
0: 只看到了监控。哎呀，这不好办，这事儿真是，他是自己着的，有这个视频啊，这个翔应该是你爱人呢、啊。
1: 对对对，
0: 啊，那
1: 是
0: 你爱人，他是自己着的，有视频，就是看来是没有外界的因素在。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撞击之后才能引起的，不然的话你说
0: 对，这个肯定是了，
1: 不能说的他是自己着了，你说是吧？
0: 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呢刚才那一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车进去的时候没着，是吧？
1: 对，
0: 你帮我卸下来停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的，这个隐患到底应该谁来排查呢？你负责停放的、存放的，是吧？这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大概火掉的结果什么时间能出来？
1: 他说看好不好调查，如果好调查的就快，不好调查的话他需要送沈阳去调查这个起火原因，因为涉及到线路啥的。然后他给出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反正是不超过一个月吧。
0: 差不多。你这样吧，胡女士，您的电话呢、
1: 啊、
0: 这回一会儿我们已经核对清楚了，我们把您的电话留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会给你找多位专家去共同探讨，然后看一看这每一步里边大概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看看时间、可以，咱们连线一下律师团队吧，咱们先从律师团队律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反正如果现在这么说吧，就如果让我来直接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然后至于谁来解答，那就谁负责谁来解答。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咱说我就是车主啊，我胡女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事儿呢摆着呢很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我们司机造成的，没毛病，
1: 对，
0: 来拖车也符合道理，拖走停放在这儿，你进一步取证啊，还是需要我们检验鉴定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毕竟我的车是停在这儿两个小时之后着的呀，那这是如何解释呢？这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撞完之后就出现的自燃呢，那你作为拖走的那一方、存放的那一方，你们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作为我们车主来说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来吧，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抱歉啊，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永哥你好。
0: 有这么个情况，胡女士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她是一台出租车，司机开着到造成了事故之后，这台车呢就托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到了5点钟进去之后，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已经调了监控，基本上排除掉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为因素在里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撞击之后，比如说哈燃油泄露、电路问题等等等等，出现短路啊等等，这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自燃。对于车主胡女士来说，这台出租车还有2年半左右的时间下线，毕竟还是一笔财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两台车，这两台车大概价值是多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再详细的过问，目前火灾的调查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火调科已经介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能出现能出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咱们从目前的能已知的这些角度来说，我刚刚呢给胡女士出了这么一个小主意吧，我说这事儿还真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次遇到，而胡女士毕竟我们的车发生了事故，我们遵循着事故处理的程序，你把车拖走停在指定的停车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都同意了，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没着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患呢，两个小时之后车辆着了，那你在托运存放这个过程里边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个问题？那我作为车主，我没有办法再接触 触到我自己的车，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证据的取证、检验的鉴定等等这些的需求。我做一个证据，我已经摆到那儿了。那在摆放证据的这个过程里面，车辆出现了自燃，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吗？
1: 嗯，咱们先说，首先，如果是托运或者是存放呢，它确实是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这个相应被保管物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代表是过错责任。
0: 嗯，
1: 本次事件当中最应该最后啊造成这个损失最应该赔偿的，咱们要先等我们的责任认定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自燃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比如说车辆的车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追车商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自燃是由于碰撞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情况啊，比如说碰撞之后它造成这个车辆有一些电路啊这个搭建呢啊这些问题，那这些是要等我们的鉴定，能不能鉴定出来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要等这个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之后能找到责任主体的，那一定是优先由责任主体他来承担。比如说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交通事故我把人撞了，这样更好理解，把人今天撞了，撞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肋骨骨折当天没有显现出来，后期哎他肩子疼才发现啊，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那这

0: 责是由于撞的，那还是谁在事故当中谁承担责任，谁来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帮公司赔。
1: 嗯，
0: 先把过错主体找到，如果没有过错主体，它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意外的事件的发生情况下，我们保管的一方有没有保管责任？有。
1: 嗯，
0: 但是不是赔偿责任，它不是赔偿主体。
1: 嗯，
0: 比如说我没有尽到保管，我在这里面存在过错啊，比如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那或者是说我在运输过程当中有过碰撞，有过一些其他情况，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保管人员可能没有办法推卸的，就是什么，他把旁边的两台车也给引燃了。
1: 嗯，
0: 那他这个至少第一，他的火灾扩大部分就是自燃之后，他第一我们的车辆停放的这个间距的问题，第二是我出现这个问题自燃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报警啊，让消防来，有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一个自燃的一个救助？为什么能把旁边的扩大损失？这个我个人觉得，在保管的这个机构当中，它可能扩大部分它是跑不掉的，但是不是一定自燃就赔？这个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但是我们第一先等能不能找到责任主体，如果没有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话，那我们保管机构没有尽到责任，他没有尽到责任，能够造成这个事故成因比例是多少？我们可以协商不成由法院去确定，他可能也是一个赔偿的主体啊，但是他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不知道。把这件事捋清楚了，
1: 基本清晰了。目前的这个条件也只能捋到这个程度了。洪女士，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做了一下分析吧。那目前的阶段呢，一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那如果对方是全责，这事儿呢可能对你来说就相对有利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等候着火灾调查的原因的这个尘埃落定，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的自燃，好吧？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梳理吧。这个
0: 但是这个车不是我开的
1: 啊，我知道，这个那不是你家司机开的吗？是吧？
0: 对对对，大包出去了。
1: 你的意思是说，那这个事儿作为车主和司机之间还得如何掰扯，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就多了一层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进行承包这个合同签署的时候，有过对交通事故的这个约定吗？
0: 有，合同上有写。
1: 怎么写的？
0: 写的就是，哎呀，这个合同我还没在身边，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那个包车的那个人负责的
1: 啊，都是由司机来负责的。你作为车主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是吧？
0: 对，合同上有写。
1: 当然这里边要补上一句，除非你在车主对车辆上有一些什么问题，你有了隐瞒或者欺骗等等啊。那张律师，他们所签署的这份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租赁的合同，您觉得是否生效？那目前签订的可能上面写的很清楚，是由司机来承担，那这个会生效吗？
0: 首先咱们先说合同双方只要签订不违反我们的这个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平等自愿签订它就是生效的。合同签订第一先认定它有效，但有效是不是完全就要履行，咱们说大概率说应该履行，但是还会再考虑刚才勇哥问的，第一你的这个合同生效之后它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可以变更的地方。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 民法典第1024条第

0: 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勇哥。
2: 哎，说吧。
3: 我现在一边关注着这个直播，一边那个打电话，我不知道您那边能够听得清。
2: 啊，听得清，说吧。
3: 啊，是这样的，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跟您连过一次线。
2: 嗯。
3: 啊，还是同样的问题。
2: 嗯。
3: 就是一台购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兹的车。
2: 嗯。
3: 完了就是那个车身低柱的底部，就是底盘的上部啊，就是这个对称的腐烂。
2: 嗯。
3: 其实就是没有修好。
2: 嗯。
3: 那个本月的19号。4S店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没有传统方式的那个钣金喷漆的方式来修复了，然后我又给厂家打电话，其实现在没有恢复。
2: 嗯，
3: 现在就是车还在坏着。哎，
2: 西柱下边啊，就是开个后门的那个跟轱辘中间那个角那位置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3: 两侧都在腐烂，而且我也看了，里边是有一只有里边应该是有一个铁棍了吧。铁棍也全是锈。
2: 嗯嗯，你的车平时是在地下车库停吗？地下车位、地下车库停吗？
3: 没有，就是室外。
2: 那就在室外。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
3: 我是22年购买的，购买了应该是2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在修了2次，反正修完之后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坏。
2: 现在出现的叫腐烂也好啊，还是这个锈点也好啊，大概的面积有多少了？
3: 像拳头这么大。
2: 对，拳头那么大。
3: 啊。
2: 那现在如果他要想彻底解决的话，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建议是切割之后拿同样的件再往上焊呢？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了？
3: 他现在的建议是切割，我问他，我说切割之后吧，能不能好？他这个也没有一个回复，而且可能质保期之外，如果在坏的情况下，那个厂家那边来电话了，说得需要我自费维修。
2: 嗯，他指的是你现在如果切割也需要你自费维修吗？
3: 现在还在核实，始终没有给我回复。
2: 嗯，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3: 没有最终的结论，车还在坏的。
2: 哎呀，那你这车这些年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开呀？
3: 我基本上天天得接送孩子，所以说修车就很难。
2: 嗯。
3: 去年有一次，我说你有没有那代步车给我用一下？
2: 嗯。
3: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才修得上车。
2: 嗯嗯嗯。越不修，他可能。
3: 本月的18号，我借了一台车，我就别去等他的代步车了。
2: 嗯。
3: 结果本月的18号的那一天，他说休息，完了19号打电话说已经没法传统的方式来修复了。
2: 嗯。
3: 就是继续往下等，
2: 哎，
3: 一等二等一等二等的，可能这个车这个使用寿命啊也好，包括我使用现在也真磕碜啊，光色都反正拉腐烂的，而且都起泡。
2: 嗯，现在你从外观上看，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呀？
3: 对，起泡的位置确实来说比拳头还要大。
2: 那到现在为止进行过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了？
3: 他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是钣金喷漆，第二次维修的时候里边打了发泡胶。
2: 嗯。
3: 啊。但是
2: 。嗯。
3: 请的时间都特别少，修了一次可能也就维持个10多天，然后就坏了。
2: 嗯嗯。因为本身这种维修方式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至少把那块都抠掉了，然后重新弄， 把这个锈点都去掉，它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物体那个腐烂似的，那你把那个点得去掉，要不然它总是从那块往出锈。我的原来的一台车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也采取了只能是采取切割，就把这个位置那小角啊就给切掉了一块，然后重新焊上。这从车辆的使用上来说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毕竟我那车比你的车岁数大多了，那是10年的车，那你这比我这小12岁呢，这可能作为你来说就不太好接受，尤其呢还是在质保期之间就出现的这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啊，如果想彻底修好，很有可能涉及到切割的问题，如果采取其他的方式不太好解决。您这样，您在线等候一下，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市委会长，从市委长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建议。

歌。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二十几岁，在台湾录制，很感慨。我会唱，一起唱啊。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我们来关注刚刚冯先生的问题，来迎进我们的施卫会长，通过施卫长，通过专业的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施卫长您好。
3: 永哥好，大家好。
2: 哎，刚刚呢冯先生遇到这么个情况，冯先生呢22年购买的雪佛兰的科沃兹的这款车，2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吸柱的下方有对称式的这种出现了腐烂的这个迹象，随即呢到店里做过2次的维修，第一次呢选择了喷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这事儿呢再次的出现，然后呢他说好像维修方式上是往里边打点了发泡胶，也没能彻底解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置呢可能越来越大。前两天呢他跟店里联系，店里说通过传统的普通的这种维修方式可能解决不了了，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切割的问题，把这个角给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的车呢你毕竟也超过质保，也没能完全的去给他确认说我就免费给你切割，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也会涉及到说跟他唠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倒好办，就是你在质保期内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倒是可以

0: 去理论一下。那咱们先来说维修方式，您觉得它目前外观上能够看得到的大概都有拳头大小，有点这个漆面的起泡，里边有这个锈点，应该说这面积已经不小了，而且是两边对称式的。市委长，从您的角度，您给我们一些建议，目前它的维修方式应该采取什么了？
1: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呢，得再深入研究一下。就是生锈维修的话，如果进一步修，像他说的进行切割，你普通的这个补已经补不住了，
0: 嗯，
1: 你要再切割的话，那这车不变成事故车了吗？
0: 嗯嗯嗯，
1: 嗯，车开了几年？
0: 22年的车，
2: 22年7月份购买的车，
0: 嗯，
2: 开了4年哈，
0: 嗯
1: 嗯，这个之前有人反馈过，就是在网上也看见过，
0: 嗯，
1: 它是一个通病，应该是在通病，我不知道在网上你在网上查没查过啊？这个它应该是，工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钢板或者是处理前处理前处理，比如说电泳啊或者是镀蜡呀等一些工艺上的问题。
0: 嗯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目前影响不大的话就简单处理一下，如果影响的大的话呢，就那也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因为你咱毕竟一个车主，你没有办法和厂家去诉讼也好或者是这个维权也好，
0: 嗯，
1: 不太现实啊。对，只能是咱赶到这儿的，只能是让自己心里边更得劲一点，就是让他看不着，就正常开啊。
0: 开着呢，短时间来说，确实它不会构成什么安全的隐患，太大的影响。但是冯先生说的也对，你说麻麻来来的，你说天天搁这瞅着都闹心。你本来这车岁数还不大，你说22年的车到现在才4年的车，这都折腾这个事儿也折腾了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你不得不说这心里边不好接受。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说，看来市委长不建议马上就切割，是吧？
1: 嗯，还是别切割，就是尽可能的处理处理。
0: 嗯，
1: 有很多办法，有很多方法能处理的。
0: 嗯嗯，
1: 不一定非得找店里，自己花点钱也行。
0: 那自己找地儿，没准处理的会更好一点，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如果处理的话，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
1: 嗯，单个拳头那么大的话，用不了多少钱。嗯，一个面的喷漆加上一个处理，有个1000多块钱，那肯定处理的非常好了，就已经。
0: 嗯，两个加一起2-3千块钱呗。
1: 嗯，对对对，
0: 差不多。
1: 嗯
0: 嗯，冯先生，这也是个好招、
1: 哎、
0: 啊。反正呢，自己可能搭俩钱儿，但搭俩钱儿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彻底一点。或者说呢，如果店方说可以再简单的处理呢，你可以再让他先处理着。以目前你的车龄来说，市会长可能不建议直接选择把这个角嘎掉。虽然漆啊、这个腐蚀的地儿啊、反锈的地儿可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毕竟这么一个吃重的角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切割，可能这是市会长给您的建议吧。好吧。
2: 啊，没有。但是有一点，有没有？我再说一句
0: 啊，你说
2: 这个车现在质保，是在质保期之内的反复的修没有修好啊？
0: 嗯。
2: 而且现在腐烂面越来越大，我怕它会导致其他部位再继续延伸的腐烂。
0: 嗯。您这样哈，刚才呢是我们从维修的角度给你的建议，那从对于您这个事儿的包括维权的这个角度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你先呢先配合店里让他拿方案，你先别等着他，别听他在这说的，哎呀，这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说我反正就这么一台车，就这个毛病摆在这儿了，是不是你们的通病？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的维修方式，我的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毛病，你们心里都有数。我质保期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你们迟迟未能解决，这个事儿肯定由你们来管。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最底的底线，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是让我自己掏钱还是怎么着？回头你把这话要完之后，咱们该跟他连线连线，该解决的解决，好吧？
2: 啊，好的
0: 啊。
2: 他们我打电话，他们这两天天天在打，一直都没有人联系我回复我，但是厂家都没有回复。
0: 如果方便去趟店里，跟他们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你一个结论，需要给你个回信，然后我好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毕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质保期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的任务是把厂家的电话 4S 店的包括负责人的有手机号码，当然最好了，把这些电话都统计好，然后回过头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
0: 嗯，你先往前推一步，让他给你一个结论，别咱一连过去之后他说啊，那你看我们要采取这个，我们要采取那，我们马上就商量，那你就整的来来回回，你就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就直接跟我说个事儿，说个底儿事底儿，给个交个底儿就得了啊。
2: 哎，谢谢您了，我知道方向了。
0: 嗯，行，好嘞，跟您说声再见，谢谢市委长，跟二位说声再见啊。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这个如果说啊，梦里水乡水。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惯带，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0: 享清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
0: 哎呦妈呀，真闪耀啊！
1: 你咋没跟上趟呢？
0: 耳朵炸了，有点感觉。
1: 今天说是不能跟我上车了，
0: 啥车？
1: 这么多好东西，你不得挨个点一点、瞅一瞅，上上车啊？
0: 你先挂车上了，关键是
1: 来先给大家挂点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给大家挂挂车
0: 啊。哈、
1: 都什么好车呢，给大家先说一说啊。首先哎，这个东西值得想啊，三得利家的气泡果汁酒，就是其实哎呀，就这个
0: 三得利他家不卖奶茶的吗？
1: 这个就啥也别说了，我刚给别人买完酒，这个酒我必须得自己独享一下 啊独享
0: 收到了十一了。
1: 那咋的，我家也卖了呀？
0: 不是啊，等你再回的时候人家快递往哪放啊？
1: 就放门口呗，你用那真有意思，就
0: 放门口别人我跟你说都聚会顺走了。

0: 不能
1: 有监控吗？
0: 悠道还得悠一会儿呢啊。三得利家的叫做三得利的和乐怡气泡果汁酒，反正就跟瑞欧差不多味道，我在超市见到过啊，我在超市见到过。大多数的价格呢都在是七八块钱一瓶，
1: 哎呦，
0: 七八块钱一瓶，但是现在呢没有这些价了啊，到手价格六瓶价格是30块钱，
1: 嗯，
0: 还有朋友到手价格六瓶价格是24块钱，
1: 嗯，
0: 这都属于好价格了啊，
1: 嗯嗯，
0: 逢年过节聚会呀，啊，你看这多好看，你瞅瞅，
1: 嗯，
0: 我必须来这个屋
1: 花里胡哨的。
0: 白桃乌龙的乌龙，我来这个，来这个合适。我
1: 咱自己就是整点酒，完了兑点果汁儿，行不行呢？
0: 预计后天就送达了啊。
1: 那不行啊。
0: 那不行啊。
1: 没得鸡鸭。
0: 没得鸡鸭呀！哎呀，忍痛割爱呀！想要这个气泡酒，
1: 你下你妈那儿。
0: 我爸喝了呢。
1: 就那么抠呢？就不懂得分享吗？
0: 分享不了啊，分享不了。这还赠杯子，
1: 你看看。要是先下你爸了吧？
0: 这么的吧，兄弟们，这个酒我得下啊，我得先领了。大家想要这个酒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机生活，
1: 嗯，
0: 先进群里来，我教大家手把手怎么下。
1: 嗯，
0: 我们这个酒啊，不是说这个杨斌卖的还是谁卖的，
1: 嗯，
0: 而是这个天猫旗舰商城叫三得利家的玉条鸡尾酒的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的货啊，给大家发的货啊，不是说这个卖那个卖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想别的了，买的酒肯定都是正品的真酒，
1: 嗯，
0: 而且呢不存在临期的产品，现在呢就看怎么买合适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酒呢反正30块钱六瓶啊，到家也可以，满两件还能再打个九折，再打九折的话就是能再便宜6块钱呗，
1: 嗯。
0: 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我就需要一瓶就可以了啊，一罐就可以了。
1: 好不容易整的吧，还一罐就行。
0: 哎，一套就行，一套就行。那但是他预计后天送达，这个事儿我怎么破解一下？
1: 你去哪儿送哪儿呗。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下单就是十一，并没有影响我就是停止下单，我就是下到我去的地方。
0: 去哪儿送哪儿是吧？
1: 那
0: 算了，不送，那边酒已经够多了。来，接下来来瞅瞅下一样好物，大家有没有需要的啊？
1: 嗯，
0: 下一样好物呢是面膜，面膜叫做湛妍家的面膜组合，湛妍家的面膜组合，这品牌吧，咱们不太清楚，不太了解，但是的确是在京东上的湛妍官方旗舰店。
1: 哦，
0: 正常200块钱的面膜啊，现在到手价格是50块钱12片，
1: 哦，
0: 还有84块钱22片的。
1: 嗯，
0: 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回复省心生活啊。面膜呢也分人的肤质，也分您的这个喜好，有喜欢美白的，有喜欢润肤的，
1: 嗯，
0: 但是入秋了敷点面膜，您就当着这个保湿面膜敷就行了，
1: 嗯，
0: 有其他功效呢咱都属于纯赚着，
1: 嗯，捡着了，
0: 咱都属于捡着了啊。来，接下来看看海狸先生家的南极磷虾虾干仁儿，南极磷虾虾干仁儿，吃没吃过？其实啊，就是大的虾米，
1: 就海米呗，
0: 大海米。
1: 哦哦，
0: 啊，这么老大的
1: 海米，
0: 大海米啊。
1: 那用剁一下不？放饺子里用剁吗？
0: 不用姐哈，啊，这个就是放心吃就可以了。海狸先生家的南极的磷虾的鲜虾仁儿，
1: 哦，
0: 是5袋，每袋是100克的，
1: 嗯，
0: 到手价格29.9块。就这个鲜虾仁咋整呢，
1: 嗯，
0: 我认为啊，您是平时炒个青菜，
1: 嗯，
0: 你把那虾米替换成那虾仁是可以的，
1: 嗯，
0: 您平时下在方便面，比如3鲜1面，这回下点虾仁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给这个大家放送到咱们的群里去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29.9，一共到手5袋，每袋是100克的海狸先生的大虾仁，
1: 嗯，
0: 好，发完这链接之后，咱紧锣密鼓的往下瞅瞅，往下看一看啊。目前呢，咱长春还是有这个95折的消费券，
1: 嗯，
0: 有哪些礼？

0: 领域可以用的
1: 啥？
0: 比如说电脑可以买，
1: 台式的还是不台
0: 式的？台式的笔记本啊都可以用这消费券。电视、空调、洗衣机、冰箱也都可以用。
1: 不是你说这个特别像我刚才就是走大马路上有人售那个旧家电他喊的，就是这顺序，
0: 就这顺序啊，就这些东西呢现在都可以用啊。长春特别给大家发的优惠券，95折的消费券，大家不知道怎么抢的来进群，我把直接一键跳转的链接给您发送到手机里，您直接跳转就可以了。
1: 好，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过节期间呢，大家吃的喝喝呀，这个容易上火。那接下来呢，咱就来吃点蜜柚啊。精生鲜家的这个红心的蜜柚，10斤装，到手价格是19.9。
1: 咋的？我要开那个榨汁店呢。
0: 那完
1: 十斤
0: 蜜柚的话，说实话，到手也就一个到两个吧。啊，大一点柚子也就一个。
1: 再一个，去完皮儿之后，里边其实
0: 没多少
1: 是不是，
0: 没多少。那10斤的蜜柚能有多少啊？大家如果想要蜜柚的啊，不想在线下买的，线下觉得贵的，你可以来进群里领链接。这链接呢是一键直接到您家门口。因为是京东的生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
1: 生鲜快递。
0: 对，生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同样呢，还有京生鲜家的四川的黄心的泥红桃，24枚，到手价格29.9。哎，注意重点啊，这个泥红桃啊不是绿心的，是黄心的哦。黄心的泥红桃可是要稍微贵一些的。是稍微贵一点的啊。
1: 黄心比绿心甜。
0: 对啊，要比绿心甜。再一点的泥红桃啊，这个哎呀，一箱装24个才29.9，和1块钱一个，真的挺合适的。而且呢，京生鲜家还有个什么保障呢？当您在运货的时候出现水果坏了，磕了、烂了、碎了、丢了，人家都是按个给您赔付的。
1: 那我可不可以吃一个往我说坏了不好吃，就比如说我说不好吃，
0: 谁提出谁解决。
1: 哦，
0: 怎么不好吃了？
1: 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不好吃，然后我提出的理由就是它坏了。
0: 不行，我不能允许这样的想法在广播当中传播啊！
1: 传出去了
0: 啊，
1: 已经传完了。
0: 那怎么能这样呢？你讲，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重磅的产品。
1: 啥玩意？
0: 如果大家想吃海鸭蛋的朋友，
1: 海鸭蛋的朋友
0: ，
1: 吃小鱼儿的，
0: 想吃海鸭蛋，想吃好的海鸭蛋，不是在门口，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海鸭蛋。
1: 我还得在商城下单某一个好物吗？
0: 不的，不用啊，直接到手。多少钱呢？21.12元，想要的一会儿见。
1: 21块钱，12个。
0: 21.12元，
1: 那一个大不大呀？多少克呀？
0: 一个的克数是65克
1: 啊，65克。
0: 人家这海鸭蛋可是师出名门，有面，有就是有脸有面的。啊，不是说这个自己饲养的就抓的海鸭子，抓几个蛋给你腌了啊。就每一个海鸭蛋，人就精心挑选过，而且这个腌制的方法也是机械化运作
1: 啊，
0: 保证每一个海鸭蛋都是好吃、流油、新鲜，而且没有坏味儿。
1: 那玩意儿就是有的黄大和小是根据是腌的事儿啊，还是说就是它本身就是原生的，它就是那色儿的。
0: 哎，你问住我了，
1: 科学问题，
0: 你问住我了啊！不说那么多了，想要海鸭蛋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一共是12枚海鸭蛋，还带礼盒包装。还带这个每一个真空包装，还带礼盒什么的啊，到手价格21块钱
1: 啊、
0: 如果想要的进群直接买就行了。也是京东的相关旗舰店给您发货。真的是富的流油这种啊，你可以看看很多听众也好啊，还有他们这个店铺的一些实际反馈也好，真的是很香。就看起来我现在就已经忍不住了。
1: 我看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实拍的这个图，它就属于黄比较大的那种，
0: 是吧？黄比较大，而且真的是流油啊。
1: 就有一些在那个市场上，比如说早市儿夸筐来的那个，它确实是很便宜。然后但是就是你打开以后，里边黄就一丢丢，
0: 不饱，然后就不饱，不像那个就不饱羊。

0: 所以说想吃好的海鸭蛋呢，还担心上当受骗的，来，很香啊，试一试，21块钱12枚。下一个是黑咖啡条，这个呢，我建议朋友们啊，这个有需求和没需求的都要抢一下的。
1: 为啥呀？
0: 因为到手价格19.9块，50袋黑咖啡条。
1: 哎呦我的天哪！一次整上3袋。
0: 50。
1: 你要不然我总觉得
0: 要过期呀似的啊，这不过期呀，这你整那么多心脏，
1: 我就想眼睛像铜铃咋的呀？是吧？平时看不出来，这整了3袋以后，眼睛立马像铜铃。
0: 这个太吓人了，你不行，你退出啊，19.9块哦，50条，叫做加油加的黑咖啡，黑咖啡条啊，美式原味可选，还可以选这种拿铁味道的，最重要的是啥呢？
1: 啥呢？
0: 你买完19.9块50袋的咖啡之后啊，还赠送你一个
1: 杯子，
0: 吨吨杯。
1: 妈呀，赶紧的吧。那必须得用3袋，要一袋的话冲不出来。
0: 哎呀，哎，你就说这是不是没有天理了？
1: 没
0: 有
1: 天理
0: 了啊！
1: 你就买一个杯子多钱？
0: 买个杯子，咱说10块8块的，要不要？要吧。
1: 对，就是说你买那个不咋地的杯子，还是说？
0: 是吧？
1: 是不是？
0: 这太吓人了，所以说这就没有天理的。怎么买呢？您直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群里面。我们把天猫上的官方旗舰店的链接已经给你复制好了，
1: 复制好了，
0: 您只需要进到群里面复制一下，
1: 允许粘贴，
0: 再打开天猫允许粘贴，就跳转到这个页面下单即可。那地址的话您就随便填，
1: 50条、送杯子，
0: 还送杯子，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已经有点不像话了，
1: 高音高苦款19.9块，
0: 所以你就说平替一下，
1: 浓香低苦款也19.9块。
0: 就什么时候我会选择这种袋装的或粉装的咖啡呢？出门旅行的时候。干嘛呢？就是在楼下买一瓶2块钱的凉的矿泉水，你别管。
1: 不用，人都给你杯子了，酒店有矿泉水。
0: 那我出门还背一个那个。
1: 那你上哪个星巴克店说给我接杯水，他都给你接。你要那星巴克，我跟你说不提供热水，就是冰的，
0: 只有冰水啊。然后你看，我就在外面整矿泉水，整到手上，往里兑两杯，哎，一天的小咖啡就到手了，就是有点味道嘛，完还能提提神啊。那咖啡大差能差哪儿去？是吧？啥样咖啡你没喝过是吧？这咖啡才19.9块，还赠杯子，太合适了。
1: 那杯子长啥样？
0: 吨吨杯。
1: 吨吨杯也有啥，也有就是哪一种。
0: 来，下一个产品啊，下一个咱们省心生活在全网把比较低的价格给您搜罗到的一个产品，卡士家的酸奶。
1: 他家酸奶不一样，
0: 他家酸奶是真挺贵的，啊，真挺贵的。这两天呢，我集中去了线下超市，我就发现超市这个酸奶的价格呀，和咱这个群里的价格完全是两个体系。
1: 你甚至都已经怀疑，
0: 就怀疑我说这是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吗？
1: 就是。
0: 那怎么在咱们节目当中，
1: 难道超市进货的时候不听我们吗？
0: 在咱们节目当中，那个酸奶恨不得便宜的都要不要钱了，在线下怎么就还卖那么贵呢？居然还有人买，就我就想不清楚啊。比如说咱推荐一下在线下你就能看见的卡士家的酸奶，贵不贵？您倒说句话呀。
1: 我最开始不就说它贵了吗？
0: 是吧？挺贵的啊。那咱们
1: 杯子长这样。
0: 哎，可以啊。
1: 杯子长这样，这杯子就跟咱们在哪个地方下那个咖啡一升装就是这个杯子。
0: 这也可以啊，是吧？19.9块还赠送个大杯子啊。卡士家的酸奶100块的一盒啊，现在咱们的价格是19块钱，不是1.9块。小姐，
1: 这还待会儿说那咖啡那19块钱
0: 是1.9块。1.9块怎么来的呢？现在可以是24杯。就它正常在线下不是6个杯子一件吗？一件就要卖到18块钱吗？20块钱吗？现在咱4件统共24杯，到手价格是45.9块。45.9块。这回是100克的，线下超市要卖到3块到4块钱一杯的。现在咱们是1.9块一杯。
1: 哦，
0: 你就说吧。这一键跳转的链接您值不值得点一下？
1: 你值不值得跳一下？
0: 您值不值得跳一下？
1: 我觉得跳。
0: 为啥卡士家的酸奶贵？

0: 我说几个件事啊，你看看，第一个，卡士家的酸奶是100%生牛乳发酵的。啊，只有生牛乳发酵的才能把这个乳酸菌呢给配进去。
1: 哦，
0: 所以说卡士酸奶还有7种乳酸菌在里面，
1: 嗯，
0: 还能帮助你活跃一下肠胃上。
1: 嗯嗯
0: 啊，人家在京东的自营店铺有322万的关注。
1: 嗯，
0: 你说这玩意敢骗人吗？关系到食品安全的，
1: 嗯，
0: 关系到大家日常饮用的，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卡士家酸奶，你别看没什么其他的什么草莓味啊，什么大果粒呀、啊、香草柠檬啊，但是人家做的是真正的酸奶，
2: 就是越原始的越纯粹，
0: 就越原始。要现在为啥有朋友去找那什么老皮老奶皮子吃啊？老皮，为啥愿意找那个奶皮子吃？不就想吃个？咱最原始的味道嘛，卡士家酸奶一键满足啊！来吧，不说那么多了，想要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现在我把24杯仅要46块钱的卡士酸奶的这个叫做什么
2: 链接
0: 发送到群里去、嗯、说实话我都想下单了，值得一下吗？关键是我家我出门啊，
2: 你可以下我家，
0: 周三送达，我能不能给他改一下快递时间呢？
2: 好像可以，就是预约送货吧，
0: 是不是要可以预约送货？我试试、
2: 嗯、就是他给你打电话你就不接，完他就送不出去，
0: 那不坏了吗？
2: 不，他冷链他一直得给你冷链保存着，
0: 你就别骗了，那坏了。
2: 怎么越要离开越有好物呢？
0: 真的是今天这个就
2: 感觉赔老了钱了。
0: 你看看，就大家把这卡式酸奶啊、
1: 嗯、
0: 全程冷链啊邮寄到家的、
1: 嗯、
0: 您记着一定是添加4件、
1: 嗯、
0: 你买一件的话是27、
1: 嗯、
0: 买4件的话不是27乘以4、
1: 嗯、
0: 买4件的话一共是46、
1: 嗯、
0: 只要添到您的京东的自营超市里面它自己就变价格了、
1: 嗯、
0: 真的是很合适、
1: 嗯嗯、
0: 我现在唯一解决的就是送货时间能不能给我改一下子、
1: 嗯、
0: 不行，只能是周三的话就明天呢。
2: 对啊，
0: 明天就周三呢。
2: 嗯，
0: 那
2: 不就是应该明着答吗？怎么还非得写周三呢？
0: 送一下吗？送我妈那儿去。
2: 那你妈吃了呢？
0: 我和我妈分着吃，让我妈给我匀回来，是不是行？
2: 嗯。
0: 那您要出门咋这么多好东西呢？
2: 谁到了的？你头两天都没出来。
0: 真是我就是真是，哎呀。只能是送我妈那儿去了。日期还好。
1: 嗯。
2: 整吧。
0: 整吧，送我妈那儿去吧。我
2: 就
0: 对吧？完了之后回来我再拿两个。
2: 如果明天你还没走之前他又到了，你就给快递打电话，你说你换个地方送。
0: 不是，他说是明天送。但是我也不保证明天就上午送还下午送啊、
2: 嗯、
0: 你觉得呢？
2: 你现在下单他是明天上午就会送的，
0: 就能送啊？
2: 对 对, 对，
0: 确定是不是、啊
2: 嗯、
0: 我看明天上午不送的、
2: 嗯、
0: 我唯你是问。
2: 你没听过就是这玩意儿是按顺序发货吗？
0: 啊，还有这说，那我赶紧改吧。
2: 就是的呢，
0: 修改订单，切换
2: 改成自己家。
0: 我试试，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合适啊、
1: 嗯、
0: 就是我能在节目当中认为很合适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去拍，不拍的话真的是白瞎我们找到这个链接了啊、
1: 嗯、
0: 因为卡士家酸奶打折的机会不多啊、
1: 嗯
0: 啊，接下来再说几瓶水吧。外星人的电解质水1.9元一瓶啊，东鹏特饮的补水了2.3元一瓶、
1: 嗯、
0: 外星人的电解质饮料啊3.2元一瓶，如果想要链接的进群来拿。碳拓路者的户外加绒软壳衣服到手价格99，这99呢大家可以直接拍，是京东给您发货，是京东家的官方旗舰，叫做碳拓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
0: 到手价格99、
1: 嗯、
0: 目前呢长春南关区是没有货源了。完了，那就是那你没有招啊！你看99还没有货源了，你咋整？因为它这个的确是很便宜，99已经真的是很便宜了。

0: 可能卖的比较火，卖的比较火。我看看这么有没有，没有，没有会员，没有会员就与我无缘了。来，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值得抢一抢呢？哎，之前要那个氨糖的朋友们，氨糖的一节的氨糖，一节的氨糖红瓶装的80粒，到手价格93.8元，到手价格93.8元。这款氨糖啊，您无论是在麦德龙也好，还是在山姆大叔也好，它卖的价格都是150一瓶，现在到手价格是93.8元，93.8元。格力的 A4 复印纸100张，到手价格3元。无印良品的深睡冬眠被子，6斤的棉被，到手价格119元，到手价格119元。特步的防泼水跑步外套，原价是209元，现在价格是73元。你就说怎么样吧，就真是啊，就是临近十一了，这好价格真是多呀，好价格真是多。还有昨天说的五夫人呢，还有这个不是五夫人皮草啊，是五夫人，
1: 人呢叫贵夫人。
0: 哎，所以说呢，大家来瞅一瞅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想要什么东西呢，或者想要买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节目组绝对是能帮你省到钱。哎，这份钱呢一定帮你省到位。为什么到位呢？一，我们能在全网任何平台帮你找到隐藏的要求，
1: 嫌恶不？
0: 消费券啊，消费券哈、啊，你是想要筷子，想要抹布的，我们都能给你买得到。另外一点呢，下半段的节目呢，咱们还有省心生活一口价
1: 啊。
0: 今天呢，给有位朋友推荐一款热水器，推完就没有声了，我看看人去哪儿了啊。
1: 上班去了呗。
0: 啊、这个公主岭的，这
1: 公主岭能到，
0: 能到啊、美的家的一款699元的热水器。热水器，但它没有什么电子面板啊，纯是机械的。
1: 不是那玩意儿，谁没事总调自己家的那个热水器啊？
0: 纯是机械，
1: 都是调完了就那么地了、
0: 就那么地了啊！就是纯是机械的，到手价格多少钱呢？699元，咱们省心生活价格449元。
1: 不是600多，这是人家官方价呀！
0: 啊，600多，人家官方价呀！
1: 天
0: 哪，就这价格，咱们还能再便宜一点？如果说你还想要再高端一些的热水器，咱也有。咱也有，但是就看咱家换的需求呗。您是要想高端一些的，还是说想要便宜一些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可以进到群里面来了解今天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一口价好物啊，
0: 一口价的好物啊。刚才有说热水器的，刚才又有说电热水器。

0: 器的，什么双缸的、单胆的、双胆的，还有什么这个加热方式也不一样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您就跟我说。这咋还爆装备呢？我这啥玩意儿掉了呢？
1: 我怎么拧不动？
0: 这咋整？我说这怎么
1: 抱身上？
0: 后面叮当的啊！
1: 说热水器啊，就是刚开始说这个美的的热水器，就是600多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0: 嗯，
1: 因为你已经提到了，就是它所谓的这个缺点啊，
0: 是
1: 就是这个机械面板。
0: 是
1: 机械面板是啥意思呢？就是拨钮的，知道不？像调半导体似的。嗯，反正杵到地方了就那么地了、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家热水器没事就调啊？反正我家热水器就是从安装上，人家就问我说，那个就是最大度数就是到这个，你想就是用多少度啊？我就调完了之后我就没碰过。
0: 对，基本上不碰了。但是现在好一点热水器有带啥功能呢？
1: 嗯、
0: 就比如说它有叫做什么智慧云功能。
1: 那反正你不在家，它真不工作呀。
0: 咋智慧呢？
1: 嗯，
0: 根据你平时用热水器的习惯，
1: 嗯，
0: 来提前帮助你把热水器里的水进行加热，不需要你碰它。别碰我，别碰
1: 我！
0: 我是大家
1: 时间不固定啊，今天5点，后天8点，
0: 那
1: 他咋整啊？
0: 那他可能得学习的时间长一些，最后学习完了之后，我不学了，天天加热。
1: 这人不准呢，
0: 这人不准头啊，就是跟那个睡眠习惯一样，他能根据您的睡眠习惯和您家用热水的习惯，
1: 嗯，
0: 来给你进行加热，你说有没有用？
1: 这是咋说呢？
0: 没啥用，直接说就得，不用帮他遮掩，那有啥用啊？要不两种情况，我提前加热；要不然一种情况，我就永远不加热，用的时候再加热，是不是？就得两种。你说你给我整智慧云？操那心干啥呀？
1: 谁道
0: 理？你设计点有用的，你设计点有用的，啥有用？胆现在是都厉害了。
1: 啊、
0: 以前的热水器最怕的就漏水、漏电，是吧？
1: 不都什么金胆啥的吗？
0: 现在的热水器不怕了，质保6年，质保8年呢、别管是漏水漏电，人家全给你保，而且还有保险为你承保，绝对保证咱们在使用热水器的时候的人身安全。是吧？所以说热水器的就不用，你无论是400多、300多、500多的啊，还是1000多、2000多，都有这功能。啊，你想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你让我看看呢，我看看长啥德行。
0: 你想看看热水器啊？
1: 嗯、
0: 哎呀，就是有点
1: 咋的，还拿不出手啊？长那样？
0: 就是有点低端啊，有点低端。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热水器绝对是可以用。
1: 你比如说你是那个老房子是吧，你想安一个热水器，或者就是啥呢，你比如说你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就是那个租房子这家留下的这个热水器你箱不太重，
0: 嗯，
1: 然后你想你可能也住个就是2-3年，你大概就比如说陪租房是吧，你换一个新的，你要说你给他的房安个3000的，反正我不认，我不知道你们咋想。但是你要是说安个400-500的，那我认。完，我还是个新的呢，流量啊啥的，这个都行啊，对不对？就好比你上一个租的房子，你需要换个马桶是一样的。
0: 所以说呢，你家电这玩意儿咋买都有理啊，买便宜的有便宜的道理，买贵的呢，咱有贵的道理。
1: 嗯，
0: 看你家的家电需求和情绪价值提供是否到位啊。那今天呢，咱看一款电视吧，行不行？
1: 啥电视？
0: 来几款电视，给大家解解馋、解解乏啊。电视，哎。
1: 他在让我看什么产品呢？
0: 不是我那个产品，那个大金丹类的，我告诉你，产品大金丹老盖了啊。
1: 嗯。

0: 今天呢，咱们看电视，看一些大家在买电视的时候经常会选到的尺寸，
1: 嗯，
0: 和型号。我之前推的型号呢，98的、85的、100的。为啥推这个呀？
1: 嗯，
0: 因为它价格合适啊。
1: 对。
0: 啊，那电视可大不可小的，买个价格合适的，你心里不舒服很多吗？
1: 没错，
0: 13400电视，100寸的，到手价格9900、8700，那多开心呢！那为什么小电视现在选的人少了呢？是因为各家电视都得是65、75起步了，
1: 嗯，
0: 所以说小的电视它的利润差价就稍微差一点，
1: 嗯，
0: 给大家这种价格上的震撼就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今天咱得可需求来。

0: 哎，你那个100寸电视再便宜，我家用不上，我还是需要消停了选一款65、75的朋友。今天咱节目好好过一过，听听65和75的电视，价格能便宜到多少？
1: 是的。
0: 再一点呢，有啥技术是必须要有的？
1: 嗯。
0: 有啥技术是锦上添花的？
1: 嗯。
0: 是吧？咱都讲清楚、讲明白了。首先第一点呢，咱是选65、75这俩尺寸来想的话。来找的话，
1: 嗯，
0: 我还是首推75。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你别看75、65，好像哎，好像没差多少啊。
1: 嗯、
0: 但是65的电视呢，说句不好听的话，能看能用，但是那、也就是在3、4年之后，也即将要退出历史舞台。
1: 嗯、
0: 就
1: 不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墙那么老大的面积。你明明75的能放下，你为啥非要放个65的呢？
0: 就我家那个55电视，
1: 嗯，
0: 你说实话，就是2018年买的，那时候55电视我那还花9000块钱呢。
1: 嗯，
0: 你再看看现在55电视，
1: 嗯，
0: 基本上在家，它就是一个显示器。
1: 嗯，它是一个高端的显示器。
0: 对啊，就是个显示器了。你说，就是已经达不到沉浸观影的一个感受了。
1: 是。
0: 哦，你就恨不得能拿手机都不想开电视那种感受啊、
1: 嗯！
0: 来吧，看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2款75寸的电视。
1: 嗯。
0: 一款是创维家的。
1: 嗯。
0: 一款是 TCL 家的。
1: 哦。
0: 原价3999块钱的创维的75寸 V58F Pro 电视，
1: 嗯，
0: 现在咱们的价格是2999块钱，
1: 2999，
0: 也就是3999，给您便宜1000块钱，
1: 嗯，
0: 干到2999块钱，
1: 啊，
0: 这台电视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这个厉害之点呢？第一点，它是创维家的这个电视，就已经厉害一半了。创维、海信。TCL， 哎，这都是主流的一线品牌。
1: 他们好像属于同期产品。
0: 哎，同期产品，然后还有人会挑呢，说我想来个雷鸟的，也可以啊，
1: 嗯、
0: 那就属于性价比这个产品了、
1: 嗯。
0: 我想来个小米的也行，你要不怕小米家的东西是代加工的，也可以用。
1: 嗯，
0: 因为你拆开小米电视机的盒子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品牌为小米去代加工。
1: 小米它那个光感颜色不是很好，就是。就是无论你怎么调试，就感觉好像就是都差点意思。
0: 嗯，就差点意思。
1: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所以说，这75寸的创维电视，它的价格来到3000块钱，已经是很棒的价格了。
1: 嗯，
0: 3000块钱能买台创维75的，兄弟们注意好啊，是75的，不是65的。
1: 嗯、咱这是多大？
0: 咱这个是75的。
1: 啊，这就75。
0: 这是75的。你要买一台75的华为，多少钱呢？
1: 你别说75，看 look 是得挺得劲儿
0: 啊！
1: 那个48的看得劲儿多了。
0: 嗯、你家那电视是可以传承了啊！来吧，看一下75寸电视有没有值3000块钱的价格。第一点啊，75寸的屏就不错了、
1: 哦。
0: 第二点，这台电视居然是1级能效。
1: 电视这玩意儿也分几级能效、啊
0: 你去关注一下啊！电视能做到1级能效的话，你看多还是少？10台电视吧，有3、4台能做到1级能效就不错。
1: 不是，就是电视几级能效这个事儿完全不在我参考范围。我只知道什么冰箱啊什么的，就热水器啊、洗衣机啊有什么能效，电视也分呐、
0: 啊，也分能效啊。
1: 哦，
0: 那头费电热不热的话，那不都是他的事儿吗？
1: 怪不得以前我一偷看电视，我爸就知道。一摸大后脑袋可烫了
0: 那得提前半小时关电视，你这
1: 那不行，来不及，还没看完呢
0: 正演到关键节点啊。这款电视呢是带144赫兹的高刷新码率的，而且是1级能效，是那个遥控器上带 AI 秒懂的语音键，有画型有画质的引擎，还有护眼功能，这几个都有啊。首先呢咱来说说啊这个护眼功能有多么的重要。
1: 嗯，
0: 你要说这护眼功能能不能达到就是现在新出电视有什么类画纸屏啊，没有那样，但是他们的护眼功能是通过几个方向给大家能够实现护眼。第一个，它这护眼是3方位的3重护眼。首先是无频闪的背光源，通过新一代的 DC 调光技术，平稳的控制电视的亮度，因为电视画面它是会来回动的。
1: 嗯嗯
0: 啊，你从这个比如说你就这么来说吧，
1: 我懂，就是一排那个就是黑天的我就看不清
0: 啊，完了之后突然就亮灯了，那是不是动了？
1: 嗯，
0: 那就刺眼，中间过渡。

0: 雾怎么办？
1: 嗯，
0: 啊，就相当于你在睡觉，突然睁开眼睛，眼睛睁不开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后面它的 DC 调光技术，平和的没有频闪的把这光源过渡掉。频闪在哪里能看得见呢？你大家可以不妨自己拿出手机啊，拍一下家里的灯，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频闪了。
1: 嘚不嘚瑟？
0: 嘚不嘚瑟啊？第二点呢，带视眼亮度的调节
1: 啊，
0: 有调节的视眼亮度呢，将会非常的柔和，过渡画面比较匹配，
1: 嗯，
0: 观影呢不会刺眼，很舒服。没有这个调节的呢，类似于什么呢？
1: 嗯、
0: 类似于一些低端的投影仪、
1: 嗯、
0: 或投影仪的效果，就能就你感觉那画面就特别刺眼，
1: 嗯，
0: 亮特别的亮，
1: 嗯、
0: 黑特别的黑，
1: 嗯，
0: 然后突然又整个爆炸场景的话，
1: 嗯，
0: 就你就感觉哗，就整个屋子就是那种感受，
1: 嗯。晃眼睛，
0: 就晃眼睛啊、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带护眼模式的，
1: 嗯，
0: 智能调控色温。过滤蓝光，
1: 嗯，
0: 观感更加温和，
1: 嗯，
0: 很适合孩子看动画片。但是这款是不是什么类纸屏，它真不是啊。不过2999块钱的价位能做到这些护眼功能，已经是锦上添花的，
1: 很不错了，
0: 已经是锦上添花的了啊。这款电视是支持 4K 画质的， HDR 是10、
1: 嗯、
0: 这个如果看电影的或者是要选有高清需求的朋友，就能明白这款电视你能达到什么样的观影需求。一机能效这个要重点讲一下，如果全年咱都开这电视的话，
1: 嗯，
0: 咱这电费能省不少、
1: 哦、
0: 但是咱电视说实话咱也不能全年开，
1: 是
0: 啊，但是你每次开的时候，
1: 嗯，
0: 那起码它就是在省钱的路上，
1: 嗯，
0: 对不对？这就是一机能效电视的一个好处。
1: 嗯，
0: 如果想看想了解的这款创维家的电视、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好。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创维的75寸的大电视。
1: 大电视啊，75寸。
0: 其实我觉得75寸就可以称之为大电视了，是不是？
1: 反正这款电视核心优势就是一，价位上从3999变成了2999，便宜1000。第二点的话，这款电视还有一个一机能效和护眼模式。
0: 它插电不？有什么充电款是不是啊？就电视没有什么充电款，对不对？
1: 嗯，
0: 不像那个什么 iPad 手机啥的，是吧？
1: 嗯，
0: 过两天发。
1: 就是、姐，其实它是可以设计成插电模式的，谁能给它搬走呢？
0: 我认为以后再出，就是只要你开灯，它就有电。

0: 啊，谁能给你？哎，你这个技术吧，没用在灯上啊，没用在电视上，
1: 那我用在了，
0: 用在了手机的无线充电上。
1: 无线充电得有灯才能，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现在啊，有这个技术已经有了，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因为这个频率啊和超频什么是有关系的，就没有
1: 普及，
0: 没有普及，什么意思？就你家里是整个都是个无电充电的网络，
1: 我家呀，
0: 哎，就
1: 你说咋总有静电呢？你个
0: 你给你老公换点毛衣，就是你进家之后，你家无线充电的任何设备，它都可以直接充电，就不用说再放在无线充电的这个什么机器上，或者是
1: 放墙啊，
0: 就放哪儿都行，就你整个屋子里都是具备无线充电这个模式的。
1: 你的表那次为什么还要在外地买一个充电线？
0: 因为这技术没普及啊。
1: 哦，
0: 没普及啊，就这记得还挺清楚。
1: 那必须的，想骗我不太容易。
0: 这记得挺清楚，我告诉你一次，我表在外地充电线坏了，完我到一苹果店充半天，回来之后我以为表坏了，完确实是充电器坏了，那你看就省点钱呗，就省点钱啊。就大家再用排除法，比如说我买东西之前我要要什么，需要什么，其实2000多买台电视一点也不贵，你就3000块钱你也买不到一台高端的手机，但是你3000块钱买一台75寸电视，你往家里一放，全家人的欢乐要比你3000块钱的手机来得快得多。一起看个电影，一起看看沈腾，
1: 哎，可以分屏吗？就是，比如说你看你的电影，我看我的，可以吗？在一个电视上实现，不是画中画，不是就是一个小图，
0: 我明白，
1: 一个大图，就咱俩就是
0: 就一人一撇，
1: 对，
0: 一人一撇，
1: 啊，对，可以吗？怎么还得换屋？
0: 不可以，
1: 是呢，
0: 不爱呀。没有那需求啊。
1: 科学为什么进步，为什么日新月异，就是有人不断的提出要求需求。我跟你说，我就不是学理的，要不然就这些东西我都研究了。我跟
0: 你
1: 说，你
0: 这咋说呢？你这属于，哎呀，这咋说呢？你就是科技，
1: 人首先要
0: 科技服务于人是吧？人科技以人为本，那肯定不是以你这样的人。你这个科技提出的太概念化了。啊，刚才说完这个创维的电视啊，来，接下来咱也话不多说，来再跟大家说一款75寸的 TCL 的电视。
1: TCL
0: 这款电视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价格是3299块钱，要比创维贵出300块钱，但是它实际的终端售价也要比创维贵出300块钱。这款电视正常售价是4399，4399，咱们也是立省了1100块钱。1100块钱啊，来吧，看看这款 TCL 电视好在哪儿，有哪些高端技术大家可以应用一下啊。这款 TCL 电视我觉得就是创维电视的一个升级，而且换了个品牌。第一点呢，1440赫兹的高刷具备。第二点呢，这款电视具备四重护眼技术，有什么清晰、舒适、健康、无脱尾。四重护眼技术。第二点呢，这款电视比创维那款厉害在哪？厉害它在一个全景全面屏，还有一个音响上，
1: 就是听着效果好呗。
0: 哎，就是这300块钱，您多花在它的屏幕上，可能多花100。您多花在它的音响系统上，多花200。啊，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好，八大心动理由跟你一一说来。你要说芯片的话，咱就不用比了，各家芯片没有说自己家芯片不行的啊，咱芯片就不用对比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全面屏是实打实的有。第三点呢，就是它带来的一个叫做什么 Cos Songs 的音响效果。啊，就是什么玩意儿，这个音响效果啊，当然这个音响效果好不好呢，还得是根据大家到线下实际体验来感受。啊，反正4399的电视，咱省心生活是3299块钱，
1: 比那个贵，
0: 比那贵300呗，
1: 300块钱，
0: 比那贵300呗。啊，一个是2999，一个是3299，就一个3000，一个3300。这么比较的话，大家就清楚了啊。但是呢，360度的环绕音响，这个是 TCL 有，创维是没有的。
1: 那我选择 TCL
0: 是吧 ？TCL 啊，完了之后你跟小 T 能，
1: 你要说多500，我都不带下单的。
0: 然后 TCL 电视还有什么好处啊？它那个投屏功能特别的干。

0: 大家想要想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再提示一下，刚才那卡式酸奶啊，到手是27一件，但是买四件的价格是46块钱，46块钱。所以说加入购物车之后，不要下单一件，而是把购物车的加号点到4，您就发现了惊喜的事情发生。啊，真是啊，这，哎，我现在担心明天早上不到咋整？
1: 哎呀，能到，
0: 能到啊，
1: 嗯呐，
0: 是那个事儿啊。
1: 你看他那边写是9到11点还是什么什么到21点，
0: 就有这个说法啊。
1: 有，
0: 我看我明天早上不到的，他写的是9到晚上21点。
1: 那你就点催发货，点催，对，就是你现在那个选择就是那个订单。比那个今天晚上订单要快，绝对是优于。
0: 我感觉到不了。
1: 能到。
0: 为啥呢？他从沈阳发。
1: 沈阳发，他是那样式的，他上午发一回件，下午发一回件。
0: 下午发回件。
1: 就是上午到一波件，下午到一波件。
0: 行啊。
1: 他对，肯定到。就我这京东总退了。
0: 你明天走不走
1: 了？退的。
0: 你要不走，你把我娶。
1: 我先给你镇上呗，是不是？
0: 好了啊，接下来咱再说说咱吉林交通广播跟着咱1038去旅行的一个团行啊。这个团呢，我们一般都是厚积薄发，大家先了解了先看着。为啥呢？因为现在赶上11呀，11还没玩完呢，谁想11之后玩的事儿啊。这么的，给大家点时间在11玩一玩。如果说11放假没放爽的话，您就在10月18号和10月25号这两个团期跟着我们1038一起去新疆。我更想是在10月25号去啊，这是今天早上刚去调整的。为啥呢？因为
1: 啊，不是18号了，
0: 因为10月23号是咱们交通广播30周年的台庆，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主持人离开他所在挚爱的岗位上。也就是说能
1: 准日子吗？
0: 多个人干活挺好
1: 的。对，主要他特别能干活。
0: 对，他要走的话，我告诉你少不少事儿，
1: 那个，
0: 不是不是，就多干不少活。我告诉我们得啊，就今早还张呢。
1: 嗯，
0: 今早张贴膜去了。10月25号，这回咱把团期往后延了一下。
1: 嗯，
0: 为啥呢？我们得把11的假期错开。
1: 嗯，
0: 有很多朋友说了，11假期要玩，玩完还不知道啥样呢，完隔一周又要走了。
1: 嗯，
0: 其实有点目不应接不暇。嗯，那这回咱就
1: 太忙了，
0: 咱是吧？赶上班了，咱就把这团期改成10月25号。
1: 嗯，
0: 去到的是新疆的南疆。
1: 那谁能去？你堂哥能去了。
0: 堂哥能去了，
1: 那不错开北京那啥了吗？
0: 那让我家宁姐服务一下我堂哥。
1: 嗯，对
0: 啊。新疆的南疆啊是值得逛的，在10月末呢是更好看的，而且这回咱品质上是加量没加价。
1: 嗯，
0: 6999块钱。
1: 嗯，
0: 有什么服务呢？
1: 啥服务？
0: 8天7晚，每天晚上都是4钻机以上的酒店。
1: 嗯，
0: 每顿团餐的标准都是50块钱。
1: 嗯，
0: 包含了7个早餐和12个正餐的价格。嗯，而且这个8天7晚的交通费用全部包含。
1: 嗯，
0: 全部包含。
1: 嗯，
0: 啊，我不能这么说，有歧义，全都包含在内，包括您在景区之间的一个区间车都包含了。
1: 嗯，
0: 因为区间车我去过花果山。
1: 回你家去了。
0: 我是哪门啊？就到我家，就我去过花果山。
1: 嗯，
0: 花果山我的记者证是免门票的。
1: 嗯，
0: 但是里面区间车40。
1: 别坐，
0: 那不行啊。那山是真多呀，这真找不着啊。这花果山水帘洞啊，就在那取的景。
1: 嗯，
0: 再完猴子就出名了嘛。啊，
1: 嗯，
0: 这一块是40，这什么40、80、50、60的，因为新疆它有的景区里面很大，这些区间票咱都包括了。
1: 嗯，
0: 大家想了解具体行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边的南，
1: 嗯，
0: 新疆的疆，
1: 嗯，
0: 南疆两个字，您就能看到这8天7晚的整个行程。
1: 嗯，
0: 另外说一下啊，8天7晚里面咱们飞机是飞3趟，飞一趟去，飞一趟回，中间两个地点太远了，咱不坐大巴车了。
1: 嗯，
0: 飞过去。
1: 嗯， 节省了很多的这个路上的交通的时间。
0: 而且这个新疆逛啊，你就得跟团逛，
1: 嗯，
0: 因为中间你要不开车的话就很费劲的。
1: 不是，我主要我是觉得它太大，容易把我走丢了
0: 啊。想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或。

0: 所谓的节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15度到6度；吉林市多云转阴，16度到7度；延吉阴转多云，16度到4度；四平多云，16度到5度；通化多云，13度到1度；白城多云，14度到3度；辽源多云，15度到4度；松原多云，14度到5度；白山多云，12度到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长春阴转多云，15度到6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女孩子穿衣服这个事儿啊，就穿的端庄有多么的重要。
1: 端庄，哥这个词儿、
0: 啊，嗯，
1: 也不多见。现在这个词儿
0: 是不是、啊？
1: 就当一个男生用
0: 端庄，
1: 端庄对、
0: 啊、
1: 来想要形容一个女生的时候，说明这个男人呢，
0: 啊，
1: 非常的传统，
0: 非常传统啊，
1: 很传统。
0: 那我要是不传统呢，我得怎么形容呢？
1: 就可能顶多就是哎，就好看。
0: 啊
1: 哎、
0: 啊，
1: 也就足以了。其实好看跟端庄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好看未必端庄。
0: 啊、
1: 哎、
0: 啊，那
1: 对,
0: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穿的，
1: 嗯、
0: 啊、
1: 嗯，我今天怎么了哥？今天
0: 也就马大进说是好看吧，
1: 是这样的，对，就是。
0: 啊
1: 对啊，对，
0: 对不对？也谈不上端庄。
1: 对，端庄的话就是会略显档次。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哥、
0: 啊？
1: 对吧？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是要有一定档次的。嗯、
0: 对呀、啊。
1: 然后还略显正式。
0: 哎，对对对对，然后还不是特别正式。
1: 哎，还不是特别正式。
0: 就穿的这个正好。
1: 哎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这么个事儿吧？
1: 对，就看起来吧，比较的中规中矩一些。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没错，嗯。
0: 就你阔姐吧，我就发现她这些年就在穿衣服上，就你，哎呀，
1: 嗯，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
0: 就是永远她都找不到那个端庄的点。
1: 哎，
0: 啊，
1: 你说我哥一
0: 不是端着，就是装着。
1: 但是就是不端庄，
0: 就是不端庄啊！
1: 哥，你说你一天你就对你身边这几个女的要求就是成高了，
0: 那关键看不着别人啊。
1: 也是哈，
0: 对呀、啊，
1: 也是，你说对，嗯，
0: 你说的都是我兔子不吃窝边草，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怎么不端庄？
0: 我兔子不吃窝边草，
1: 窝边的主要是窝边的草不是很好，
0: 因为质量都不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是在我在我哥心里，你看端庄的牌子很重要。
0: 阔姐今天这样穿的，哎呦我的妈呀，这焦黄的你说的。
1: 但是吧，就是怎么说呢、
0: 啊？
1: 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可爱在，嗯。我能够理解他的一种心态，应该说是还是想要让自己
0: 娇滴滴。
1: 哎，对对，有一点这个意思，
0: 啊、
1: 然后减龄一些，
0: 减龄一些，
1: 对，一定是有这方面想法。
0: 啊、哎呦我的妈，穿的呀，真的像个芒果似的。
1: 有，但哥，你不觉得那个材质还有点像小鸡仔吗？
0: 啊，是啊，就是哎呀，就像个芒果的代言人似的，真的，
1: 嗯、
0: 一看他穿衣服就知道他卖水果的。
1: 就是连衣着上都得如此的搭配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人家不说了吗？从你的衣着上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你的职业是什么。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在银行工作的朋友，那他就、
1: 啊、
0: 他就愿意穿衬衫啊，
1: 行服，
0: 对吧？
1: 哎，对，
0: 啊、愿意穿衬衫啊，
1: 嗯 嗯, 嗯
0: 啊，愿意女士也是啊，穿得很正式。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啊，
1: 嗯，确实。
0: 然后呢，在学校工作的外语老师一般都穿得很洋气。
1: 哎，是的，
0: 啊，
1: 对外语老师，你说怎么那么？
0: 外语老师吗？
1: 那么鲜明
0: 啊！啊，对呀、啊，一般都是很洋气的。
1: 对，我从小我就是上中学开始，我们才学英语嘛。
0: 啊，
1: 最喜欢的就是我英语老师。
0: 是不是？因为他穿的洋气。
1: 就他方方面面我都觉得好。
0: 是不是、啊？
1: 一举手一投足，哇，我就是我喜欢的样子，
0: 啊、
1: 所以我就喜欢学英语。
0: 啊、你看是不是、啊？是这样的。
1: 嗯、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端庄这个事儿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很重要。嗯嗯
0: 啊，但是呢，不论是端不端庄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跟艾佳讨论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阔姐怎么能穿成那个样呢啊？
1: 我哎呀，这个你说咋整？我跟我、
0: 啊、
1: 刚才我跟我哥进行了一番深度的分析，啊、
0: 哎
1: 对
0: 啊，最后呢，王阔呢给我这个说出了答案啊。
1: 嗯，我说出的呀。
0: 啊，对对对对对，艾佳说出了答案。
1: 我说出的答案
0: 就是因为他现在胖嘛。
1: 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
0: 啊对啊，他的胖嘛，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艾佳说的穿啥都不好看。
1: 那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其实艾佳原来不说这么过分的话。
1: 不是啊，他不是过分，哥，是因为我对我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
0: 啊、艾佳说他哪怕胖一点啊，他都觉得他穿衣服不好看了。
1: 啊，对，我自己我就这么认为的。嗯，
0: 关键是你阔姐平时的生活状态，
1: 嗯，
0: 没有看到，就是因为每个人。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我最近吧，有这种深切的感受。
1: 怎么感受了，哥？

0: 嘛，都有自己的兴奋的点，
1: 那
0: 对吧？
1: 那倒是，对，
0: 都有自己享受某项事情的过程。
1: 哎，对对，
0: 他不享受穿好看的衣服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啊，他就享受吃美食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从来不会亏着自己的嘴。
1: 那对，那对，
0: 每天就是早晨上班嘛，
1: 嗯，
0: 啊，到下班，就下班的时候，他那个垃圾桶你知道吧，
1: 嗯，
0: 必须是冒样的。
1: 全都是
0: 大伙儿明明白什么叫冒样。
1: 明白
0: 啊，
1: 就是都出来了，冒出来了。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对于他来说，上班啊都是高危职业。
1: 咋的呢，哥？
0: 啊，
1: 嗯，
0: 和他的搭子都好悬都撑死。
1: 哎呦，
0: 我说，
1: 那你说他那东西真就是好吃呢？咱说呢？
0: 啊，你凤姐说过一种感受，
1: 嗯，
0: 啊，他说呢，就你发现没有，上超市买一大堆吃的，啊，
1: 嗯嗯嗯，
0: 自己搁家吃没有啥意思。
1: 哎，对对，
0: 对不？
1: 对对对，啊，缺少点气氛。
0: 一旦你要拿到单位和大伙分享，
1: 哎呀妈呀，
0: 哎呀，你别提多开心了，
1: 都抢啊！
0: 啊，
1: 哎，对，
0: 有的时候工位比食堂都好使。促进食欲，
1: 那可真是，
0: 一坐那儿你就觉得嘴里边好像少点啥呢，
1: 嗯，寂寞了，啊，嗯，
0: 对呀，
1: 嘴巴又寂寞了。
0: 来说一下你阔姐每天的生活。
1: 阔姐每天生活是
0: 从早晨8点到12点，
1: 嗯，
0: 首先得来一杯提神的大黑水。
1: 哎，对，黑，嗯，黑咖，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哀家也是，
1: 哎，是的，嗯，
0: 他俩跟苏小明都是一样的。挺熬夜啊。
1: 对呀，唤醒吗，嗯，
0: 他俩是长春的夜。
1: 依然灯火阑珊呢，
0: 灯火阑珊。
1: 依然那么黑，必须得吃喝喝黑的啊。
0: 哎，对，他俩是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
1: 嗯，好的
0: 啊，
1: 嗯，
0: 就每天早上8点到12点，首先得来一杯提神的大黑水。
1: 哎，是的。
0: 然后呢，来个坚果，里边呢蔓越莓都得吃，咬得直粘牙呀。啊，
1: 是是是是。
0: 再整个小香肠，配一点什么小面包啥的。
1: 哎呀呀呀！
0: 整个低脂的香肠，这属于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弥补早晨没胃口，
1: 嗯，
0: 而没有吃的早餐。
1: 哎呀，那对呀，你这功夫不来点，你这个工作无法进展呢。
0: 对呀，
1: 饿呀，嗯。
0: 吃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再来点小西梅。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嗯，
0: 帮助上厕所。
1: 嗯，对不对？在嘴上是不能亏了。
0: 啊，主要是酸溜的，有助于中午开胃。哎呀，
1: 这顿还刚吃完就寻中午了。
0: 对呀，啊，赶紧再快点老酸奶。
1: 哎呀呀呀，嗯！
0: 啊，
1: 助助消化。
0: 对，啊，助助消化。
1: 你瞅瞅，
0: 啊，这个时候呢，他的搭子们哈，啊，
1: 嗯，
0: 美食搭子们再拿过来一大盒蓝莓，
1: 嗯，
0: 啊，吃不了啊。
1: 嗯，
0: 王阔寻思，心寻思，蓝莓对身体好，又造点儿。
1: 没毛病
0: 啊，
1: 那，哎，小水果
0: 一上午这就过去了，
1: 嗯，一上午
0: 啊，
1: 你的那真是挺丰盛啊，
0: 是不是？你看他除了
1: 我，可能有时候一天就吃这都吃不上这些，他一上午
0: 啊，一上午，
1: 嗯，
0: 先主持个节目，完开始造，
1: 嗯，瞧瞧，
0: 中午到饭口了，点外卖，
1: 点上
0: 食堂不吃，
1: 嗯嗯，吃够了。
0: 对呀，啊，主要是上午吃的有点饱，外卖剩一半，
1: 你瞅瞅，嗯，
0: 然后呢再玩手机，
1: 玩手机，
0: 然后趴桌上再睡一会儿。
1: 那个午间这个休息的时候到了，
0: 哎呀，中午才忙呢，再聊一会儿八卦啥的。
1: 哎呀呀呀呀，那是，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下午1:30开始办公了。
1: 哎，是的。
0: 下午美食场又开始了。
1: 所谓办公就是开吃了。
0: 那饭后必须得来点瓜果梨桃啥的。
1: 也是一个老式词儿啊，
0: 瓜果梨桃啥的吧，昨天没卖了的都拿他这个。
1: 那对，不吃也坏了，没毛病。
0: 都拿单位来了，属于餐后水果啊。
1: 哎，是的，
0: 不能少。上午没胃口，不吃油的。
1: 哎，
0: 下午开始得吃点带味儿的。
1: 嗯嗯嗯，口味稍微重一点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因为下午往那一坐吧，嘴里没味儿。
1: 哎，这一大长天，下午成长了，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整点风干薄薄大肉片。
1: 哎呀妈呀！
0: 啊，网上说了，馋了就吃它。
1: 还不爱胖是不是啊？
0: 对啊，哎，你发现了现在啊，
1: 就是那个大薄片，
0: 大薄片啊，你是不是也吃了？
1: 嗯，吃过，
0: 也吃过，
1: 吃过，对，
0: 哎，可膻了呢，我发现。
1: 嗯，
0: 是不？
1: 还挺有那个原汁
0: 原味
1: 的，对，
0: 啊啊啊，
1: 对，但我不是很喜欢吃。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下午了吗？这不，
1: 哎，
0: 啊，同事又在外边外卖点的零食外卖又到了。
1: 你瞅瞅，这还有
0: 开始
1: 还有助攻的，你瞅瞅，
0: 又开始给大伙分小包装的试吃。
1: 嗯嗯。

0: 可能拒绝王阔。
1: 那不可能，那得尝尝，那得尝尝。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还好奇这玩意儿到底好不好吃。
1: 万一是啥他没吃过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嗯。
0: 下班之前呢，带的小蛋糕啥得吃了。
1: 哎，对。
0: 因为这玩意儿背回去沉。
1: 嗯。
0: 啊，明天不就坏了吗？所以必须得吃了。
1: 打坐也得吃。
0: 对啊。
1: 嗯。
0: 就这样，他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 哎，到了晚间了。
0: 一溜十三招，吃一溜十三招。
1: 整到了傍晚了。
0: 一回家说妈我不饿。
1: 啊、
0: 哦。我不饿了，我先不吃了。
1: 嗯嗯嗯，确实没少吃。
0: 他妈还得感慨呢，哎妈，这孩子上班太累了。
1: 你这都
0: 吃不进饭，
1: 都没有胃口了。你说说，哎呀呀，
0: 是不是？
1: 这就太感人了，这
0: 工作是这么回事吧？
1: 嗯，没毛病。
0: 完了晚上呢，又发现一堆吃不了的零食，第二天又带单位来了。
1: 你瞅瞅。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吧，就是啥玩意儿，你一拿到单位，
1: 嗯
0: 啊，
1: 就剩不下。
0: 对，你一分吧。
1: 哎。
0: 哎，就他就好吃。
1: 他就好吃，就什么东西就得靠抢。
0: 啊，是吧？
1: 你说人。人咋这样呢啊，人这就是人性。
0: 那对呀、啊、
1: 是不
0: 那对呀、啊、
1: 啥玩意儿不就往那一搁没人抢、啊、哎也没有人在意。
0: 对呀、啊、
1: 一抢这家似的都来劲儿了。
0: 但是我发现你阔姐吧，就是吃什么东西确实人家确实长脑子、
1: 啊吃商很高
0: 啊，就是吃什么吃东西确实长脑子
1: 啊。你说意思是越吃越聪明。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有的人吃东西长肉、
1: 哦、
0: 啊是不是、
1: 哦、
0: 你阔姐是人家不仅长肉
1: 也还长脑子。
0: 也长脑子。
1: 哎、嗯、你看看没白吃。
0: 对啊，过去跟我说的哥，那我觉得那做媳妇儿得贤惠。
1: 贤良淑德的。
0: 对啊，小时候。
1: 嗯，是的、
0: 啊、
1: 嗯，
0: 说当媳妇儿得贤惠。
1: 嗯，是。
0: 完了今天这不跟我说了吗，说的哥真的
1: 嗯
0: 当女人就得往死里捯饬自己。
1: 哎呀，怎么想开了呢，
0: 像爱家似的。
1: 哎呀，你看
0: 躺枪了吧，
1: 你瞅瞅
0: 啊，是不是、嗯、一点不贤惠。
1: 怎么的哥，
0: 贤惠这个词儿在你身上真的一点体现不出
1: 来。打扮自己就是不贤惠啊。
0: 啊真的。啊
1: 啊。
0: 不是打扮自己，就是不是咱不说打不打扮，就是贤惠。一点一毛钱没关，一点都行。
1: 什么叫贤惠啊？
0: 一点关系
1: 不是哥，那你说什么叫贤惠？你说说、啊，你说说，我看我哪块做不到。
0: 我不用跟你细说了啊，你就慢慢。
1: 你说点细的。
0: 你就慢慢品去吧，就是刘哲啊。
1: 刘哲就贤惠。
0: 哎，对，啊。对不对？刘哲就贤惠啊。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类型的啊，就是咋说呢，
1: 嗯，
0: 完你阔姐跟我说的，哎呀跟我跟你说哥，就是女人你就得往死里捯饬自己，像爱家似的。
1: 嗯，
0: 真的贤惠没有用啊。
1: 那怎么他怎么就
0: 是不是
1: 这是由此结论了呢？
0: 谁家老爷们找对象是看大马勺颠的好找的。
1: 这么回事啊，那没有过这道题呀、啊、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哦、
0: 对啊，我说哎呀，我说王阔你现在呀真的
1: 通透了，
0: 咱贤不贤惠真通透了、
1: 嗯
0: 啊、贤不贤惠咱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啊你要是现在就这身板子点大马勺绝对是一把好手。大马勺你都能轮冒烟了，
1: 能绝对能颠动这个，
0: 对不
1: 这个是真的、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那哥你知道吗，旺夫的女人有几大特征。
1: 哎呀呀呀，
0: 这几大特征爱家一个都不占。
1: 有点哪几大特征啊，我就不服了。
0: 能吃。
1: 这是啥特征？
0: 能喝你占吗？对不对，王阔和豌豆子他俩一个占能吃一个占能喝。
1: 了哥呀，
0: 是不
1: 真相了，我天哪、啊、嗯嗯，
0: 旺夫的女人有几大特征，
1: 能
0: 吃
1: 能
0: 喝能睡
1: 能睡。
0: 嗯，下一个你占
1: 啥呀，
0: 能花钱。下一个你还占着
1: 啥呢，
0: 外加不讲理。
1: 那我就说我行吧，
0: 接下来你还占呢
1: 啊，还有
0: 干活呢。
1: 真的干不了，我就是但凡多干一点我就容易干出岔来，
0: 对吧，
1: 对不能干、嗯、
0: 所以说你阔姐总结的说旺夫的女人有几大特征、
1: 嗯、
0: 能吃能喝能睡，
1: 嗯嗯
0: 啊，对吧，
1: 能花钱
0: 能花钱，外加不
1: 讲
0: 理不干活。
1: 嗯，每个女人就是都要把这几条就记住它。
0: 对啊，
1: 这样你越这样你就越旺夫。

0: 对啊，
1: 嗯，时间长你都能可能把它忘了。
0: 所以说就是特别是不讲理这个事儿啊，
2: 特别不讲理。
0: 对啊，很多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啊，总以为
1: 嗯
0: 你身边人是讲理的。
1: 我一向这么认为我自己，我绝对是一个讲理的人、
0: 啊、是吗？
1: 但凡你要跟我讲不明白的话，那一定是你不占理、啊、或者是你没讲明白。
0: 你自己没想明白，自己没想出来你的理是什么。
1: 是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以表达明白，哎，那只能是说明你这表达能力有问题了。
0: 那谁能说过主持人呢？
1: 绝不是我的理解问题，
0: 是不是？你说谁能说过主持人吗？啊，有哪个职业能干过主持人？
1: 我主要是讲理，对对，
0: 嘴还快，是吧？脑子转的还快，是吧？那谁能整过你啊？
1: 嗯，那你真有理的话你就行啊，指定是没理、嗯、
0: 所以说艾佳呢，他的特点呢、
1: 嗯、
0: 就是花钱，
1: 嗯，
0: 不讲理，不干活。
1: 那个、嗯、
0: 真实状态，
1: 真是真，嗯，那很好啊。你不说这样是旺夫的吗？我阔姐都总结了、
0: 嗯、对啊，活得很潇洒嘛。啊，
1: 对啊，舒服。嗯。

0: 知道他弄的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1: 在全国各地买房子吧？
0: 不是，
1: 不是。
0: 他最大的愿望呢，其实也是和感情，感情有关系
1: 啊啊！不，并不是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
0: 对啊，他曾经发出过感慨，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酒儿嘛。”
1: 对，一喝酒就感慨。
0: 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1: 啊！哎呀妈呀妈呀！挺温馨，挺浪漫哈。
0: 深情的看着我。
1: 然后呢？
0: 温柔的说：“少喝点儿，注意身体。”
1: 哎呀妈呀！哦，真的哦。
0: 可是现实。
1: 现实是。
0: 总是有些个人在边上喊：“你干哈呢？你养鱼呢？你能不能干了？”
1: 少喝一口都不行。
0: 总是给我喝的哇哇吐。我说你就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1: 哥，你是会劝人的。
0: 是是现在这些人是给你喝的娃娃吐。如果真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哈，温柔的跟你说少喝点，就得让你娃娃哭。
1: 哎呀妈呀！哎呀哥，我觉得你是在保护他。
0: 你在娃娃吐和娃娃哭之间，选择娃娃吐吧。
1: 哎妈，让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真的。
0: 此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两个字。
1: 哪两个字啊，哥？
0: 坚定。
1: 就是要选择娃娃兔的坚定。
0: 选择了娃娃兔。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党哥大笑。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动个屁。
1: 小姨家吃甜啥的，你吃不吃点什么水果啊啥的啊？吃不吃点、
2: 方便的话就吃呗。
1: 什么叫方便？
2: 不用我太动手，我就吃两口。需要我又切又洗又啥的，我可以不吃。
1: 是吗？
2: 啊，对啊。
1: 如果人家就是喂到嘴儿的话，也可以吃，
2: 也可以吃。对对对，
1: 人家都洗好了，
2: 嗯，
1: 连洗带蒜的，完了放到什么？
2: 对，方便的话，对对对，可以吃两口。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也太懒了。
2: 嗯，
1: 那你就不能伺候伺候别人吗？
2: 也可以啊，嗯，对，也可以，也不是完全不行。
1: 是吗？
2: 啊，对呀、啊，也可以。
1: 但是似乎好像偶尔吧，是不是？
2: 嗯，对呀、啊。
1: 就是你好像

0: 到，就是人家比如说吃完饭后啦，啊，啊，比如说你老头往沙发上一坐，人家看看电视啊，看看手机，然后你去主动的给人家洗点水果，然后放在茶几上，不会吧？这种事情，
1: 也可能有。我想吃的时候我就整点呗，完顺便带带他，带他一份。要不整多了，那不吃不也坏了吗？是不是？
0: 啊，你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对，
0: 怎么说呢？
1: 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很喜欢吃水果，
0: 也不是很喜欢吃。你不能给他整点肉啥吃吗？
1: 不会
0: 啊，
1: 不会把我肉割了给他行？
0: 啊，
1: 我真不会做
0: 啊。
1: 怎
0: 么个事儿？
1: 那对啊，做过肉我都缺一缺一的，吃不了，
0: 啊，
1: 吓死了都能。
0: 你看，我就说你就是你吧，就跟那个传统型的女人就完全不一样啊。我跟你讲过熊子涵的事儿吧。子涵，
1: 嗯，咋的了？那个他有什么？他是传统型的吗？难道？
0: 啊，对呀，啊，他非常传统，
1: 哦，
0: 啊，原来这个电台，原来电台的人民广场的时候
1: 啊，
0: 哦，啊，然后我们办公室嘛，啊，熊子涵每天上班，
1: 嗯，
0: 他都他吧就嘴闲不住，你都说他的体型，啊，
1: 嗯嗯，
0: 嘴闲不住，
1: 嗯，
0: 总得吃点吃的，
1: 嗯，那对，
0: 啊，来上班的时候，就我认识他，从我认识他2000年的时候，我认识他20多年了嘛，
1: 嗯，
0: 2000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上班必须带零嘴儿。
1: 必须带零嘴儿，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就是他这个班必须上得很滋润，
1: 哎，对，
0: 必须带点零嘴儿来，你就是
1: 有滋有味儿的，
0: 对呀，啊，你就买点什么瓜果梨桃，
1: 就逃不开这瓜果梨桃，
0: 瓜果梨桃啊，瓜子儿啊，
1: 坚果
0: 啊，
1: 哎，对，或者是呢，
0: 啊，
1: 虾条，
0: 夏天抠半打西瓜呀，
1: 哦，
0: 啊，什么。什么叫桂花糖啊，
1: 嗯，
0: 苞米花啊，
1: 哎呀妈妈，
0: 反正他上班他必须带点这一类的东西吃，
1: 你看就是食欲特别好，
0: 哎，对，
1: 嗯，
0: 就那桂花糖你说那多齁挺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过去就是南方的朋友到这边北方来卖吗，
1: 卖桂花糖，
0: 啊，北方人不会做那玩意儿，而卖的桂花糖他买那玩意儿吃，我从来都没想过，你知道我哎呀妈，从来没想过吃那玩意儿，他买那玩意儿吃，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完了我说好吃吗，他说桂花糖还能不好吃，
1: 你看看，
0: 他说你尝尝，
1: 嗯
0: 嗯，就他能做到什么呢，我就说他是传统型的女人嘛，
1: 嗯，
0: 就他能做到什么，你比如说我在那儿做音乐，啊，
1: 嗯嗯，
0: 就我坐那儿剪音乐，
1: 嗯，
0: 倒不出手了呀，
1: 哎，
0: 啊，拿着鼠标啊咔咔咔咔坐那儿剪音乐，
1: 嗯，
0: 他洗完了他洗完了一盆葡萄，
1: 能喂我哥，
0: 他能做到，你这不倒不开手吗，
1: 对呀，啊，
0: 他能喂你
1: 喂，
0: 啊，喂完了之后你吃葡萄不有皮儿吗，还有籽儿吗，
1: 能给你接着，
0: 对，他用手接着吐，
1: 这活儿我也顶多就是
0: 他站那儿啊，他就站那儿喂你，完吐，再过一会儿过来接喂你吐，
1: 非常，咱就是说非常到位，你就别管态度如何，
0: 啊，
1: 但是非常到位，
0: 对
1: 不对？对，
0: 哎，就是你想想他对同事他都能这样，
1: 哎，对，
0: 啊，
1: 是的，
0: 你对他老头他
1: 那
0: 得
1: 啥样啊，
0: 对不对，
1: 嗯，哦，可想而知，嗯，哦，
0: 对不对，那他就是这样的，
1: 哦，对，那他就是很勤劳的那种，
0: 那对呗，对，你看你和他相比是不是，你不觉得好，
1: 我就这事儿，我顶多能就为我姑娘做一下吧，嗯，
0: 好，为你姑娘做一下，
1: 也得是小的时候，
0: 是吧？长大了绝对不能让吐。
1: 现在我都是开始培养她了，为我做这些事情。
0: 对你姑娘说：“娘娘，吃不吃葡萄？”
1: 啊，那我现在
0: 都不能说妈妈，都得说娘娘，吃不吃葡萄？
1: 我有意识的，我培养她啊
0: 啊啊！
1: 哎，对，嗯，
0: 你是有意识的，把你家所有人都培养成你的仆人，对吧？
1: 也不是，
0: 就像有很多人，很多姐姐啊，有意识的把自己的弟弟培养成自己的仆人啊，妈生仆，
1: 对，血脉压制那种。
0: 对啊，妈生仆嘛，就是这样的。
1: 妈妈给他生了个仆人。
0: 对，就妈生仆，就是这样的。
1: 嗯，挺好玩
0: 啊。啊，要不说呢，就是这个吃水果这个事儿哈，啊。
1: 嗯。
0: 啊，吃水果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当你就我们现在身边基本上都是，现在好像不会出现这种，过去啊。
1: 嗯。
0: 就是当你跟你的妈妈在夏天出去啊，
1: 嗯，
0: 要带点东北味儿的水果。
1: 东北味儿的水果，
0: 嗯，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黄瓜，
0: 水果
1: 黄瓜，
0: 啊，带不带脑袋？
1: 有一种黄瓜叫水果黄瓜，你不知道吗？可好吃了。
0: 啊，还有一种很草莓叫牛奶草莓呢。
1: 对呀，啊，那个
0: 牛奶有啥关系，啊？
1: 还有那个草莓汁。

0: 不对？
1: 水果那黄瓜说出大天来，它也是蔬菜。
0: 那东北的水果，好比说呢？
1: 东北味儿的水果，
0: 桃呢？算不算？
1: 不算，东北不产
0: 桃。那西瓜是哪儿都有啊、那还有啥呢？
1: 香瓜。
0: 我刚想要往这个香瓜上唠，那别地儿没有香瓜吗？啊，只有东北有。
1: 白糖罐儿，
0: 白糖罐儿好吃、
1: 只有东北产。
0: 反正就是这个香瓜，近年来啊，就
1: 你吃没吃过白糖罐儿？
0: 小时候我吃那白糖罐儿，觉得特别好吃。就近几年，我觉得没有太吃过特别好吃的。
1: 近年没有白糖罐儿。
0: 都是什么八里香，是不是？是不是？
1: 你小的时候其实就两个品种，我们小的时候，白糖罐儿、灰鼠子嘛。
0: 说的这仨字之前，我脑子里就想起了我妈说这三个字了，你知不知道？完了，我那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我就在想，我哥能不能把灰鼠子这仨字说出来？哎呦天！
1: 现在灰鼠子不叫灰鼠子了，
0: 叫什么呀？
1: 叫啥来的呢？
0: 啊，羊角，
1: 羊角蜜。
0: 觉得他很熟悉吗？
1: 那不就是灰鼠子吗？是不是啊？那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灰鼠子吗？
0: 那他
1: 不叫灰鼠子了，
0: 整什么羊井呢？
1: 叫羊角蜜了。
0: 你瞅瞅，羊井了开始。
1: 对啊，
0: 嗯
1: 啊，一寸照片变成井了，这他现在整井了，
0: 整井羊角蜜了
1: 啊。至于你说那个什么八里香啥，那都是后来的品种
0: 啊，不是咱小时候的。
1: 对，那都后来新培育出来的品种。我们小的时候就两个品种。
0: 是因为就是灰鼠子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觉得是，就一下子我脑海里出现是我妈那个声音呢？就我印象中小时候我妈就喜欢买那个灰鼠子，
1: 特别不好吃。小的时候的
0: 她就喜欢买那个，但是我
1: 小的时候那灰鼠子你很难能买到特别好吃的。很难，
0: 品种不行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啊，就是，你不觉得吗？那个年代，香瓜也是经过一个飞跃啊，就是它最早特别便宜，然后呢，后来它特别贵啊，就一下就从，比如说，一块钱一斤，飞跃到三块钱一斤，那很早以前。就是它一下就很贵了。所以说，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在夏天出去玩啊，如果说带点东北味的水果，那么首当其冲就是香瓜。
0: 香瓜，哎对，
1: 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在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上，还是露营什么的啊，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会从兜里边直接掏出个大香瓜，拿大香瓜当零嘴，你知道吗？东北女的直接上去哐撕就是一拳。
0: 这个我也会。
1: 瓜砸两半了。
0: 对，我
1: 对不对？自己一半，给你一半。啊，
0: 是的。
1: 然后下一个动作，疯狂的往花瓷里甩籽儿。你就看吧，绿化带啊，哗哗往绿化带里甩籽儿。讲究不能甩地上，
0: 哥，你这个场景，我真
1: 是，是不是不能甩马路上埋汰？
0: 哎呀妈呀，太多年没，
1: 对吧？多埋汰，
0: 太多年没听着人说过这话了。
1: 你往哪儿甩？啊，甩墙上，不行，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绿化带，疯狂的往绿化带里甩点儿。
0: 可忘了这个场景，
1: 给你甩干净的。
0: 天
1: 哪！对呀、啊，但是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特别愿意吃里边的羊子。
0: 我也是。
1: 啊，因为它甜。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呀，特别愿意吃那里边的羊子哈、
0: 有的人就可矫情了呢，一点都不能吃。
1: 对啊。
0: 就必须得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啊。你要再说再有这个东北味的水果。
0: 什么呢？
1: 还能想起来不？香水梨。
0: 茄梨是吗，哥？
1: 不是，
0: 香水梨是哪个梨呀、啊？香水梨
1: 是
0: 大白梨。
1: 我认为不，那不是。
0: 啊，不是大白梨。
1: 香水梨，我认为是南果梨的前身。我认为啊，我不知道我认为的对不对。
0: 查一下豆包。
1: 就是香水梨，也就这么大。
0: 啊，也是。
1: 也是这么大，然后呢，也就是一咬它是软和的。
0: 那还是南果梨好吃。
1: 南果梨，哎，对，就是南果梨的前身。我认为啊，
0: 就不是那么好吃的香水，不。

0: 么好吃的南果梨，
1: 对对，
0: 就可能叫香水梨。
1: 对，我认为是它的前身，就是后来改良品种之后
0: 改良
1: 啊，变成了那啥、啊，变成了南果梨嘛。
0: 那有可能。对。
1: 再有啊，就是有东北味儿的水果，
0: 是什么？
1: 九九草莓。
0: 哎呦。九九草莓、是这么回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东北味的
1: 啊，
0: 姑娘，
1: 姑娘啊，
0: 哎，是不是那个是、
1: 啊、对对 对
0: 那个很东北、啊、
1: 对，你到南方有很多地方他不知道那个姑娘，
0: 对呀、啊、
1: 在超市里他直接写姑娘嘛，
0: 对，姑娘，对
1: 啊、
0: 其实叫姑鸟
1: 啊，
0: 是不是叫姑鸟，
1: 对对对对，
0: 但是、
1: 啊、
0: 咱小时候都叫姑娘，
1: 对，是鸟，
0: 鹅阳鸟
1: 啊，那个时候女孩们还能用那个咬那啥呢，
0: 嗯，
1: 是不是用那个咬响呢，
0: 哎，对，把那个里边那个籽儿
1: 一点一点的给它抠出来，
0: 对，然后那个嘴不能破，
1: 对，
0: 用小牙签儿
1: 啊、
0: 然后再给它吹鼓溜
1: 啊，
0: 就可以摇响了，
1: 对啊，
0: 哎呦我，咱们那个你说得有多匮乏、整个这玩意儿能玩
1: 游戏多匮乏，
0: 对，玩半天、玩没有玩具
1: 啊，
0: 这个东西可以玩半天，
1: 对啊，你小的时候，你现在小孩哪有耍嘎啦哈的，
0: 嘎啦哈我也没耍过，我妈那时候耍嘎啦哈，
1: 是吗？你也没耍过？
0: 嗯，对，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娃娃了，我就可以玩娃娃了，
1: 是吗？
0: 嗯，
1: 哎呀，那你还是，
0: 我就给娃娃做衣服，可贤惠了呢。你哥，你别说我不贤惠、
1: 你是小的时候贤惠大劲儿了吧？
0: 我看也是，挺过了都，
1: 对
0: 啊、那点贤惠的那个都在小时候发挥完了。
1: 你这么的，你现在你闲乎闲乎，做点衣服啦、鞋垫子啦啥的，
0: 把我姥那个继承了。
1: 对呀、啊，
0: 把我姥那一身绝学，我给他继承下
1: 来。对呀、啊、，DIY 什么的。啊、
0: 我不都说了吗，哥？我想学钩织来着，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来着？
1: 啊、
0: 学钩织。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天说了，说
0: 我是有想法的。
1: 有，那你想钩啥呀？
0: 我想钩。就是可以挂在车上的那种，
1: 勾芡。
0: 勾不明白芡，你呢、哥？我跟你说，就你四十八道风味的，就勾芡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勾好。
1: 那对呀、啊。
0: 那个很要
1: 勾稀了，勾干了的。
0: 对，那个可难了，我觉得。
1: 对，勾芡比如别的菜，你做。菜好炒，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就咔咔炒呗，
0: 对对对。
1: 但勾芡真不是说特别，你得一点一点勾，啊，
0: 对，
1: 啊，
0: 很细，
1: 对对对对，哎呀，你得一点点勾，是这样的，
0: 嗯。

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的哼。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好。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西朝阳路，目前呢在西民主大街到建设街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而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裕民东路呢，目前重点关注到的是裕民路到超达大路之间车多，大经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四道街到上海路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北部快速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台北大街的附近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那么同时呢仙台立交桥的附近，那我们目前东部快速路和南部快速路在仙台立交桥的部分现在都是一个缓行的状况，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又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个别城市最低温度已经逼近0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大概在15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早晚气温偏低，建议大家出门之前。

前多备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转多云6到15度，吉林多云转阴7到16度，延吉阴转多云4到16度，四平多云5到16度，通化多云1到13度，白城多云3到14度，辽源多云4到15度，松原多云5到14度，白山多云0到12度。

0: 势，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一时间恍惚了，是不是？
1: 周几不重要，
0: 感觉今天好像有种星期五的感觉。
1: 对，反正后天就放假了。
0: 哎，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相当期待。不过今天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哈，这一早上起来就阴沉沉的，包括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个小的下雨的这个过程。那其实呢，这个下雨的过程还会延续到我们的11哈。很多地方可能天气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好我们的天气变化。
1: 是的，不光是下雨，其实个别城市这两天要有雨夹雪的天气过程了。
0: 哎，真的是。
1: 对，所以大家真是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哈，换季的衣服啊，包括这个。
0: 大点声。
1: 怎么了？
0: 感觉好像在那个讲那个睡前故事一样啊。
1: 最近大家
0: 就是来关注一下啊，
1: 悄无声不告诉别人哈。
0: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那明天呢，我省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在13到17度，2号气温会小幅回升，随后再次下降，5号呢再次回升。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假期出行安排，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没错，那么在今天5号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有时阴，长春的东部还有辽源、吉林、通化、白山的西部会有小到中雨，松原的东部、长春的西部、四平还有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白城地区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5到10度，最高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是13度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0上7度，最高气温0上15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为了进一步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关于10月份安全生产风险提示要求，结合省安委办关于切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精神，在与省气象局会商基础上，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组织各业务领域分析研判了全省全行业10月份安全生产风险，要求各地各单位结合辖区业务领域实际，全力做好10月份及双节期间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应对工作。
0: 那么在公路运营领域，10月份的昼夜温差大，东部山区路段桥面以及隧道口以及背阴的坡道段呢，容易出现路面湿滑、夜间低温结冰的现象，那么公路通行隐患突出。正值秋收的关键时期，农村地区的农机车辆违规上路、客货混行、横穿公路等情况易发，城乡结合路段、乡村过镇道路以及平交路口事故风险会增大。
1: 节日期间群众出行意愿集中爆发，出行流量呈现中秋短途周边游、国庆长途跨省游的鲜明特点，以长春为中心辐射的城市周边及景区沿线多条高速易发生拥堵缓行。长春绕城高速、长春南站、长春北站、净月站、青年路站等部分收费站出入口易出现长距离、长时间拥堵，路网通行压力大幅上升。
0: 道路运输领域呢，双节假期旅客客流集中出行，客运班次的压力会增大，容易出现客运车辆超员载客、驾驶人疲劳驾驶、违规加开班次等突出的风险。山区的公路呢，受到天气的影响，路面湿滑，车辆制动的效能下降，追尾侧滑事故发生风险会升高。
1: 秋收关键时段，农用车辆上路频次增加，非法载人、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多发。秋季野外烧荒产生烟雾，易造成能见度降低、行车视线受阻，多重风险交织，道路运输安全管控压力持续加大。
0: 在水上交通领域，十月份全省的气温逐渐走低，河湖水面昼夜温差比较大，局部的水域呢容易起雾，能见度。

0: 会短时的骤降，传播瞭望受到限制，那么同时呢，碰撞搁浅的风险会升高。秋汛尾期，河湖水位波动变化，岸坡的土体稳定性会减弱，码头临岸停靠的设施存在着坍塌的隐患。
1: 假期中，松花湖、茶干湖、净月潭等水域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景区旅游船舶客流短时聚集，易出现乘客超员、上下船秩序混乱等问题。部分船舶开航前安全检查不到位，冒险开航，叠加秋季湖面阵风影响，极易诱发水上险情，游客水上出行安全防控压力突出。
0: 我们再来关注，同样是出行方面，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的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之前的30天至第17天。那么游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报预约的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区，最远的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1: 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的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
0: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呢，预约车票的兑现以及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持续的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的优化12306的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的范围，进一步的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和便民化的水平，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加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出行体验。可以说呢，我们的十一假期啊，可以预见的人流会非常非常的多了。
1: 是，
0: 当然了，有些朋友还是雷打不动的在家里面这个休息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编辑张鹏宏毅
1: 啊，
0: 我之前有这个邀请他
1: 啊，你邀请他，
0: 对呀，
1: 去大兴安岭，
0: 我说去哪都行嘛啊，我说那个
1: 人家有家有口的跟你出去玩，
0: 对，我可以跟他们夫妻俩一起出去啊，那没问题嘛，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出去还是感觉挺有趣的嘛，
1: 是
0: 啊，比那个自己你哪怕那个拍个照也那个方便一些嘛，
1: 是的。
0: 但是他就不得，他说我，他说我这个人不出去旅行，我人不出去旅行啊，就是他这方面特别的固执，
1: 固执。
0: 对，我觉得这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好好的去体会体会哈、但其实呢，
1: 人家俩想自己出去玩，就给你找一个借口，
0: 别让我逮着他。
1: 不，人家没
0: 真的张鹏毅，我在这儿全省跟你喊话，你假期的时候别让我逮着你出去玩啊。他跟我信誓旦旦的说，在他老丈人家待两天，在他父母家待两天，然后就上班啊。
1: 哦，大家一定
0: 你别让我逮着你在外面玩。
1: 我们跟大家来描述一下他的这个特征吧，就是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也看到了一个就是白白胖胖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在他的眼下会有一圈。
0: 你可以用佳木斯口音跟他对话，你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1: 对，像是那个叫蒙多吗？一样的那个雀斑，
0: 蒙奇奇，
1: 蒙奇奇啊，
0: 哎，一个长得像蒙奇奇的一个男孩，
1: 对了，如果你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的话，
0: 大家帮我来这个监督他啊，
1: 你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了。
0: 那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出去体验的比较这个少一些啊，那实际上很多事情你真正会体验过之后，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抗拒他了。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件事情啊，你一开始是很抗拒的，但是后来体验之后却意外的很喜欢，很上瘾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那今天呢，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啊给大家带来的2000元的一个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3: 十一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5: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5: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吉林医保推出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之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和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让省内因为工作调动迁居落户以及随子女异地生活的参保群众能够享受到跨区域办理医保业务的便捷服务。
6: 日前，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30号起，取消阶段性支持代际互助提出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再受理缴存人以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名下的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及购房首付款业务。
5: 原定于9月28号18点结束的长春市南关区户外市集将会延期至9月30号的18点。除此之外，9月29号9点08分将会加开新一轮南关区户外市集专属补贴抢券的活动，12点08分和13点08分将加开南关区活动商户专属补贴券的抢券活动。
6: 28号7时58分，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初期运营。
5: 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在北京发布，延吉市成功的入选全国县级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位列第80位，是吉林省唯一入选该榜单的县级市。
6: 国庆假期，吉林市松花江音乐喷泉每日18点30分至22点循环运行，实行运行40分钟、间歇10分钟的常态化轮换模式。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国资委的消息，截止到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6: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的筛查蔬菜水果当中三唑磷等农药的残留，以及畜禽肉和乳制品当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6: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5: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持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
6: 28号，我国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同步上 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5: 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的解救受害人并且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非中国的公民防范被骗以及绑架勒索。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5: 来，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叫什么呀？这个叫口前体正直
6: 啊，
5: 来说说有哪些事情一开始你是很抗拒的啊，但是真正尝试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还不错，甚至会对他有点喜欢，有点上瘾。
6: 就是嘴上说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
5: 对，叫口前体正直嘛啊。但是有些朋友呢，只是纯嘴硬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只是之前没有尝试过，但尝试过之后就不一样了。像我这个身边啊，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吃内脏的人，但是我是一个严格不吃内脏的人，但是呢，我这个身边也有一些我认为是同类的，他说啊，我也不吃内脏，我说是吗？他说带我吃肝儿，有说我吃肚啊，或者有些人说哎，这个东西长得不好看，所以我不想吃，但是他尝试过之后说哎，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6: 挺好吃的，对，我记得这一段，就是当时我们一起出去好像吃类似于火锅之类的东西吧，
5: 对，
6: 然后刘念说他不吃内脏，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同事说他也不
5: 吃，
6: 但是他吃肚，刘念说肚不是内脏吗？牛出生的时候那个肚是挂一个小包里顶在牛角里出来的吗？
5: 我之前那么幽默吗？
6: 对啊，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是我好长时间一个笑点，就想到他我就会当时乐出来
5: 啊。我这几年真是有点
6: 变化了，
5: 变化了。我
6: 现在说不出来这么，
5: 我没有之前那么幽默，
6: 灵光乍现的话了。
5: 我没有之前那么刻薄了，我觉得
6: 刻薄，
5: 对，
6: 这是刻薄吗？
5: 对啊，我其实嘴是挺毒的。
6: 哦，现在不会这样说话了。
5: 就是我现在有点慈祥了。
6: 我想一想啊，还有什么话？反正你有好几次说话就让我觉得很
5: 因为我是亲眼看见他从不吃到吃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什么麻辣涮串去，然后那个他们都说那个毒你尝尝，但是我不吃内脏，我不吃内脏，但是你尝尝尝尝，说还挺好吃，就很烦啊。
6: 人生就在于尝试啊。
5: 对
6: 啊，
5: 挺好的呀。不是，主要是那些东西我都不用尝啊，你闻就能闻到味道啊。
6: 味道怎么了？
5: 我讨厌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6: 闻着就很香，
5: 闻着就很臭啊。
6: 咱俩是完全两种饮食习惯，我就爱吃点内脏，
5: 就喜欢吃，
6: 就喜欢吃下水，
5: 下水公主，
6: 真的很好吃。
5: 好吃在哪？
6: 很香。
5: 吃腰子吗？
6: 吃啊。
5: 腰子你喜欢它的很香？
6: 香啊。
5: 那不是很骚吗？
6: 那也那能吃就可以、啊、
5: 就是异食癖，我跟你说。
6: 他只要我想想什么东西我接受不了啊。
5: 没有你接受不了的东西，
6: 我真的没有什么接受，就是豆汁儿我也尝试过，然后那个折耳根之类的也尝试过，我觉得它只是它不好吃，我没有说我是看这玩意儿恶心不能吃的啊。虫子我不吃
5: 啊，虫子不吃，
6: 对，虫子看着觉得有点恶心。
5: 哎，你们通你那个通化当地没有这些东西吗？不吃这些东西吗？
6: 虫子
5: 吗？比如说那个辽源就会特别喜欢吃茧蛹
6: 啊，茧蛹我吃，
5: 茧蛹你是吃的，
6: 对对对，
5: 虫子不吃，不喜欢吃成虫，
6: 不喜欢吃长的就是那种看起来非常有头有脚的那种虫子，就很多爪啊、蜈蚣啊、蝎子啊之类的，这种不想吃。
5: 茧蛹也是有脚的，只是它还没长出来。
6: 茧蛹有脚？
5: 它在里面呢。
6: 茧蛹不是扑了蛾子吗？
5: 对啊。
6: 哎，你知道有一年
5: 扑了蛾也有脚啊？
6: 哪有脚？触角吗？
5: 飞蛾哪？飞蛾有脚？
6: 啊啊、你说那个小脚啊？我说的是那种脑袋上戴的那种犄角的那种大脚。
5: 你只天。

0: 牛吗？
1: 对啊，
0: 那你吃牛肉吗？牛肉脚很长的，咬也
1: 那个是。哎，有一年就是好像是我们高中毕业那年，然后当时好多同学他们就是放飞了嘛，然后他们晚上就去各种地方吃饭，就串店哈，然后喝酒。那个扑棱蛾子泛滥成灾，那是2014年的时候，是那个就店家都这边拿搓的往里面扫，扫完之后拿到后面给你烤了。
0: 你这个人说话负点责任行不行？
1: 到处都是扑棱蛾子，
0: 真的假的？我就不
1: 信了，泛滥了，真的，真的是。而你看，我爱吃碱，
0: 有点恶心了，你也恶心了。
1: 它变成扑棱蛾子，我就不吃了。
0: 就烧烤店里面，就是吃那种鹅，它是那个专门有人在就是养这个东西的，
1: 是吗？
0: 它不是说随意抓来
1: 就
0: 就
1: 飞过来，
0: 就
1: 当时就是飞过来了。哎，还有那个说前两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原因嘛，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家里住了哈，可能出去，比如说住了两三个月，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的那个茧蛹就是已经孵成了，然后就满屋到处飞的全都是蛾子。
0: 咱就说走的时候不能处理一下，
1: 忘记了吗？
0: 忘记处理了，
1: 走的也是比较临时。
0: 那都不知道几茬了，都已经是。
1: 嗯，对，有繁衍过了。
0: 他说：“爷爷，爷爷这样。
1: ”芒果说：“主播是童话的吗？”对啊，只有童话那年泛滥成灾了吗？
0: 我没听说过啊。赵俊池说：“第一次坐摩天轮的时候有些恐高，坐了几次摩天轮之后，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吓人、
1: 吓人。
0: 摩天轮啊，虽然我也有点恐高啊，我好像没有坐过摩天轮。但是我仔细想一想的话，摩天轮我是可以的，
1: 就是它开那么慢。”
0: 我之前我知道自己有点恐高，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有那么恐高，因为之前都是坐那种，比如说去很多地方会坐那个索道嘛，但他们的索道是有棚的，我发现有棚的我就不怕，我就没有那么害怕。
1: 棚是说要四面给你保护起来吗？
0: 对对对，我怕的是就是去滑雪的时候坐的那种，你就是挂在上面。对我来说很容易掉下去，我感觉，我就很害怕那种。
1: 其实我当时也会在脑袋里设想，哎，你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在走一个很窄很窄的路的时候，但你知道如果你是正常理智情况下认真走上去是不可能掉下去的，但你会在脑袋里幻想出来一些，比如现在我就突然往旁边踩一脚，然后我就会掉下去。
0: 当然会了
1: 啊，每个人都会这样
0: 想。当然会了，而且我也不会走
1: 啊，你不会走这种路。
0: 就是我尽量不会走这样的路。
1: 我会在就比如像你说做那种滑雪啊，然后它就确实你只要动一下就可以来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的时候，我脑袋里会有种冲动，我说如果现在我把杆抬起来呢、
0: 就是人在这个心灵的这个最深处是有种自毁的冲动的，
1: 是吧、
0: 是这样。但是就是大部分人是能够按捺住这个，
1: 可以克制住
0: 冲动。对。
1: 但如果有一天疯了的话，
0: 对，
1: 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可怕。那个跳楼机，我一直都不敢坐，我觉得跳楼机很可怕。
0: 还有你不敢坐的东西呢？
1: 我真的没有坐过跳楼机，你那么高，得有个30多米垂直降落，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0: 主要是把你绑上了，你从上面跳下来就不怕了。
1: 然后他就给我绑进去了嘛，绑进去的时候，他就只是在你的两腿之间，然后上面上下有一根杆，然后系了一个安全带。这个安全带我就摸了它一下，我发现它有一个摁扣，就你摁一下这摁扣，它就会弹起来。
0: 对，它自己就开了。
1: 我说这我要是紧张的时候摁下去了，我会在空中飞出来。
0: 就是现在那个娱乐设施里面有很多是那种，就是它下压一下，然后就把你卡住了的那种。但是就是它下压的那个和那下面一点连接都没有。我说万一哪下机械的这种结构你知道，它叭就开了怎么办？
1: 对对对对对，我也会想到、这个。
0: 那死神来了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1: 那这个东西就看人品好不好了，它一定是有概率会弹开的。
0: 之前我看到有个那个 UP 主，他就是做这个恶作剧，他就是拿了一个粗的螺丝钉，然后他们做那个什么跳楼机之类的，然后就上升的过程当中，他突然跟他那个同座说：“哎，你这有个什么东西？”
1: 这个太损了，
0: 掉了！我说太可怕了，简直是。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急眼翻脸
1: 了，
0: 翻脸了，
1: 大喊。赶紧给我停下来！
0: 我说救命啊，救命啊！这样，
1: 太可怕了。
0: 刘元强说我没有，但我媳妇儿说了，以前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很挑食啊，好多食物一看就不想吃。后来尝试过之后，还觉得挺好吃的，现在不挑食了。
1: 对，这就是人，你如果缺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就会找那东西去补。如果你以前特别不爱吃什么东西，就说明身体里不缺这玩意儿，
0: 是不是啊？
1: 小张说之前去医院照顾我奶，半个月没回家，回家发现厨余垃圾忘丢了，屋里全是苍蝇。你说那个密度是像小咬一样那种吗？就它嗡一群在卧室，嗡一群又来客厅这种吗？试试。
0: 留下的垃圾也是过于的

0: 好吃了。所以说
1: 是有多少呢，
0: 有点恶心了，有点恶心了啊。嗯，然后这个岩上说，我原来特别抗拒当小黑子啊，但是近些年呢和自己和解了，真的越黑越爽，不信你来试一试啊。哎，
1: 举个例子，他说近些年来某些人也真是好起来了，集齐了好莱坞三大影帝的特点，球花的发型，磕胖的身材，小罗伯特唐尼的胡子，可以说是以全方位致敬。
0: 现在我只有小罗伯特唐尼的胡子
1: 啊，人现在瘦了
0: 啊，我头发比裘德洛多。
1: 是啊，我不知道，
0: 我现在比罗素应该是瘦的，
1: 都已经敢跟好莱坞影帝来相提并论了。
0: 比身材吧，我确实比他瘦啊。来吧，我先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欧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之前是挺抗拒的，但是你一尝试，哎，好像还是不错的啊。你要说吃方面的话，我这个人确实比较挑一点哈、但比如说鱼皮，
1: 哎，
0: 我之前去那个广州的时候，然后他们当地有一个说这个拌鱼皮特别的好吃，然后我
1: 炸鱼皮好吃，
0: 因为我本身吃鱼就比较少一些，我特别怕那种腥的这个东西，然后说鱼皮，你知道吧？我就是想象是什么呢？鱼鳞，你知道吧？我说那个东西怎么可能好吃呢？但是我想来都那个来了，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子，它是那个鱼把那个鳞刮掉了之后的那层皮，就像烤鱼上面的那层皮。然后它做的很脆，然后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像海蜇那种感觉。
0: 对，然后他把那个拌完了之后，又加了一些这个花生米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这个不像是你能接受，因为它不是内脏，
0: 对，它不是内脏，
1: 就能接受，就很有原则，
0: 很有原则的。
1: 你是因为说我给自己立下了不吃内脏的规矩，所以
0: 不是，
1: 就是真的不能吃，
0: 就是内脏对我来说每个都有异味儿。
1: 比如说护心脂。
0: 护心脂就是它，有些人说它就是肉，
1: 对啊，
0: 但是它的那个肌肉的口感，已经和心脏差不多了。对我来说，
1: 这个你
0: 它是那种平滑肌，你知道吗？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肌肉，我一吃就能吃，
1: 专业上
0: 我一吃就能吃出来。就是近些年我唯一可能有点出现这个漏洞的，就是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跟我这个找漏洞。
1: 谁啊？
0: 他说你是不是不吃这个内脏？他说那个肠子也不吃，是不是？他说你吃不吃那个香肠？我说香肠怎么了？然后他说香肠那肠衣是那个肠子做的。
1: 哦，这人好聪明啊。
0: 后来我仔细的就是巡查了一下子啊，首先呢，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香肠肠衣都是纯动物的。
1: 你真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个人设。
0: 再一个啊，它就算是动物的，它那个肠衣只是一层膜罢了，它没有任何的这种蛋白质在里头。
1: 所以你还是没有打破你自己的这个给自己设的这个限制。
0: 对。
1: 行，这个人是。我们同事吗？
0: 不是啊，这个朋友的朋友，
1: 还是有人能治你，
0: 就特别喜欢给我那个找漏洞。不是，我当时我有点生气了。
1: 生什么气？
0: 我有点刻薄了，我有点，我只是不吃这个，我也不影响别人，为什么要找我的漏洞呢？
1: 啊，就是假如说你查完之后发现香肠的肠衣真的是肠子做的话，你就会再也不吃香肠了吗？
0: 没有啊，不是，我只是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但是我当时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调查，我也没有什么这个证据反驳他。
1: 好，小张他说，
0: 我是一个非常这个什么的人，
1: 对，
0: 有理有据的人。
1: 对，他说一个小时候非常接受，但长大之后不接受的东西。

0: 行，鸡屁股。
1: 啊，鸡屁股，
0: 俗称七里香，你们叫七里香？
1: 好像是台湾地区叫七里香，就是那个当时周杰伦出那张专辑叫《七里香》的人的时候，然后那张这个专辑的名字也是引起了一些这个小争议。他们就是烤鸡屁股，就是七里香。
0: 七里香那为什么叫？就是他为什么跟鸡屁股叫七里香？
1: 因为它很香吧，可能是。
0: 为什么是七里香呢？
1: 给他巴黎嘛？
0: 对啊。
1: 巴黎可能就在法国了。
0: 为什么叫七里香？我一直以为是先有的歌。
1: 那肯定是有一个数字吧？那一二三四五六七能怎样呢？
0: 那周杰伦是因为先听到过七里香？
1: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吃过七里香，所以才去了这个歌吗？
1: 那
0: 我真不知道。我们通话跟这玩意儿叫凤尾。
1: 啊，凤尾，
0: 我觉得也挺好听的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家人有人非常爱吃它。专门买它吃，
1: 它是很就是脂肪很多的。
0: 对，
1: 嗯，
0: 我会有的时候，比如说一盘鸡，就是小的时候它也不去鸡屁股啊，
1: 嗯，
0: 就是经常买的那个熟食鸡里面就会有这块
1: 啊，
0: 然后你就夹起来这块肉的时候，我会认真辨认，
1: 嗯。
0: 就是到底它是不是就是想到这个东西，我没有吃过它，但我知道它的味道应该跟普通鸡肉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时候夹起来它马上要往嘴边送的时候，突然觉得形状不太对，
1: 嗯，
0: 我就会盯着这个鸡肉看很久。
1: 你的头怎么尖尖的？
0: 对，然后就把它放回去。有的那个鸡肉它比如说它炸过或者干嘛，
1: 你还挑这个呢？
0: 我
1: 以为你是吃这个的。
0: 我不太想吃屁股。
1: 怎么在下水的末端就不行
0: 了？他如果说把这个形状切完，我看不出来的话，我就可能就吃了。但如果
1: 切成什么样的看不出来，
0: 这一块一块就看不出来了。但他这样完整的出现过来，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1: 啊，
0: 毕竟这个对吧？
1: 好像是有一些这个淋巴在里头，好像是。
0: 它应该是一块肥油。
1: 对，
0: 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鸡皮。
1: 啊，喜欢吃鸡皮。
0: 对，喜欢吃。
1: 啊，我小时候是完全不吃鸡皮的，
0: 吃不了。
1: 我现在呢，就是比如说烤鸡啊，就是它有点那种就是。干巴巴的，
0: 嗯，
1: 味道已经是很浓郁的那种，我就可以吃了，
0: 嗯，
1: 但就是那种纯，就是那种那个白不刺拉的那种，
0: 哦，
1: 我还是有点困难，但是也就是勉强能吃。
0: 对，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炸鸡皮，
1: 嗯，
0: 就是学校门口那种小吃摊儿。
1: 哎，炸鸡皮，
0: 哦，行，
1: 就是它的真谛所在。
0: 嗯，真的好吃。你用那个炸鸡皮外面夹着馒头，我们那边吃铁板馒头。
1: 为什么要吃馒头呀？
0: 学校门口就是这么卖的呀，
1: 就是暴殄天物，
0: 就一个馒头切成两半，然后给你放在铁板上煎，
1: 哎，
0: 煎的两面焦焦的，然后往上刷酱，完了在里面撸一串鸡皮，炸鸡皮，老
1: 太会吃了啊，
0: 太好吃了。这位叫做不认识，他说鸡屁股有淋巴腺体，不建议过量摄入。
1: 对对对，好像是说就是不要吃，但是谁会过量的摄入鸡屁？
0: 我家人啊，他会专门买鸡屁股吃。就一盘吃一盘鸡屁股，
1: 二十个
0: 理解不了，
1: 二十个鸡屁股开会
0: 吗？这玩意儿就是他论斤卖还是干嘛吗？
1: 那鸡看见不得疯了吗？
0: 哎，那个
1: 人间地狱啊！
0: 那个我挺喜欢吃鸭货的嘛，
1: 喜欢吃鸭货。
0: 对，然后
1: 哎，有人吃鸭屁股吗？
0: 哎，没见过，鸭屁股应该会很大吧？
1: 鸭屁股很大吗？
0: 应该吧，鸭子还是会大一些的嘛。
1: 哦，
0: 那个在鸭货里面有一个卖叫做鸡翅尖儿，
1: 鸡翅尖。鸭货里面卖鸡翅尖吗？
0: 就是那个某小鸭。
1: 对啊，那不是鸡翅吗？
0: 它就什么东西都有嘛，鸡锁骨、鸭锁骨，然后
1: 你别告诉我那是鸭子做的。
0: 哦，不是了，
1: 啊，
0: 就是鸡翅尖，我挺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首先它有滋味，
1: 是，
0: 然后其次它没有多少肉，但你涮了它又很好玩，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看个电视剧就涮它涮很久，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淋巴都会在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嘛，就是你吃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好。
1: 鸡翅尖吗？
0: 鸡翅尖，
1: 鸡翅尖长淋巴吗？
0: 我就是
1: 看起来不像
0: 末梢的地方，不全都是输送都会输送到这个地方吗？就一些
1: 你
0: 按照他刚刚
1: 这个说法，人这个淋巴不是主要长在这个胳肢窝这个位置吗？
0: 嗯，
1: 手上也有吗？
0: 我觉得一般都会输送在末梢的这个地方，像脚趾，
1: 哦，
0: 那个，
1: 就是这个淋巴系统肯定是这个全身都有了，但他说那种淋巴线的这个东西，鸡翅上应该没有吧？
0: 没有吗？
1: 你有做过调查吗？
0: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有这个说法
1: 哦，那我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0: 啊
1: 啊啊啊，
0: 嗯，
1: 洛洛说游戏一开始觉得幼稚，怎么会有人迷恋上它呢？后来我也掉下去了啊。
0: 啊，玩游戏啊，我也是。
1: 游戏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喜欢玩游戏，你后来是玩什么游戏？
0: 玩王者荣耀，大学的时候。
1: 哦，哎，你现在不玩了？
0: 现在也就卸载了。
1: 嗯，
0: 但我那个时候玩真是要设置防沉迷，每天都玩六个小时。
1: 哎，废寝忘食的。
0: 废寝忘食，真的。
1: 你喜欢它什么呢？
0: 就是当时玩的太顺手了，就是我只玩一个英雄叫妲己，
1: 嗯，
0: 那个妲己呢，就是他好像新手教学就是用这个英雄来教学的，
1: 是，
0: 他有一个固定连招就是二三一，
1: 嗯，
0: 二是晕人，三是一套连招。

0: 然后一就是以那个蒲公嘛，就大概少掉一点雪，然后就可以加一个闪现、嗯、我就蹲在草丛里，
1: 哎，屡试不爽
0: 啊，真的就是不管对面来谁二三一就咔就秒掉，我就是把把都能赢。
1: 但是那么轻易的你会觉得好吗？
0: 很，因为别人玩不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就是
1: 你就是天生妲己，
0: 就是因为我只玩妲己，大家可能就是、啊、比如这一局他会这次玩一下辅助、嗯、然后玩刺客玩什么，
1: 对，大家都是换着玩，
0: 对，我只玩中路，就我只玩妲己、嗯、上一周秒选妲己，就是玩得太顺了。
1: 但每次都赢真的好玩吗？
0: 好玩啊、哦、后来也会玩不赢的时候，因为你开始他们可以禁掉妲己的时候、嗯、我就不玩了、
1: 哦、
0: 就只玩到这里。
1: 就是现在我也不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人，但是我现在会进展到对某些游戏感兴趣，然后它的剧情啊我会看别人玩
0: 啊，
1: 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基本上是从黑神话悟空开始的、
0: 哦、啊，你会玩这种游戏？
1: 对对对对，
0: 我会，
1: 不是就是当时他才那个发布的时候，然后流量那个非常高嘛，就很多这种 UP 主就开始直播那个通关、
0: 嗯、
1: 我就会挨个那个直播间里面看、
0: 嗯、
1: 包括他后来的就是每个章节之后那个过场的这个动画什么的我也会反复的看、
0: 嗯、就是你主要还是喜欢它里面的故事。
1: 对对对，我比较喜欢里面的故事、嗯、
0: 我虽然没怎么玩过那个 Switch 里的游戏、
1: 嗯、
0: 但是我会经常在就是抖音端刷到，就是比如刷到他们两个人一起玩的游戏，或者一群人一起玩的游戏啊、
1: 嗯、
0: 他们有一个就是叫躲猫猫啊，就你藏在哪里，然后就可以自己拿画图把自己画在那个背景里，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过来找你，就比如说这间屋子、
1: 啊、
0: 然后
1: 你说是那种小游戏是不是益智小游戏？
0: 对，类似，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Switch 里的游戏。然后还有比如说两个人一起玩的游戏、
1: 嗯、
0: 两个人必须要配合、
1: 嗯、
0: 然后它就类似于那个胡闹分手厨房、胡闹厨房这种。
1: 是，
0: 我一直觉得这种生活很幸福、
1: 嗯、
0: 但是我又能想象到情侣之间很难能够一直玩这个游戏，他
1: 肯定会吵架呀、啊、
0: 不光是吵架的问题，我觉得跟他玩就是最好的一起玩游戏的关系就是朋友，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半生不熟的朋友，
1: 嗯，
0: 就两个人就是两个固定的游戏搭子，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把这个游戏通关，
1: 嗯，
0: 然后就是一起这样一直玩。但是很难啊，人生当中能够有一个愿意一直跟你玩游戏的朋友，
1: 那可不，也是很难的啊、嗯、哎，所以说呢，就是你在这看到这个好游戏的时候，你真是会这个觉得为什么叫艺术是第九艺术啊、
0: 嗯、
1: 游戏是第九艺术
0: 哦、
1: 哎、
0: 前八大是
1: 文学
0: 琴棋书画什么的，
1: 文学了音乐之类的吧，哈、
0: 哦，
1: 嗯、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真的是精细程度堪比一个这个电影啊，全方位的一个艺术，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啊。所以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东西一开始你拒绝去尝试，有点抗拒啊，但尝试之后你会觉得，哎，还真不错，还有点这个上瘾。你就比如说出去玩这件事情，真的是会上瘾的哈、
0: 嗯。
1: 那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这次给您又带来了好消息。金秋十月，想不想一起到南疆看一看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为合适啊，气候舒适，也正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同时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的看遍。同时呢，会去到巴楚红海来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那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来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来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影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同时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本次的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会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啊，座椅非常的宽敞可调，同时呢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的热水，入住携程四算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以及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呢、啊，由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同时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以及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的车票啊，一价全含，不用自己

0: 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的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两字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11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4: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5: 来来来，小唐小马活动蔬菜都一
6: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7: 行，打得很，求见了。
4: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8: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的家好，徐雨山。
0: 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连线，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4: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事情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啊，但是就体验了之后你会发现也不错，同时也会有点上瘾呐、暖风一直刮，说 Live House 啊，累了乏了，跟小姐妹去唠唠嗑，被音响震一下，立马就好了。
8: 我这
0: 那你还能唠嗑吗？那音响声老大了。
8: Live House 和普通的酒吧，还有那种什么什么叫什么小静吧，有什么区别吗？
0: 小静吧就是一些这个唱这种爵士了，巴拉巴拉巴这种吧，我猜啊，我理解啊，我理解。然后普通的酒吧它可能有带这种演绎的，有些可能比较就是比较热闹的那种啊。然后 Live House 我个人觉得它不是纯喝酒的地方吧。它应该是以表演为主的，我觉得
8: 是那种，就是比如它上面会有一个人起头，然后下面坐一圈人围坐着唱歌的那种，是Live House
0: 一圈人围着唱歌。
8: 就比如他要起一首就后来，然后他就不弹了，下面全场就一起唱的那种地方。
0: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吧比较特别吧。就是有一些他是这个顾客会自己去唱的那种吧。
8: 他们说没啥区别。
0: 没啥区别是吗？但我觉得 Live House 是就是反正我能去的时候都是就是他那有那个演出，比如说今天是谁我才去的这种。
8: 那我确实有感觉，就是
0: 他更专业一点。
8: 对，就是音乐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力量。
0: 那可真是。
8: 就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听歌和不听歌跑的完全是两个速度。
0: 那可真是。
8: 你的劲儿也不一样。
0: 你跑多快主要取决于歌曲的BPM 啊、
8: 对，而同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电影啊，然后包括演唱会什么之类，就是人能给自己输入信心动力的那个意念感，就有的时候强于你的肉体。
0: 对，
8: 所以有些人就很爱听歌，我也可以理解。就确实是能够给他注入很多动力，很多活力。
0: 武光说晚上好二位主持人啊，今天只是单纯的提前祝你们国庆假期快乐。我最近状态不好啊，
8: 谢谢，
0: 利用这个假期好好的休息一下，愿我们年底顺心顺意啊，现在就考虑年底的事了吗？
8: 也快了、
0: 反正也快了
8: 几个月了，
0: 也快了啊。
8: 也有一个理论，就是叫3天啊还是什么的一个什么什么调整期、就是人是有起伏的，你要允许自己有状态很好的时候，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但是这个时间就给自己3天。就是你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但是就用3天时间来调整。你想好了这3天你要怎么调整，你3天就一定能够调整过来。再大的事儿都能过去。
0: 我可以建议你多出去走一走。

0: 走一走，见
1: 晒晒太阳，不是
0: 他，见一他啊，
1: 他啊，
0: 好，
1: 晒晒太阳，反正对我来说是挺有用的，
0: 晒太阳会开心，
1: 你不用计划，特别计划去那玩啊，就出去这个转一转就挺好的，
0: 对，麻醉小王子说，比如李记大哥随时都能够打起12分的精神。他的脑
1: 他还用打起精神吗？
0: 人就叫精神，
1: 他就是精神本身吧。他就是纯粹的精神小伙，就是他了啊！他是我这个身边生命力，我觉得数一数二的人吧。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哪怕看这个张文宏毅戏称他是大小伙子，也会看到他蔫蔫的那个样子。
0: 嗯，
1: 我没见过
0: 几个有蔫的时候，
1: 几个蔫的时候我没见过。
0: 嗯，也会有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吧。
1: 感冒了，他说。
0: 对，我好像也没有见过他。
1: 就算他感冒的时候，他走进这个办公室里面，也是走路带风的那种人。
0: 那我有在办公室见到他，就是睡着的时候。
1: 睡着了吗？
0: 哎，他睡着很有趣，你有观察吗？
1: 那我没见过他睡觉。
0: 他要双手插兜睡觉，很奇怪吧？就他的手一定要插在兜里睡。
1: 偶像包袱这么
0: 不知道就是
1: 强吗？
0: 就他睡觉的时候，但因为很奇
1: 怪，但据说啊，据说季哥是一个非常。偶像包袱比较那个重的
0: 人啊，你说季哥，我说张文宏毅
1: 啊，张文宏毅啊，
0: 季哥我没有见过季哥睡觉
1: 啊啊，
0: 季哥用睡觉吗？
1: 说季哥那个开车的时候，
0: 啊、
1: 任何时候，哪怕是在这通勤路上，他开车也能开成像是跑车开在那个加州公路上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吧？
0: 就很嗨，
1: 就是代表的这只手会扶着那个方向盘，是稍稍有一点点侧的那个感觉。
0: 我觉得其实
1: 张文宏毅没有揣兜啊，没有揣兜啊，
0: 揣兜，
1: 没有揣兜，
0: 揣兜。我每次来，因为他就在我工位旁边睡觉。
1: 我现在就是有点怀疑，说自己有点什么说到那个在里头。
0: 怎么了？
1: 我这个人是会吸别人的这个气吗？还是怎么的？
0: 咋的了？
1: 为什么大家看见我就是只会说累挺？张宏毅看见我就是
0: 就说累挺。
1: 你没来的那几天、
0: 啊，那他确实累，他过来上班。
1: 他来上班，那就是他一天就这么一个班啊。
0: 他中午不还有一个节目吗？
1: 啊，累挺。小红看见我说累挺。
0: 是啊，小红
1: 现在
0: 很忙啊，
1: 是有多累挺
0: 啊？嗯，可能大家最近都有一些。你看我看见我就没说累吧？
1: 你就困。
0: 我没
1: 你来着，然后就开始困了，就开始。
0: 我没跟你说出来吧？我只是打了个哈欠而已。
1: 对，我看出来了。
0: 别那么煽情。
1: 朱老师来打卡了，说这是个周几快乐，为何卡顿，节前直播搞笑标准，留念堵嘴，自我评论犹如给人闷头一棍，简有繁殖生下子孙，不吃内脏自有分寸，爱吃鱼皮，原则混沌，特别挑食，营养减损，与山尝试猎奇乾坤，迥然不同，两个至尊，交广高峰，共筑乾坤，乐享收听，心有余温，
0: 心有温存，
1: 能押韵就得了呗，
0: 还给人改字，人家不是说了不喜欢你改动他的这个诗句吗？
1: 暖风一直刮说能，两个人凑在一起讲八卦可老开心了，
0: 离得老近了，
1: 那还用去拉 pause 吗？啊，拉 pause 可以大声的讲，
0: 大声的骂人，
1: 你知道吗？那谁怎么地之类的，
0: 就骂邻座都听不着。
1: 嗯，就是挺好的。
0: 嗯，我有去过一次，就当时
1: 看的是
0: 看 live house， 我那不应该不叫 live house， 就是普通的酒吧，
1: 普通的酒吧。
0: 对，然后就是那种上面会有个 DJ 在那儿，就是打碟，
1: 嗯，
0: 然后会有、
1: 那叫夜店，
0: 啊、
1: 我觉得
0: 叫夜店、
1: 啊，我个人觉得哈，
0: 嗯，
1: 就是有那个打碟的就叫夜店，
0: 夜店、
1: 嗯。
0: 然后会有比如说某一个桌，然后里面有个大老板，然后他就是那个开了一瓶酒，然后就会有全场的人就他们站成一排，男生女生，然后就端着这瓶酒，咵全场走一圈、
1: 哎哎。我个人的这个判断啊，
0: 嗯、
1: 是大家是站着还是坐着的
0: 谁啊？
1: 如果所有人都是坐着的话、
0: 哦，
1: 那就是酒吧。
0: 不是的，就是
1: 如果说有一个舞池，
0: 你一看你就一次都没有去过吧？
1: 哦、是不是、
0: 啊？他是啊，是这样的。我可算能给你讲一讲，他是这样的，就是
1: 熊大给熊二科普来说说吧。
0: 那个卡座是很贵的。
1: 是，但是有一些你可以坐在那吧台，就是大家是以坐着为主。
0: 哦，
1: 你去了咋？
0: 中间那一圈都可以站着。
1: 你去了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个座位坐的那种，我就觉得是。酒吧，
0: 你如果愿意坐下来是可以坐的，但是坐下来的话是要花钱吗？你如果
1: 所有的座位都要花钱吗？
0: 嗯，
1: 有不花钱的这个
0: 座位吧？坐下来就要花钱，如果你坐
1: 下就要花钱啊？
0: 我觉得是的呀、啊，就
1: 不坐下呢，就站着，
0: 站着的是可以，有的是可以不花钱的。
1: 吧台呢也要花钱。
0: 他会有一些什么什么优惠，我就这里面他会有一些局，就比如说需要一些人过来在这块撑场，那你今天来这就可以。

0: 那个几号几号桌，然后什么开了一瓶什么什么酒，然后就开始往天上撒那个纸币。
1: 哦、那得是黑桃 A 吧？
0: 哗哗哗，对。然后他就那些人就拿着那个酒嘛，他就开始满桌走。我以为说这个大哥特别有钱，是给每桌敬了一杯酒，就没有，就是他走一圈，
1: 看看
0: 他走一圈就送到大哥那去了。我说这装的什么呢？
1: 看看
0: 对，不是很理解。
1: 还是挺好的啊。
0: 小张说老四的诗真是自己写的吗？前两天早上下班听广播，刚好听到老四给另外一个节目写诗。
1: 他已经把自己做成 skill 了，已经是。
0: 当然了，就、哎、然后 Coco 也说老四是真能写呀，
1: 真能写呀，
0: 笔耕不辍，特别喜欢写。
1: 召唤说弹幕，哎，我也是。他说以前看 B 站看视频的时候一律屏蔽弹幕，现在看觉得看着很碍眼，影响观看体验。现在感觉就是有一群朋友陪在自己这个身边，一起看视频，一起吐槽。我也是，完全就是我的这个心路历程
0: 啊！你现在
1: 还有的时候我说有病吗？我说我好好的看视频，听他在那叭叭叭叭叭叭叭。但是那个现在我会，比如说，开弹幕那个看一遍，不开弹幕
0: 再
1: 那个看
0: 一遍。对，有我，因为我看书的时候喜欢看书评，
1: 是
0: 我觉得有的那个弹幕它其实比剧集要精彩。就是你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暂停下来把这条弹幕看完，然后你再往下看。但你知道弹幕是人手动就是打。就是这个剧集的人，比如说啊，我是这个剧的出品方。
1: 啊、你说的是那些就是主流的那几个剧的平台，
0: 对对对，
1: 长剧平台，他们会自己安排一些字幕
0: 在上面。对对对对，自己人在上面打。我有个朋友，他就干这个活的，他就
1: 还用知道吗？看不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啊。那上面有演员的弹幕哎。
0: 演员弹幕怎么了？
1: 在关键点，比如说雨山这个角色就要死了，然后那个演员的那个弹幕就会出现在那个上面说要领盒饭了，呜呜呜之类的。
0: 哦，
1: 那很明显就是官方设定的，肯定不是演员自己留的呀。
0: 哦，我当时真以为是演员自己留的，
1: 哇，
0: 我以为演员要有这个要求，不
1: 然自己留的。世界是蛮好的、啊。
0: 但他不光是要用为演员留，他就是要跟着剧情留。
1: 对，
0: 他会有一个文档，这个文档里面就写着哪几。
1: 他有点带节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哪个时间，然后谁应该说句什么话，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有一句什么样的这个情绪，怎么怎么的，就是他要打好几百条。
1: 我还是喜欢这个自然一点的这种弹幕啊，但是有一个这个小诀窍，就是看弹幕的时候可以屏蔽这个等级。
0: 哦，
1: 你把低等级的那个屏蔽了呢，就会看得更舒服一点。
0: 低等级的是
1: 就是
0: 不带闪的，
1: 就是账号等级比较低。它不是说花钱，而是它是新账号注册的。
0: 新账号，
1: 新账号有可能是水军，也有可能是就是不常在互联网这个环境之下，他就会说一些很反人类的话。
0: 那对，有可能，因为你像有一些平台，它还需要你通过一个等级呢。
1: 对对对，
0: 我一直都没有
1: 要考试的。
0: 对，我没有发弹幕的权利，就是我一看他让我答100道题，我才能发一条弹幕。我说我也没有那么想要表达自己。
1: 我之前以为自己对二次元还是挺了解的，我答那题的时候发现我也并不了解，
0: 不了解。
1: 但是我蒙过了，他可能这个及格分数线也不高吧，应该是。
0: 反正那天我就是太想要给他评论一条了，我忘了是个看个什么视频。我说100道题我也答了，我就真的答了100道题，我现在一级了。就为了给他发一条弹幕。
1: 哦，那你发弹幕的话我是看不见的，因为我屏蔽了自己家的小号的弹幕。行吧，所以就是这个人生在世多多尝试吧，啊，有很多事情可以试一试，来吧，节目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李健的璀璨啊，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能不能看见星星。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我批评你一下。
1: 干啥呀？
0: 我们节目前面作为过渡的那首歌，为什么不能
1: 放
0: 我的单曲？
1: 你那歌今天已经放好几遍了，小瑞节目上放了，
0: 是吗？
1: 有听众点，然后
0: 是吗？
1: 小瑞，
0: 真的有听众在你们节目上点我的歌吗？
1: 来，给你一个这个受害者的这么一个叙述自我的机会啊！
0: 不是，小瑞哥，真的有人在你的节目上点我的歌吗？
2: 有，
0: 我啊。
1: 然后他告诉你怎么搜索了吗？啊？
2: 跟我说搜索窗外啊，然后呢我就对这首歌曲进行了一个点评，因为我也是一个这个职业的乐评人啦，
0: 是的，没准儿。
2: 那么
1: 你不测评家电的吗？
2: 那么从这个专业的流行歌曲演唱的角度来讲呢，闫宁老师的这首歌曲我认为在情感的把握上非常的准确。
0: 哇，
2: 因为他这首歌是窗外，
0: 对，
2: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表达，对，就不进屋，他的这个情绪一直是隔着窗户进行的表达，
0: 哎，对对对，有点层次。
2: 所以说这个情绪要怎么样啊？要克制，
0: 哎，
2: 你的这首歌就非常的克制，
0: 行家呀，
2: 哎，克制到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你的情绪，
0: 哎，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爱的最终极就是克制嘛，
2: 哎，对，
0: 对，我就传递的这个情感，
1: 那能不能对音乐更爱一些？你既然已经这么喜欢他了，你就不要再霍霍了，
2: 哎，对，
1: 那首歌你就是因为你认识闫宁嘛，
2: 嗯，
1: 你是不是能听到闫宁就是在这首歌里边若隐若现的，
2: 就信号不好，
1: 某两个字，哎，这是闫宁，然后边那一句，哎，
0: 所以
1: 是谁？
0: 其实我对他的修音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有的时候修的他不太，把我的声音好像修的像老爷们儿似的，
1: 就有点像那个23楼外的窗外，然后你在一楼那块喊，莫一句能听见吗？莫一句也恍惚，
2: 我觉得这种特别好。
0: 但是你就是整体来说，就是我这个歌，其实他修的地方不是特别多，他就因为我唱的呈现的还蛮好的，小哥哥点评一下吧，十分制，就我们综合一下，
2: 十分制我觉得能给到一个，
1: 是不是有点忘了？
2: 八分吧，
1: 是不是有点忘了？先听一遍，咱们再听一遍，
2: 再来一遍，
1: 边听边点评，
2: 就是特别好。
0: 可以听一听啊，我现在我每天我只要坐在车上，我就一路上就必须听这个。
2: 哎，你
1: 就听自己
2: 的个人资料改了吗？
0: 歌手那块
2: 儿啊，对
0: 啊，得加上，
2: 得加上歌手。要不是歌手的话，你就可以改成就独立音乐人
0: 啊。
2: 哎，
1: 独立音乐人可以没有自己的音乐吗？

0: 唱别人的歌吗？
1: 轮椅是修完音出来放的吗？
0: 哎，你小哥你知道吗？就是昨天吧，是昨天吗？就出了一个新闻，是那个是哪个歌手啊？他那个在包头开演唱会
2: 啊，
0: 嗯，他没赶上。就是种种原因没赶上
1: 李克勤老师
0: 啊，李克勤，
2: 李克勤
0: 啊，就现场真的就找到找了一个就会唱歌的一个
1: 本身就是一个电厂的嘉宾啊，
0: 对，不是嘉宾
1: 啊，
0: 那个人就是主办方听说应该以前跟他合作过，他以前只演过小酒吧什么的，
1: 对，
0: 听说来到现场替李克勤唱了两个小时的歌，
2: 不是他没到现场
0: 啊，没到现场，
2: 他一开始在附近那个吃饭呢
0: 啊，
2: 他一开始在附近喝酒
0: 啊，
2: 然后是现场的导演给他发的信息，
1: 酒唱，
2: 对，他是骑自行车去的。
0: 啊，
2: 他
1: 骑自行车开车了嘛，喝酒，
2: 说是现场观众，那个是那个后期加工
0: 啊，
2: 那后期加工其实是他在附近吃饭被临时叫过去的，
1: 对
0: 啊，
2: 哎，
1: 他也不可能是说咱全场啊这两万人谁会唱歌上来来一首，那不至于
2: 愣唱俩小时，
1: 也得是主办方，
0: 那他真的唱了两个小时是吧？
2: 真唱俩小时，真唱俩小时，
0: 而且纯真唱，
2: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老天爷推你吧，我也在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那他那啥呀？
0: 长春谁演唱会？
1: 版权费他得赔多少？
0: 他没盈利啊，他又不是嘉宾，
2: 对，
0: 就是有版权费的是李克勤出。
2: 那李克勤老谢
1: 得给点，
2: 老谢他
0: 了。所以我就寻思，我说如果就是命运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谁来长春开个演唱会吧？
1: 那你倒是得去啊！
2: 对，
0: 我在附近吃烧烤，
2: 你在附近吃烧烤，
1: 你也不吃烧烤，这边一问你在这边舞台呢，哪有功夫让你去啊？你
2: 搭自行车就去了，
1: 你哪有空啊？
0: 那不是我就是
1: 喜剧的舞台更需要你。
2: 你现在急需扩充的是代表作，你现在代表作唯一就是一首《窗外》，
1: 唱两个小时《窗外》，
2: 对你
0: 不太行，
1: 能给人唱死那个，
2: 多扩充你的代表作。你的小曲库
1: 啊，
0: 嗯，
2: 对，你现在急需做这些，
0: 我就打算了。
1: 其实闫宁的曲库，闫宁曲库现在最大的坎儿是钱儿不够，
0: 太贵了。
2: 你别找他录，他还有几个徒弟，
1: 哎，这都
2: 200一首，
1: 哎，他知道价。
0: 小哥，你去录过呀？
2: 我没去，我想去。
1: 然后你问了，
2: 嗯，美团上有。
0: 对，美团上是有的。
2: 200一首，我说真便宜。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录音棚录一首还199，过去这么多年才涨1块钱。
0: 对，
1: 因为他们走量，
2: 嗯，
1: 他们算是头部的了，
2: 嗯，
1: 就是走量就可以了。
2: 就五分钟给你录一首，录完了赶紧。
0: 不一样，就是因为那个老师还会激发我的那个创作的灵感
2: 啊，
0: 他会跟我说，
2: 他会引导你的情绪，
0: 他会引导，他说哎揉一眼揉下来，哎咋揉下来不会呀，这都，哎他会这样，哎就对我很有作用。
1: 只有他敢急眼，剩下那些学生不敢骂他，这玩意儿不骂他不行，不成才。
0: 还有就是我跟你说。小二哥你不要省这个钱，你得想他是一小时200，但是呢因为这个当老板的他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差钱
2: 啊，
0: 他不会拖着你，
1: 他纯要素材，
0: 他就是不会拖着你，他觉得你差不多能修了他就给你结束了，但是你底下的卯不准他就给你磨洋工
2: 啊，对，
0: 到时候你500你700你出不来啊。
2: 对，
1: 你看闫宁太懂了，
2: 录
1: 了一次成
2: 入圈
1: 的人，
2: 入股了，
0: 我了解市场。
2: 不是我去我也是找400录
0: 啊，对吧，
2: 就是你去你就得拿
0: 顶配嘛，
2: 对，你到那块了你来一回，
0: 对呀，
2: 你来一回你到沈阳那么多公里你就直接来成手，来来大手。
1: 这个条件不怎么优秀，他一个小时不得出七八首啊，
2: 那也行啊，
0: 那不行，人家就是限制一首，就是你要是唱得很好就给你修到最精。
2: 哦，
0: 说后来都给我修出电音了，嗯呐，就是有的地方你实在唱的不到位，它就有电音。我觉得我那首《窗外》也有点电音。
1: 就是因为你这么多年你不改变，你只在自己舒适音域能唱出调来。
0: 哎，那小云老师，咱们来一首那个，就我不太舒适的那种，来个高音。
2: 你
0: 毁灭世界的。
2: 我听你说这玩意儿，我现在开始有点不太舒适。
0: 啊，你来导播间其实是有活干的吧？
2: 啊，
1: 那玩意儿几点回家都行。
0: 你这么的，我们要进的广告，然后广告的时候呢，你赶紧把活干完。广告回来咱们就
1: 太快了，他要这么能干完你今天来你看不着他，人早走了。
0: 呼叫宁子，你说人宁姐我要当你头号歌迷，哎呀妈，现在排我想当我歌迷的人太多了，那真是太多了。
1: 对，
0: 来吧，那个说瑞哥夸了半个小时，一会儿还要听节目。
2: 啊，今天中午特意夸半小时，差不多。
0: 哎，我的天，
1: 夸的刘鹏畅。
0: 那个
1: 谁夸你了？
0: 小哥，你选首歌，我现在从库里调出来，咱们一会儿广告结束之后就开始唱。
1: 合作一首，你教教他，你带着他。你像刘鹏畅似的，你可以骂啊，我不好意思。你俩不熟，你就骂他。
2: 好奇咋骂的？
1: 闫宁对于
0: 他没有，其实他挺给我情绪价值。他说本身你不跑调。就是没有找到适合你的。
1: 他纯骗
2: 这400块钱，
1: 我把这钱要回来。行了，接到宣传。
3: 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激烈，10000份金球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这么半天。
1: 那小瑞哥在的话，我就唱点我喜欢的凤凰传奇的歌吧。
0: 凤凰传奇，你手拿把掐。
1: 我有的时候我就害怕那个刘老爷在这唱的时候，我怕他不喜欢凤凰传奇的歌。我
0: 不是凤凰传奇，你手拿把掐白瞎了。你得找那个你不剩
2: 凤凰传奇也用不上我呀。
1: 那咱们唱，
2: 那我干啥呀？
1: 我唱男生那部分。
0: 我说了吧，他比一般那个我还要低一点，嗓子还得粗点。
1: 哎，那咱们那个来个高一点的那个，那天王菲和王菲不是王菲去了，那英跟孙楠的是什么来着？
0: 只要有你，
1: 只要有你来。
3: 来
1: 唱过吗？
3: 我拿手机找歌词。
1: 嗯，哎呀，
0: 只要有你，那么看过《少年包青天》还能不会唱吗？
1: 哲姐呀，开空调，我要唱高音了，太热，有点喊不上去。
0: 哎呀妈呀，哎，这玩意儿还得怪空调，一会儿不得灌拖鞋，使不上劲呢。
1: 一会儿我要穿拖鞋，使不上劲，我只能穿你鞋了。
0: 还得说那个帽子压着不得劲儿。
3: 或者我们也可以来一首这个我非常喜欢的。
1: 什么？
3: 这个纪念一下刘欢老师的一首歌曲
1: 啊、哦！哎，刘欢老师歌我不敢唱，因为我唱有娱乐效果，就好像太沉重了。
3: 哦、
0: 对，
1: 要你唱还行，我唱就有点……哎，
0: 来吧，《少年包青天》开始了、啊。《
3: 少年包青天》。
1: 嗯。
3: 只要有你，歌词。
1: 嗯。
0: 好像是女生先唱。
1: 女生先唱吗？

0: 上去了吗？
1: 反正普遍低一度、
0: 啊、是吗？
2: 反正挺好，挺好。
0: 哎，我真的弄，哎，那
1: 每个字基本都是差那一步
0: 啊？是吗？那我整体挑高点呗，就是
1: 那都挑，
0: 没错，
2: 我是顶一顶啊！
1: 我是不是告诉你嗓子放开？你其实不好调，老妹儿，
0: 嗯，
1: 你有调门，喊。拖鞋拖他光脚

0: 你是不是起高了？
1: 我是高八度的唱的
0: 啊，那不也是跑调？
1: 没跑调，
2: 老矮他能听懂啥去？

0: 只有第二遍的前三句最好。
1: 哎，
0: 然后再该往上走的时候都不上去。
2: 对，第二遍的前三句特棒，
0: 顺
2: 第二遍的前三句甚至不需要刘鹏长修一点。
1: 那也就是说，这首歌我是有能力唱到不跑调的。
2: 你有能力驾驭，
0: 很明显你要有能力，你后边不至于掉下来。你是掉门上不去了。
1: 我一天只能唱三句高音，
0: 因为那三句属于是这一段里边最低的三句。
2: 因为我判断你可能晚饭吃的比较少，所以这首歌你建议我建议你在中午两点左右吃，就是午饭完全消化完。两三点，
3: 现在开始
0: 现吃，再来一首，
1: 现
0: 完了
1: 再掉一首高音。我吃的这是血糖饼，这个饼干、
0: 一下就补上去，老猛了。哎，就这一口，
2: 哎，我现在看你的脸都红扑的呢，你看，
1: 喊的，
0: 就这一口，正常健身房里边那些练腹肌的。哎呦，这家吃的，
1: 舒服。
0: 谁愿意听你的卡？
1: 你看。
0: 这玩意儿像那个猪上食似的，这玩意儿好听啊！
1: 补上一口，
0: 哎，马上就上
2: ASMR，
1: 唱首高的，
2: 给他来一首这个《还珠格格》吧。
1: 哎，
0: 当啊，
2: 不用当，来一首、这个。
1: 我最近超喜欢看《还珠格格》，
2: 来一首古巨基那个版本《天上人间》的。
1: 哎
0: 啊，《天上人间》主题曲还是片尾曲？他不会，
1: 我会。
2: 他肯定会，没有他不会的。
0: 他会是
2: 没有他不会，他过一段还得参加跨界歌王呢。
0: 是主题曲还是片尾曲啊？
2: 我忘了，你放一下我听听。你放下我听前奏，我就知道是哪首歌。
1: 这种声音听多了，耳朵会怀孕。哎呀妈呀！
0: 因为想吐。
2: 哎，怎么样，闫宁老师？这个来
1: 必须的，来吧，
2: 来吧，
1: 你先起头。
0: 他不会。
1: 哎呀，我会。
0: 他让你先起头，他就是先学去。
1: 你起头吧。
2: 现学，这就是专业歌手。
1: 我现在血糖补上来了。
2: 专业歌手就是他能够顺。
1: 这个补血糖特别快，真的就是。
2: 啊，这首歌我也不会。
0: 那到底是哪个呀？片尾曲、啊、
2: 放片尾曲我听一听呢。
0: 这不天上人间的吗？
2: 哦，来了。
1: 这歌是啥呀？我没搜到歌词。
0: 片尾曲啊，
2: 天上人间应该叫。

0: 不是《还珠格格》片尾曲，
1: 《还珠格格》三，
2: 《自君别后》是吗？
3: 啊，这个叫《自君别后》啊。
4: 你看准备唱的歌手都不知道叫啥歌。
2: 是那个天茫茫水茫茫那个吗？
4: 不是，不管在天上还是在人间，我心已许你是我不变的爱恋。
2: 啊，在这离别的时候。
5: 不管在天上还是在人间，我心已许你是我不变的爱恋。
2: 那我
1: 古巨基能唱这么高的？
4: 到你了，
2: 我没找着歌词儿，你先唱。
1: 他不会，你先
4: 来。

0: 脚步你的踪迹，我快累死了，
1: 没找着歌词，
2: 没找着歌词，到底是歌名叫啥呀？
0: 哎，那你搜《只要有你》歌词呢？我刚才其实是搜《少年包青天》的《只要有你》，结果这个歌词出来了。嗯。

0: 曾把我打倒。
1: 刘涛这歌还真唱，他在里面干啥？他唱了，
2: 他不演了一个缅甸公主吗？
1: 啊、哦、嗯，赛亚
2: 什么赛亚？
3: 赛亚
2: 我看你有点赛脸。

0: 唱和唱了。
1: 没有了你，
2: 小红在这装的会。
1: 山和太阳，星星都多云。
2: 他是纯不会。

0: 咱唱点那个老版的呗，这个新版的。
1: 老版有，老版有。
0: 哎，这歌就我在我听来哦，我浅薄的音乐知识来讲，我觉得这歌就不具备能火起来的这个可能性。
2: 老版片尾曲，
1: 老版的那就是什么呢？李翊君老师的歌曲啊。
0: 对。
2: 永远永远。
0: 不是，你就想想这个歌，就听起来像大学生合唱团。
1: 李翊君老师的歌曲，比如说雨蝶，
0: 哎呦对，来雨蝶，
1: 比如说诺言，
0: 哎这脏脏，
1: 比如说评剧，
0: 先雨蝶，
1: 来雨蝶是吗？雨蝶呢？
0: 雨蝶评剧我都太适合了，
1: 哎，
0: 评剧我
2: 来了，雨蝶了，
1: 雨蝶我看看，你咋点歌咋这么快呢？
0: 我先起头，最后会，
2: 这歌挺高的，一定要拔起来啊！把你刚才那前三句气势拿出来，
1: 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吧。

0: 就这个举人降起来干啥呀？
1: 前面都给上了，
2: 这么早？
3: 哎，这可以啊，
0: 就差到这儿
1: 就这种大开大放的歌，
3: 你再来一块饼干，
1: 我就
0: 这举人就上不去了啊，就这举人上不去了吗？
3: 下回带两块上节目。
1: 不是，我兜里面揣一块，我发现了之后，我就想找啥吃的，
0: 好想吃。就这个局啊，下一遍的这个局可注意点啊。
1: 到千灵来了啊，
0: 他这儿了，
1: 千灵是个上头。

0: 完美，这是叫做这个成语叫叫做渐入佳境。
1: 明明有能力上，你之前就是给自己压抑的太狠了。
2: 开一个音乐专场吧，我请我同学们一起看，全班一起看，
1: 都是
2: 你班的精神状态都还好吗？
1: 行了，先进段宣传啊。
2: 来，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小志哥，我问你一个就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你看你是过来人，我想问
1: 你，没过去你就别跟人家
5: 我上哪
1: 人
5: 了？
2: 不是，我就说很多女明星、歌手，他们都不会选择剖腹产，是不是就对气息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就会喊不上去？
5: 我不知道，我没剖过，
2: 就是就有没有这说法？因为我明显觉得我生完孩子之后，我没有以前高音高了。
1: 啊，你之前唱歌指定没有现在有调啊！我告诉你，你就感谢你姑娘吧，她给你带来了音调。你之前你唱歌跟 rap 似的。
2: 不是，人家很多人说生完孩子之后，尤其做完剖腹产之后，就健身那个核心都使不上劲儿。
5: 哦哦哦，那是那是。
2: 你看，那你看他对气核心要发力，也要唱歌呢。
5: 因为他有肌肉撕裂。
2: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影响到我的这个歌唱水平。
1: 那你之前肌肉那么好的时候，为什么一点调没有啊？
2: 你是说掉的是、啊、
1: 那块肌肉耽误你嗓子发力了。
2: 昨天听了闫宁唱《窗外》，今天边做活动边哼这首歌，你看挺新。
5: 你看看，
1: 马上要有新歌了。
2: 哎，但我就是我觉得一定会有影响的，就是我高音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
1: 你一直也不是走那个高音派的呀，
0: 你是自成一派，你不要想那些外界的因素，坚持自己。
2: 刚才说瑞呀、啊，下午2点那5饭没消化完，那早饭还吃吗？说什么？
1: 还没吃呢。
2: 啊，他说刚才老妹说唱的时候，瑞哥就应该起一瓶啊。哎，那刚才说那个《还珠格格》还有什么歌来着？
1: 李君老师的
0: ，
2: 就这种风格的，我喜欢
0: 这种
2: 风格。
0: 那来一个泪海吧，
2: 泪海，
0: 泪
2: 海，
1: 你会吗？
2: 泪海，泪海怎么唱副歌？
0: 泪海，你怎么舍得让我
1: 的泪流下海？
2: 太熟了，太熟了。
1: 谁的呀？
2: 抖音的。
1: 不是，我说那个谁的原唱，秀瑞。
0: 泪海原唱，
1: 就是我上哪个版本的？
0: 泪海，泪海的。
1: 许茹芸
0: 啊，对，许茹芸，许茹芸。
2: 哎，你知道刚刚说泪海时，我以为是泪海，泪海，泪海。
1: 那是爱海，
0: 那是爱海。
1: 走。
2: 你起头啊，我唱副歌那会儿比较熟悉，
1: 因为他前面不会。
2: 哎，我会唱第一遍，
0: 这专业歌手。
2: 小瑞哥唱完第二遍就会的，
0: 哎，这第一遍就能顺下来。
2: 必须的，不挑歌，因为音乐都是通的。能来一句窗外吗？今天才看见你直播，一会儿结尾给你放一遍。
1: 一会儿把那 MP3 发给你，自己在家随便听。
2: 哎，我那个无损版发到听众群了吗？
1: 没有啊，
2: 我回头发一下。
6: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

0: 水，
1: 又来个爱如潮水，
0: 将我掩埋。
2: 不行，小茹，你这次给他选失败了。演你
1: 的
2: 那种就是，你就给他选那个，别有那种什么转音啥，就得扯脖子愣喊。他说的大开大合，别整这种就是中间黏黏的感觉，
3: 就是
2: 还需要过渡的。
1: 我是一个很有感情的歌手，我喜欢这种。
2: 你没有，
4: 你说的那个就是秦腔。
3: 我再来一个翻八度看场
1: 来。
0: 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
1: 哎呀，

0: 自然然了。哎，我真的我
1: 却黑一景明。
0: 嗯，今天赵仁却黑。
2: 这歌唱完是真累了，
0: 但是
2: 累、嗯、真过瘾。刚才闫天老师还想让我走，说你小仁哥你干活去吧，把我这瘾都勾出来，然后让
0: 我怕你不好意思走，然后耽误你干活、嗯。结果我俩走了之后，你还在干活。嗯
2: 大
0: 大庆是真的说姐妹是要不还唠嗑呢，我唱歌不跟唠嗑一样吗，说、那个哎妈行换发型了，
1: 只有唱歌的时候燕京就容忍你们侮辱他。
0: 好哥们换发型了，咱送首歌吧。嗯来首小日哥你点吧。
2: 嗯
1: 选那种大开大合，别中间那么黏糊的啊！闫宁唱那种歌很恶心。
2: 啊
1: 、他不会转瞎转，听着就粘牙。
2: 哎，诺言呢？
1: 什么诺言？
2: 诺言
0: 副歌也不唱。
2: 诺言就是
0: 没有
2: 诺言。我看一下歌词，我大概能想起怎么唱啊？
1: 邓超的。
0: 谢谢感慨少女。
2: 黎君的。
0: 哦，黎君呢？
2: 黎君的诺言。
1: 没有啊，守住你前世的诺言就。
2: 这歌词怎么找不到呢？
0: 祝你是记错词了吧？记错歌名了吧？
2: 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
1: 这歌很明显的唱不了。
2: 你我不能
1: 唱不了，别整。

0: 那个中间后边拖长音的，我想咱就是快收快合的那种，
1: 就整的赖赖唧唧的。
0: 对
1: 啊，
0: 嗯，眼睛一整赖的，就不从好地方出动去，
1: 就是迎面就是那个热情，就是叭就打脸上的那种，就是我个人风格。
0: 对，
2: 迎面热情
0: 就很快的那种，你让他没有功夫在后边拖长腔。
2: 你给个提示，你给个四五首选择一下呢？
0: 想找几个歌手吧，
1: 找几个
2: 歌手是这个热情奔放的，
0: 嗯，
2: 扑面而来的。
1: 就是现在，因为华语乐团乐坛呢，很少没有我喜欢的歌手了，因为他们不唱我喜欢的歌。
0: 快乐老家那个歌手叫什么来着？
2: 陈明
0: 啊
2: 啊，
0: 陈明老师唱歌应该
2: 我要找到你，
0: 蛮快的。
1: 我要找到你，哒哒哒哒哒哒。哎，行哎，哎，我陈这个我要找到你多适合我专场啊，我就可以，那个叫啥呀？我要找到你，
0: 我要找到你吗？
1: 啊，对，
0: 就是我要找到你吗？
1: 正面的不认识，这是今天滤镜很大，侧面的啊。
0: 行吧，
2: 两千年一首歌，
0: 你快搜词
1: 啊，
0: 马上放的，走了啊。
1: 嗯，是小阿峰的吗？
0: 小阿峰。
1: 哎呀，
2: 这小前奏太好听了，
1: 哎，就那种感觉，
2: 哎。

0: 拿你手机都借着呗，反正我这都适合我的歌记着。
1: 哎，这可以啊，可以啊，
0: 我找到你记上。
1: 哎，
0: 还有刚才的都记上。
2: 拿刀刻胳膊上，拿个刀。
0: 以后我就管你要歌单。

0: 来一段。这会儿来，
1: 这玩意儿我能唱得上这种高调？
2: 能
0: 对比一下，对比一下，看你照小人歌差哪儿了。
1: 那差得多了。我也不坐副驾驶。

0: 就是注意一下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就行，你就在那会儿愿意掉。
1: 哦，就是就容易掉以轻心了，最后一个
0: 对，一下就觉得手拿把夹了，这歌也搜 easy。
2: 你看，听听刘鹏长这个这个点评。
0: 对，
1: 其实我
0: 都是姓李，
1: 我还有个喜欢的歌手孙悦老师，他的歌很适合我。
0: 孙悦老师，
2: 孙悦老师，
0: 对，没有广告，没有广告
1: 啊、
0: 嗯哦，
1: 那行，咱接着。
2: 孙悦老师也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篮球运动员，
0: 什么玩意儿还相声演员呢？谁问你那个孙悦了？
2: 歌他有这个什么歌曲呢？我来看一看比较适合。
1: 因为我就觉得他的歌好像不跳都唱不了，
2: 《欢乐中国年》啊。
0: 但是
1: 孙悦是不是相声那个吗？不是，就是唱祝你平安那个、啊、
0: 你得选像祝你平安就不太适合你，
1: 对，
0: 他你得选高昂一些的那种、
1: 嗯、
0: 啊。
1: 我记得他在东北超那个开幕式的时候还唱了一首歌，我忘了是哪首歌，那首歌就挺想你365天，我很唱过，咋唱来着？
0: 你那是唱的在想你的365天，不是孙悦老师
1: 啊，不是啊，还哪个来着？就是我记得东北超今天他还唱了呢，开业仪式的时候，不是开幕式的时候，
0: 开业了。
1: 哪个来着？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歌吧。嗯，
0: 孙悦老师库里有的这些歌都不太适合你，只有快乐指南才行。
1: 快乐啊，快乐指南我唱过。快乐指南我唱，哎呦，快乐指南我太熟了，我下个月就要去唱快乐指南。
0: 你到现在你除了那天自己在节目里唱一遍，你回家你都没听过。快乐老家也行。
1: 快老家怎么来着？
0: 跟我走、啊。
1: 哎，来这个喜欢吗，小瑞哥？
2: 我都已经。
1: 哎呀，来吧，快老家。
0: 快老家库里好像没有，你上过吗？
1: 哎，就在我的嘴里唱不出那个失恋的赖赖鸡的歌，我就是什么歌都是很欢乐。那天我去录歌的时候，我跟人说，我就喜欢像窗外这种甜歌。人说甜歌。
2: 萨顶顶，萨顶顶怎么样？
1: 哎呦，萨顶行啊，哪首歌？
2: 左手指月。
1: 哎，来，左手指月我听过。
2: 我给他挖了个，好像挖了个大坑。
1: 没事，我能指上去。
2: 你想指上去？
0: 他这，你那天不指过月了吗？
2: 他指过。我这，
0: 你那天指月，你
1: 跟
0: 刘老爷指的月。
1: 哎，刘老爷他会指月吗？他也，他
0: 你会吗？那天是你掉的呀。
2: 那么
1: 他也没上去。
2: 高胜美呢？
0: 不是那个缘分一道桥也行，你俩
1: 缘分一道桥怎么唱那个？
0: 这缘分
2: 我不会唱。
0: 一道桥，
2: 那个我不会。
1: 还有哪个？
0: 还有啥呀？
1: 推荐推荐我们。
0: 就高一点，大开大合的，中后边没有转音，没有长音的那种，就快溜结束这一句那种感觉的。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推荐？
1: 对，有什么好推荐就适合我们。
2: 嗯，
0: 要啥？
1: 我看看前面应该有推荐。
0: 还有选歌的，
2: 翻一翻啊。
0: 对，快乐家是陈明老师的歌
1: 啊，
0: 那应该是最早听陈明老师的歌了。
1: 祝你平安唱过啊，
0: 对，而且他不适合祝你平安，也后边得拖长音，
1: 对
0: 来不了。
1: 对，
2: 进入华语乐坛这么多年，能唱的歌也不多了，基本都唱过了。
1: 对
0: 就得找那个老一点的，因为现在的歌愿意炫技，老歌会更加的淳朴一些。
1: 对，就是直接就搂，就是搂情怀就完了。嗯，唱歌别给我刷礼物，
0: 不要，他觉得受之有愧，心里还是有这杆秤的。
1: 你们听我唱歌，我先给你们刷点
0: 还是
1: 潇洒走一回，怎么唱来着？
0: 红尘啊滚滚垂直，
1: 这个小月哥喜欢吗？
2: 你唱过？
1: 我唱过吗？
2: 你唱过，而且是咱俩合唱的。
0: 上次手机在的时候，咱俩唱的
2: 啊，咱俩合唱过
1: 啊。逍遥仙什么没听过呀？
2: 没听过。
1: 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这个太慢了。
2: 风中有朵雨，
1: 哎，我喜欢这个。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2: 雨做的云，
1: 他姊妹曲是那个你舅舅有几个好妹妹吗？
0: 什么玩意儿啊？是温水呢？
2: 风中有朵雨做云咋唱啊？我只会那一句啊。
1: 我也只会那一句。
0: 唱，
2: 这俩人就敢唱啊？
0: 是不是有病啊？
1: 羞答答的玫瑰。是那个静悄悄地开
0: 什么？我已经为你种下999朵
2: 玫瑰。
1: 沙漠骆驼，沙漠骆驼怎么唱来着？
0: 九月九的九，那个
1: 咱俩唱九妹吧。
2: 九妹还沙漠骆驼？
0: 九妹
1: ，来
2: 九妹啊，好。
0: 这歌
2: 我刚要搜沙漠骆驼歌词，
0: 这歌确实是
1: 一会儿再唱呗，咱再唱一会儿，把那今日说法都不让他上了，就
0: 我还是今日说法央视节目不让人上了。你把孙悦宁
2: 我以为咱俩这节目因为被告上今日说法了，
0: 那玩意儿今日说法凭什么听你管呢？
1: 帮你说法，帮你说法那个节目不让他上了，咱就唱歌
0: 来吧。你自己唱啊，我得搜。
1: 那你不行，你得看。

0: 特别痛快。哎呦，感觉谢娜已经吐着舌头伸出来了
1: 啊。对， MV 里边有的。
0: 对，
1: 这歌太老。
0: 为什么今天早上车里的电台搜不到103.8？不应该呀，你哪个城市？
1: 你要搜我们节目指定没有，早上没有我们节目。
0: 对对对对，
1: 这歌是我爸小时候爱听的歌。

0: 哎，我唱歌真快乐。
1: 你说那些专业的歌手，他走到哪儿开演唱会，他都是要带着自己的伴唱团队的。
0: 对
1: 对，你就得把我带上。
0: 对，这配合很重要。
2: 你去给他当啊！
0: 我不唱这两句，你唱这两句。
3: 我这么大的眼睛，我反串上了。
0: 真
2: 真，就一点间奏不让人有啊！
0: 真，
2: 你是不是急躁起来就快了？
0: 真。
2: 春好几次了，春
0: 天的桃花，
3: 正开始还没跟上，
0: 一步一步在种桃花。

0: 没了，
1: 扬起来，
2: 没了，
0: 没酒了，没酒了，少点喝吧。
3: 咱俩真是高山流水，
2: 真的唱歌
4: 日音了，
2: 唱歌真的好快乐、啊。
4: 以后你哪天想唱歌，先告我，把小瑞叫我。
0: 我在这给我纯多余，我也歇一天，我跟你讲。
2: 哎，那个小二哥，最后一首歌呢，你选一个首你喜欢的。嗯，
5: 最后一首。
2: 因为唱了一百首我喜欢的歌了。
5: 啊，刚才都是我喜欢的。
2: 啊，那我们很同频哦。来吧，
4: 快选吧。
2: 嗯，
3: 哎，这好难啊！你这个突然给我来了一炮。
2: 你要是实在选不出来，咱就唱到那个晚上那叫啥说法？
4: 松开街道门口。
3: 你突然给了我一电炮。
4: 啥玩意儿？说啥呢？
3: 让我想不起来，让我唱
2: 什么歌曲。我以为有首歌叫什么？你给了我一电炮呢？
3: 让我想不到唱什么歌曲。
4: 张信哲老师的吧，
3: 行。张信哲可以，
4: 行吧？哎，你刚才不说要唱《爱如潮水》吗？
2: 爱潮水会唱吗？小瑞，
4: 你
2: 没有不会唱的歌。
4: 说的
2: 我说小瑞哥没有不会唱的歌。
4: 你会就行。
2: 我太会爱如潮水了。
4: 行，那就
2: 十来岁的时候我就唱爱如潮水。
4: 那时候挺早熟啊。
3: 哎，张信哲歌可高啊。
4: 闫宁怕那个，闫宁无高不欢。
3: 不是我怕。
4: 走你，
3: 张信哲的歌太高了。
2: 哎呦我的妈！一听就有种就是被绿的无助。
4: 这歌你俩可以唱半首。
2: 第一个你唱来。

0: 行吧，就这半首、
1: 哎、我发现小瑞哥你真的好适合唱张信哲的歌、嗯、你声线跟他好像啊，
0: 啥不适合呀，咱这
1: 他哪天要是来不了演唱会你就去呗你给他搂120分钟
2: 搂一宿，
0: 你就看看张信哲在哪块那个
2: 演唱
0: 会你
2: 就我
0: 就
2: 上那吃串
0: 他得知道你
1: 喝两瓶，不喝两瓶可能没有劲儿。
0: 行了，咱们赶紧跟大家推荐几条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一定要仔细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在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脚凉腿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接好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只需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也仅需10元啊！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记好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然后我们这个10月份啊，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就是我们的南疆啊。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蜀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因为它这个气候一是合适，二是那个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呀、啊、古城啊，我们带您是一次性全看全。而且本次行程还是延续了我们高品质的标准，采用的是3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而且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这些地道新疆美食是尽情品尝啊。我们电台的专属团嘛，这次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这个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啊、定制街机礼物啊、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这些我们都给您带。咱们就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和景区首道门票还有区间车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啊，南疆两个字就可以有详情海报了。

0: 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 0431-8581-5411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这样更准确快捷的来为您解答您的困境。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那聊起来会少一些主要的内容啊。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1: 就是吧，那个公司领导临时给我老公安排了任务，派他开车前往了就是外地的客户公司送货，对接业务，按照公司规划的路线开着车赶的路啊，你说在路上吧，和另一辆机动车撞上了，交警啊出具认定书啊是判对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我老公身受呢重伤住院治疗，回到单位之后呢，公司说车祸和工作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你说不愿意给申报工伤，这公司指派外地出差，你说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我就想问问律师能不能认定工伤啊？
2: 可以认定工伤，因为你这不也是接受单位的这个指派去进行的工作吗？也是工作的一种衍生呀，你这个不认定工伤，那我就可以不干这个活吗？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这和我们其实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前段时间也做了类似的这种案例，是什么，可能就是在这个出差集合的过程中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最终我们也认定工伤，也获得了工伤赔偿。你这个的话可能我觉得比这还更好，他是直接在出差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是指定的 A 点到 B 点必经的途中然后发生这种事故的话，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履职过程中，他和那个上下班都那个还比较比那个更严重更直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伤。
1: 哦，那律师你们那个周末上不上班啊？我过去找你们一趟呗。你说我也不明白，我就寻思你们帮我咋整，就是咱们见面
2: 帮你一下，是不是？行，
1: 对对对，
2: 就这样。您那个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我们周末的话也是8点到5点都在上班，然后你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微信，过来的时候提前约一下，然后过来的时候千万记得什么呢，你手头所有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材料你都带着，我们客观的去给你分析一下，就是哪块证据可以，哪块证据欠缺的话咱们怎么去补充这个证据，然后咱们争取把这个案子就是落得扎扎实实的，尽快让咱们把这个工伤赔偿拿到手，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加您微信先。
0: 好，那张女士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查找朋友就能找得到。
1: 哦，好
0: 好，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赶紧，
1: 谢谢，
0: 来看看这个工伤，怎么办？后续的这些赔偿，抓紧时间进行处理，别耽误了。
1: 哎呀，太好了，非常感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妹妹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将一辆停在路边的电三轮车的后面给撞了，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这个三轮车前排坐的这个老人呢被摔出来了，他们呢说自己也有说积极的要承担所有的这个医疗费用，但是呢问题是老人也有这种基础病，也做过手术，那老人的子女呢就要求他们承担老人此后如果说住院所有的费用，或者是一次性

0: 10万块钱这个事儿咱们私了。他们就没同意，然后呢对方就把他们给告上法庭了。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未来会怎么判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1: 你好，是这样的，基础病的话我们肯定是不用去负担他这个费用的，因为我们在整体的法律司法判决实践中也是，如果说他基础病的治疗占比更大的话，你是可以申请一个用药合理性鉴定的。用药合理性鉴定是什么？到时候就把基础病的这些用药全部给你寄出去了。就是说比如说本来医疗费可能是10万块钱，但是他治基础病花了6000，那可能把这6000剔出去以外，你就只需要对这4000去担责。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他直接跟你主张10万，我们乍一听啊觉得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他受伤的这个部位够不够伤残，如果够伤残的话我觉得10万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不够伤残的话肯定是赔不了这么多的。你要是说是现在人家已经诉你了，因为你必然得去应诉，你要是觉得说是你我现在不好去判断这个事儿，那你就把对方起诉你的这些材料你去法院调一下全部拿过来，我们帮你去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他这个够不够残，然后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用药合理性鉴定，以及说是你后续可能会赔付多少钱，这些我们都可以初步的去帮你分析一下，好吧。
0: 那您也依据尹律师刚才给您提供的方式方法先操作一下，实在说啊我这里可能没太听懂，或者是您对于这些不太了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我们的听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买房子的这种房产买卖纠纷呐、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这种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等等非常困难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大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5位听友，那咱们就可以获得由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的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 103.8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5位的听友才可以进行获取到，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预约之后您就有机会获取。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可能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晚上的19点至20点直播。但是呢，大家添加这一部微信之后，你说，你在半夜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或者早上的时候你也遇到了一个很让你觉得为难的事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赶紧问一问呢，或者是来拨通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能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帮大家来解决您现在所能面对的这些困境。场外的服务电话呢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赶紧时间来拨通3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
4: 大连发现王国坑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0: 我是主持人孙凯。

0: 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就可以。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2: 啊，是这么回事。我吧，在我们这夜市嘛摆摊。和一个商贩呢发生了争吵，对方呢，于是他就先动的手嘛，扇我了两个耳光。于是嘛，我就还手一拳打到了对方嘛。对方呢，他就报警，他就验伤嘛，他就验伤是轻伤一级。现在呢，他就反过来指控我，就说我是故意伤害。民警吧，就是说冲突。双方都有过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尹律师哈，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和他的医药费吗？
3: 这个情况我听懂了，可能是他先动手的还是你先动手的？
2: 他先动的手。
3: 他先动手的话，那咱们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轻伤一级的话不算一个防卫过当。然后现在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说是当时在公安的整体的供述的这些的时候，对你们这个谁先动手这些都查实了没有？就是这些都是说他先动手的还是怎样？
2: 查实了，他就双方都问了嘛，就是说看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3: 对，他现在想呢，公安这边肯定是给你定的户口，是不是啊？
2: 对。
3: 公安这边给你定的货物的话，那可能公安这边下一步他不会走这个形式，但是因为这不是轻伤一级嘛，可能对方不一定，因为轻伤一级这种案件可以是公诉案件，也可以是自主案件，如果他坚持要去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话，那你下一步就是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你要构成正当防卫的话，正常你就不存在一个刑事责任。但是民事赔偿这块是怎样的？就是可能你赔他的，他赔你的，知道吧？如果你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得适当的去赔，因为本来是他先引发的这个事儿，他对这个事儿的引起可能有过错，他基于这个过错处，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然后你整体如果说是有一些医药费的话，你也可以主张去让他赔你的这个相关医疗费的钱。好吧，
2: 行，就说尹律师，再一个就是说，对方煽动的时候，能不能认定我这是正当防卫，免除我的责任呢？
3: 我觉得认定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挺大的，你这个只是轻伤一级，没有防卫过当。如果说你可能给人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伤，就是重伤了这些的话，可能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但是轻伤一级的话，追究的可能性不大。
0: 好，王先生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了。
0: 好，那这样后期您可以添加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2: 好的。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大家都有动手，也都要。

0: 要对自己的这个事情负责任，所以就都需要赔偿。
1: 对，是的，
0: 嗯嗯嗯，
1: 也是对方的。而且这种的话，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去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赔偿差额的问题。
0: 嗯，
1: 就像可能对方现在是个轻伤一级，可能他整体产生的医疗费这些要比我们这边产生的医疗费这边
0: 要
1: 大挺多的。
0: 嗯，哦，
1: 哎，所以就是对。得让人家去维权，所以就是各自赔各自的这种。
0: 好，那这样的话大家确实是，如果要是冲动的话应该好好想一想啊，这个事情可能后期啊，这个毕竟是赔钱呢，还是说大家又相互啊，这种时间的碰撞都会有一些受损。嗯，还是不要说轻举妄动，一定说在这个当时比较上头的情况下平复心情，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方法了。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想咨询一下房产继承的问题。他奶奶呢就是因为瘫痪然后意志不清啊，无法立遗嘱过户，房产呢只能这种法定的继承，但是现在继承人呢是他的父亲和姑姑，他的姑姑目前呢是已经自愿放弃了，父亲呢是确定房子之后这个说这个房子呢全都归他。嗯，他就担心呢说如果他的父亲要是说早于奶奶去世的话，他想走这种代位继承之后像他的这个继母是否有权进行分房，万一说姑姑后期又反悔了应该怎么办。他想咨询的就是说他父亲现在如果要是立公证遗嘱的话，能否锁定未来的继承的这个份额，并且一定要杜绝继母来分割这份房产。如果说奶奶在世的情况下，如何固定姑姑说自己选择放弃继承权的效力。
1: 现在是什么呢？其实现在我觉得他们牵扯继承的就是谈继承为时尚早，因为毕竟奶奶现在还在，只不过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对不对？但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给奶奶指定监护，由她的监护人代表她去进行一个财产处分，甚至是说去走一个相关的更名过户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建议说让她父亲直接立遗嘱呢？因为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遗产他父亲都没取得呢。
0: 嗯，
1: 这个财产现在还属于他奶奶的份额，还属于他奶奶的财产，甚至于说咱们说现就举一个虽然不太合理但是也不是必然不会发生的事儿，因为奶奶现在可能他有点糊涂，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财产怎么去处分，但是有一天奶奶整体可能精神意识好了呢，自己就独立想了，他虽然说是你姑姑现在都放弃了然后就说归你爸爸，但是到时候奶奶如果说是意识清楚了，奶奶直接站起来说这个不行，我也不给儿子我就给女儿，我就觉得女儿好我就完全出分给女儿了，所以说你后续签的这一系列它都是不成立的。你要想现在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倒觉得你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就是什么，奶奶现在她是无意识的一个状态，她肯定得有一个监护人，对不对？他有一个监护人了以后，要么就是姑姑要么就是你父亲，对吧？等于你们走一个指定监护，比如说这个指定监护指定到姑姑名下了，然后姑姑现在也说了说这个房子的话就给我哥，然后你们正常该走赠与走赠与，该走其他走其他，然后把房子更名过户到你父亲名下，这就完全属于你父亲的一个财产了。属于你父亲的财产，你父亲现在再去立遗嘱再去处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你现在直接跳过这个程序去做遗嘱，这些都是
0: 不行。
1: 对，都是就像没有地基，知道吧？你因为现在话说回来，你父亲都没继承回来这个财产呢，你现在就想让你父亲立遗嘱，那肯定处分不了这个财产。好吧，
0: 他一系列都在这预估。那他就想问，就是如果按照尹律师您的一系列操作之后，这个房子到他父亲的名下了，他姑姑也放弃了，那他的继母是否有权利来分割这一套房子呢？
1: 正常的话，你父亲可以立遗。

0: 是立遗嘱，明确这套房子归你所有。如果你父亲后续再不变更遗嘱的话，那就不存在，不存在说是这个再由你继母去继承或者持有，这都不存在。甚至于说，你父亲，你们确定了这个房子是你奶奶的，你奶奶有监护人了，你都可以直接从你奶奶那边把这个房子赠予给你，也可以跳过你父亲这个也可以啊，对不对？只要你父亲和你姑姑同时表示对这个赠与没有异议，我同意并且配合，不追究任何责任，那直接就把你继母跳走了。他也就没有任何权利。
1: 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跳过这两个人，直接就到你身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继母会跟你来同时抢这个房子。好的。好，经过这个尹律师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解决您可能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哈。当下可能自己怎么想都想不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通过我们专业的律师呢，这样一理思路，当下大家就知道怎么去做，可能是最快捷的啊。大家可以同时呢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可能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呐、吵架拌嘴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说在婚姻里面，大家要是有遇到像婚姻的背叛呐、离婚的争财产呐、包括抢孩子的抚养权呐，或者是一些像遗产的继承纠纷，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也别自己觉得哎，我都默默的自己扛了，或者是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啊，没那个必要。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可以让苏邦律师事务所帮您理清您所有的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今天的专属福利呢，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4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五个名额。如果是前五个名额的话，好在这个500元的优惠券，那大家就可以拽到手里。那如果说这个不是前五个的话，您就这个等一等。要不然的话，确实是还是一笔巨额哈，尤其是大家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最好把它给解决了，要不然越往后拖的话，这个问题拖起来时效性也会过啊。就比方说借钱的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定的啊，所以每天就只有五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7。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4: 11假期就去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5: 吉林广播电。

0: 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贺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贺女士晚上好。
2: 哎，您好。
1: 嗯，您好，请讲。
2: 我就是找了一家培训机构嘛，给那个孩子报的培训班。我当时吧，我是交了2块钱。他们说吧，是那个名师授课。结果上课的那个老师吧，全都是刚毕业大学生。教的特别差，孩子根本都听不懂。我这边吧，我就想退费嘛。然后那个培训机构说吧，都上了几节课了，不能给退。我就想问问，那你说这培训机构吧，这不是虚假宣传吗？我能不能那个要求退费呀、就如果要是退费的话呢，我需要什么证据证明他是那个虚假宣传呢？我现在手里的就有当时他给我的那个广告宣传页，那个算不算呢？
1: 说的不是说当时宣传的那样的这个老师啊，都是大学生刚毕业，并不是说是名师授课哈。
3: 您好，是这样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举证证明什么？证明他当时进行过类似的宣传，就是宣传的时候明确说了说，哎，名师授课啊，然后甚至于说，如果他承诺了不是名师授课的话，我要全额的去给你赔，去给你退，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咱们得去还原一下当时他这个过程。你手头有的这个宣传册可以作为证据，但是你自己看一看你这个宣传册的内容是不是完整。如果说不完整的话，我们建议你再去跟他取一些录音，然后甚至于说还原一下他当时让你报这个班的时候一些宣传的一些记录，这都可以，有利于你下一步再去主张这个有一定的退赔，这些都可以。然后我再给你一个意见是什么呢？其实这种事儿吧，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可以找消费者保护热线，就是你先得确保你的证据是充分的，你证据充分了以后，你下一步再去走，你下一步再去走什么呢？就是正常去走投诉，然后让相关部门介入去给你做调处。如果调处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那可能咱们就比较好走了。如果说调处解决不了的话，那你正常你该去诉

0: 再去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你就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好吧？
1: 我那个想让你帮我看看我手头这些证据。
2: 嗯，
1: 你看我是上咱们律所去一趟啊，还是加个微信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呢？
2: 嗯，最好过来。是吧？
0: 你要方便的话最好过来，因为你过来的话，可能我们整体会给你就是分析的更全面一点，对吧？
2: 嗯，
0: 咱们也更好沟通，好吧？
1: 嗯。那咱地址是哪儿啊？你告诉我一下，我周末休息，我过去一趟。
2: 嗯，
1: 你们周末不休息吧？
0: 对，我们周末不休息。我们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加我们微信，到时候给你发定位，你就根据定位过来就可以。嗯，
2: 好，您可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啊，行，那我先加个微信。
2: 好，嗯，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哎，那好的，谢谢啊。
2: 嗯，不客气，再见。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哈，而且是免费的，所以这波福利大家一定要拽起来，直接来打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2008年的时候离婚，他那个时候呢是在这个哺乳期，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啊把这个孩子抢走了，直接呢是向法院提起了起诉离婚，对方呢也没有说参与判决的过程，当时呢他就说要每个月200块钱的抚养费，对方呢也一直在给，到今年呢这个孩子已经上高中毕业，一直呢没让对方看过孩子，这之间他们也从来没有联系过，现在可以让孩子起诉啊，并且补偿之前的抚养费的这个差价吗？嗯，要求的是补从上小学开始，每个月补600块钱，一共是160个月。还有呢，就是说新增以后啊，这个抚养费啊，包括他能提供的收据，证明孩子说这个上学所有的开销是比较大的。最开始他呢是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够的，他的证据呢能够证明说孩子上学的这个费用是每个月固定1300元，再加上其他的，例如说像补课班呐、住宿费呀、吃穿呐，每个月也不低于3500元。但是呢，他只要求对方补600块钱。他说这个事儿可以吗？
0: 嗯。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可能他们是通过诉讼去解决的这个婚姻关系，
2: 嗯，
0: 当时也明确约定了孩子的这个抚养费是每个月200块钱，
2: 嗯，
0: 然后对方确确实实也给了，
2: 对，
0: 但是给的过程中他现在觉得说这个给的
2: 不
0: 够抚养孩子，然后孩子现在也已经满18周岁了，哎，对，
2: 嗯，
0: 想说我能不能去再去变更，
2: 嗯，
0: 其实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我们建议你怎么走呢？
2: 嗯，
0: 你可以去诉，
2: 嗯，
0: 诉的过程中你自己拿着证据证明这个整体的支出要比当时的这个抚养费给付要高，然后把这个差额进行一个诉讼，然后由法院去给你酌情去判断，判断应该增加多少，这个差额是多少，然后怎么去给付，这个都是可以的。
2: 嗯， 嗯，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对，是的。
2: 嗯，那就抓紧时间诉，如果自己诉不了抓紧时间找咱们专业的律师，让专业的律师帮咱去跑，不然的话可能证据什么的我觉得他还都挺好的，毕竟也能证明这个孩子的这些所有的花销这些年确实要的也不多哈。那你如果说你这个要是没起诉好的话，这个钱拿回来是不是比较费劲一点呢？尹律师。
0: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咱们可以也可以这样跟你说吧，你诉的确实是有点晚了，我觉得，
2: 嗯，
0: 因为正常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去诉的，但是咱们现在也不追究说你当时为什么没诉了，既然说是咱们现在想诉了，那你就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提起你整体的一个诉讼，然后把你的证据这些构建好，然后下一步往下走就行。
2: 嗯，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各位我们的小伙伴哈，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的买卖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包括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费非常困难等等一系列非常棘手的合同的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如果您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听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咱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并且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福利哈。这也是咱们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那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听友可以获取，大家可以马上的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8294567进行预约就行。很多人可能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吵架拌嘴，这是经常事儿。但是如果说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一些像遗产呐、继承等等这一系列的纠纷，那遇到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千万别自己一个人扛，也别默默的流泪。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把您所有的资产理清，为您呢也是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吃亏。那咱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前五位拨通我们的线下的电话043185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获取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并且呢每天只有5个名额。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8297进行预约。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018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咨询。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打官司找律师。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22的陈女士。陈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我跟我老公，我俩都结婚5年了。
0: 嗯，
1: 他婚前贷款呢买的房子。
0: 嗯，
1: 首付是他爸妈的，出了80万。
0: 嗯嗯。
1: 然后婚后我俩一起还贷款来着。
0: 嗯。
1: 每个月吧还了8000多。
0: 嗯。
1: 嗯，还5年了。
0: 嗯。
1: 他本证是他一个人的名。现在呢，我们要离婚了。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个房子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就想问这个房子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能分多少啊。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房子呢从那个200万涨到400万了。
0: 嗯，
1: 那个增值的部分我能不能分呢，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嗯，好。
2: 因为嗯是可以分割的，因为什么，你们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属于你们财产的积累，你可以要求分割。再就是什么，你对应的还贷部分还有增值，就像你刚刚说的，这房子现在增值了，对不对？
0: 嗯，
2: 增值的这部分你也可以是可以要求分割的。怎么去计算呢？就是你自己去划比例，就比如说之前你这个房子可能值40万，对不对？哎，然后你现在这个房子整体可能值60万，然后你还的对应的贷款的比例就是你可以去主张的。
1: 哦。哦哦，
2: 就是百分比嘛，你自己算。哎，你可能现在你整体你们婚后还了40%，那你现在房子市值60万，那你的这个60%你就可以去主张去分割，好吧？
1: 哦，听明白了。那个，我想跟你们就是面谈一下，因为我想给我自己争取一下最大的权益嘛。另外，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一个抚养权的问题，而且我还想把我的那个购房合同啊，还有那个房产记录过去带过去，让你帮我看一看。
2: 行，嗯，你可以这样，你到时候把您手头有的所有的材料拿着过律所来，然后我们给你看着去给你分析一下怎么去争取最大权益，好吧？
1: 嗯，那行，那咱们那个得需要先预约一下吗？
0: 嗯，您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问一下也行。
1: 啊，行，
0: 嗯，
1: 那就看一下。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哎，那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因为醉驾之后，然后在6月12号的时候被看守所羁押了，他说他今天呢就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他就说如果要是说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嗯，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你可能就要被判决，然后你有刑事责任了，就相当于说，你有违法犯罪记录了，然后你的孩子这些可能都会被受影响，就是说以后他从政了，然后这些你都是会受阻的。然后现在啥呢？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影响你考虑很正常，但是你现在应该想的是什么？我怎么把这个影响给我缩小到最少？
0: 嗯，
2: 因为现在你构刑是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哎，然后判以后也会给你判，你怎么想的说是能不能给我判缓了，不用实际羁押了，然后这才是你应该考虑的面。然后现在能不能给你不实际羁押这些的话，其实我

0: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些退赔的可能性，然后整体能不能更轻的去走这个，更轻的去走你的这个刑事责任。然后，你现在被羁押的话，其实有一个不好的点是什么？基本上你现在被羁押，可能相关部门认为要给你判实刑的面也大。
1: 嗯，
0: 所以说是你现在着重的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谈谅解，然后再就是咱们之前是不是有前科劣迹。哎，然后这个品行证据这些有没有？有的话，咱们集中在这些方向去走一下的话，可能会对你比较有一个好的倾向。
1: 好，那方式方法都给到您了。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人帮咱们把这个事儿来，开脱一下也好，或者是帮咱们想想办法也好，是这样吧，尹律师？你可能靠自己的话，这个思路，也不会像咱们专业的律所的这些人每天面对这些案件啊，思路这么敏捷，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是这样吗，尹律师？
0: 对，是的，就像你现在方向都不对，
1: 对，
0: 你这案子关注的点都不对，
1: 对，方向这个找错的话，你这个后续为自己想办法确实比较困难。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咨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么您呢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如果说在节目之外还是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0: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 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
2: 北京时间6:3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
1: 说一声早上好，
2: 我是主播一彤。那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九月的最后一天，所以呢，过完了今天，我们就要和九月说再见了。愿过往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在秋天补全，所有的幸运都能够不期而遇。歌声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多云转阴，气温也有所下降了，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气温是4度。吉林市多云转阴，4到16度，延吉小雨转多云，4到17度，四平多云天气，3到17度，通化3到17度，也是多云天气，白城多云2到13度，辽源多云2到16度，松原多云5到15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到1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多云2到16度。怎么样，是不是和前两天相比，最低气温哈，大概就是2、3、4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哈，记得一定要穿外套。今天呢是九月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呢就会迎来我们的国庆节的假期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啊，尽量大家都用最大的能量哈，然后呢把手头上的工作哈做好，然后咱们就轻轻松松的去放假喽。好的，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随时随地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了哈，很简单哈，可以在抖音端哈，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呢就会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欢迎一下此刻在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哈，老幽默你点出了赞，看到了菜团子你好，谢谢你的关注，还有沉默是金，还有 OH 关注了主播，也感谢妮妮哈送出了小心心，我也给你回一个小心心哈。那此刻现在抖音端的小伙伴还是真的很热闹哈，还有一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幼儿园的阿姨呢？感谢张东的关注，还有一个字儿东来了哈，一个字儿东南西北的东啊。好的，那这样吧，就不点大家的名字了哈，然后大家来了之后呢，可以在公屏哈打出早上好，相互之间互致问候一下好吗？谢先生说这和广播不一样啊，是吗？那有哪些不一样呢？广播端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就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哈。微信公众号呢，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个和大家互动的，我们相对来说传统的一点的一个渠道哈。我看到好多小伙伴也过来问候了，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的易偶家，说刚听完重播，又听到你直播，节日期间呢还得上班，辛苦了。再过20多天就迎来了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了，祝你节日快乐！哎呦，易偶家有心了哈，谢谢谢谢。没错，10月份呢，真的是对交通广播来说，是一个不普通的一个月份，因为今年啊，对，10月23号是我们建台的台庆的日子。而且刚好今年呢是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30周岁的生日哈， 星空老师的分享也来了，还有赵俊池好像更早一点哈，我来分享一下，今天他又是一张图片哈，我看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要然后把烦恼都扔掉，还有一个元气，开启元气满满的清晨，我们要还有个省略号，向着星辰迎接十月份的国庆小长假，还有说祝玉彤姐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后边还有一段这个古诗词的分享，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一大早上的哈，这是赵俊池，真的是活力满满的啊。星空老四的问候是这样的哈，我要分享给大家，来吧，换一下音乐啊。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收听交广晨伴生活，晴朗凉秋，点点星火，幸福出发，温暖心窝，聚拢听众不分你我，清脆声声在听你说，平淡清晨相遇度过，开启全天重复劳作，感谢陪伴，美好多多。好的，这就是我们星空老四的分享哈，是不是说的特别特别的到位，很温暖吧？还有我们的网友哈，家人也来了，一如既往的五个字，一同早上好和七朵向日葵花。嗯，向日葵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花朵，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向下扎根，向阳而生哈。看到了，谢先生还说呢，怎么的？还有老幽默说早上好，一同姐，早晚要注意保暖了。感谢荷花的提醒哈。好多小伙伴把我的名字都打成谐音哈。一同这两个字有点不太容易打，奇闻异事的异和童年的童。嗯，当然如果你打拼音的话，可能直接就出来那个一同，去郊游的那个一同哈。没问题哈，我都了解到，都 get 到了啊。那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资讯了哈。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端哈，在一同的公屏打字留言哈，然后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畅所欲言。此刻现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哈，大家如果说能腾出手的话，都可以在公屏打出早上好，咱们互致问候哈。如果说你不方便哈，那你就忙你手头的事儿，因为广播就是这样一个给大家陪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你边干啥哈，然后边干着手头的活儿，边听广播或者边看着我们视频的直播都没问题哈。哎呦，我看说什么了哈，可爱一点点太逗了，他说真羡慕你们凉快的地方，俺们这儿35度高温啊，热成狗，这真的是热狗啊。哎呀，然后还有说姐你用京谱来播音，杰哥关注了主播，谢谢杰哥。还有刘刚说早上好，对，棒棒的哈，感谢刘刚哈，听到了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建议是吗？对，不知道打什么的哈，就可以在公屏打三个字儿，早上好，别小看这三个字哈，早上好这三个字我觉得有满满的能量。的主持人邢子涵去哪里了？他现在应该是在乡村广播，应该是在乡村广播97.6兆赫啊，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嗯，好吧，那一起来关注新闻和资讯喽。

发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资讯哈。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那么自今年的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限呢暂定为1年，政策聚焦首套刚需，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价格在150万元以下的居民家庭可以享受中央财政贴息，单户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那么财政部门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呢最长不超过5年，经办银行按月收息时自动扣减，实现免申即享。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利率由1.75%降到1.5%，把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支持比例由60%提高到100%，额度增至1.4万亿元，增加知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昨天下午，中国气象局举行10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主任介绍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于今年的5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9月以来呢，监测区域的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了3摄氏度，预计峰值呢会出现在11月的前后，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将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那么预计今年的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有1到2个台风的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且强度偏强。那么冬季气温呢总体偏高，但冷暖起伏大，需要防范阶段性的寒潮。昨天贵州黄甬至广西百色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主拱的这样的一个路段顺利合龙了，大桥横跨贵州的望谟与广西的乐业之间的洪水河，全长呢是1022.1米，主桥为570米以上的城市的一个上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拱桥，那么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度的铁路专用的拱桥，全桥呢这个拱类一共有44个阶段，总用钢量超过了6700吨。合龙呢是采用缆索吊由拱桥的这个拱角向跨中对称吊装，实现了毫米级的一个精度控制。那么黄白铁路全长是大约315公里，时速呢设计是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智能问答是主要的应用场景，76%的用户会让人工智能回答问题，模型能力呢持续跃升，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的一个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于中国的团队。那么今年的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的事件达到了1255起，金融大约是2501.4亿元。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且呢正式的启用合练，项目建成呢是建有2座通用型的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以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的直径以下的2级构型的火箭提供发射的服务，2个发射工位呢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2期项目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占地是1100多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全部建成之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会具备每年超过60次的综合的发射能力。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山西省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省呢规

0: 划布局24条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包括17条公路高速公路，还有7条普通的国省干道。那么总里程呢，大约是7147公里。山西省呢，已经在绿色厂矿建设当中投放330辆电动重卡，服务9座煤矿，日均运量达到3万吨。15个在建公路项目呢，投入850辆电动重卡，年底还将会新增500辆。好，最后一条，昨天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的园博园启幕，主会场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5号。那么本届戏曲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精品大戏展集当中呢将会展演昆曲《红楼梦》、越剧《九斤姑娘》，还有物剧哈《三打白骨精》等10部国家级的获奖剧目。活动呢还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联动项目，那么联动杭州、西安、长春、雄安、新区等10座城市，共同打造中国戏曲旅游地图。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看到了我们的通鱼刘向东也来问候了，他说通鱼天气晴，天气凉爽，一天比一天冷啊。路还有普通的国省道，那么总里程呢大概是7100，这是干什么呢？是跟我说的话吗？可爱一点点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好呀好呀。
2: 张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不知不觉。
0: 感谢我们可爱一点点哈，一大早上送出了小心心，还有人气票，也感谢无所谓的关注，幸好遇见你。幸好遇见你说妥了，我把我爷爷的钱拿出来买房，大家跟着我买。哎呀，我都不知道，因为刚才我在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哈，大概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公屏，也不知道你们都聊什么哈，你们都聊得还挺热闹的哈。好吧，提示一下大家，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叫1038幸福出发，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的节目哈。刚刚呢是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和资讯分享给了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又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一趟旅程了哈，那就是9月末哈，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好朋友们哈，各位好消息来了，就是金秋的10月哈，然后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来吧，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南疆的一个旅程哈。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在10月18号，就是11过后哈，然后就会出发了，然后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那么现在报名呢，可以拨打一个电话来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两个字南疆，回复南疆就可以了啊，就可以获取到海报，然后详细的咨询一下啦。当然此刻呢我也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年当中啊，南疆呢说实话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南疆10月份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听好了哈，因为这个时候啊正是胡杨哈金黄的最佳的一个观赏期，还有雪山啊、湖泊呀，还有沙漠、古城，反正就是这一次给大家就看个遍啊。然后会去到哪儿呢？听好了，巴楚红海，去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会带大家走进罗布人村寨，然后去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独特的风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哈，就是用20分钟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啊，车窗外的景色会一点点的改变，然后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啊。我们还会去带大家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到那时候你就会感慨哈，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会带大家去奔赴帕米尔高原啊，带大家去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哈，看雪山倒映湖面，然后带大家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哈这个秋瓷的一个主题的演绎。还有呢就是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啊，怎么样，爱拍照的女生们

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好吧，那本次啊这个行程除了依旧延续的高品质的标准呢，我们还会给大家采用的是一个三飞出行哈，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呢是宽敞可调，还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的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啊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啊。当然这还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哈，所以呢有1038幸福出发另外一位主持人哈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街机以及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各种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的车票哈，就是一价全含了，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了啊，不用操心了，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们，吉林交通广播哈，我们给您做这个旅行大管家，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吧。详细情况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来咨询，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好吧，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特别是有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哈。那么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哈，来以及治疗方案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哈。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或者是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们，长春医科医院哈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还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拨打电话。这个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的治疗的一个救治哈专项补贴，那么可以申请1000元，最高哈，这是最高。大家需要提供的，比如说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哈等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的费用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好嘞，那我看到了这个万里南疆哈，我们的胡杨秘境这趟旅程真的好多小伙伴哈都比较的感兴趣。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南疆刷屏了对，看看这海报就知道了，这海报当中的背景的这个图片哈，那就是金秋胡杨。

阳，这个盛景哈，只有在十月份才能够看得到，好吧？有这个时间的小伙伴，10月18号出行，然后对这个价格哈，刚才是我忘说了，你一个人是6999元，6999元，你大家到任何地方去打听市面上同等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或者这样的一个品质的哈，一定是比这个要贵的啊，好吧？有兴趣的朋友们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我们这趟旅程的海报吧。

在声当中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几则我们的省内方面的新闻和资讯。那么今天开始啊，长春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长春市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哈，取消阶段性的支持代际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再受理缴存不再受理缴存人哈以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名下的自住住房来去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以及购房首付款的一个业务了。那么这一次调整呢，依据的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吉林省住房建设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有关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哈，旨在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的一个管理，好吧。那再来关注天气的状况。昨天呢，吉林省气象局发布了国庆节期间的天气趋势哈，预计10月1号到7号全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期间呢会有两次的降雨过程。10月3号和5号前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或者是中雨。而10月1号到2号的早晨，5号到6号的早晨，我省西部、北部还有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霜或者是轻霜。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呢要抓住这个有利的天气，及时的去开展秋收，做好秋粮的晾晒和收储，城乡居民的外出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呢，9月28号，吉林机场集团发布国庆假期运输保障预测。假期期间呢，这个集团各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744架次，旅客的吞吐量42.8万人次。其中，长春龙嘉国际机场预计完成航班起降2400架次，旅客吞吐量39.92万人次。客流的高峰日哈，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和7号。机场方面提醒哈，假期出行，请您提前到达航站楼，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来办理乘机的手续。好的，那昨天呢，在名古屋亚运会的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的决赛当中，吉林省运动员苑丽颖和队友罗雪黄还有这个蒋玉露、王丽娟并肩作战，以45秒370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和亚洲记录，助力中国队成功卫冕。那么苑丽颖呢，是吉林省培养的优秀的场地自行车的运动员，这一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为祖国争光，也为吉林添彩。好的，还有一条呢，分享给大家，就是昨天哈，吉运匠心2026年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在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启幕。那么展期呢，持续到10月15号，集中展出全省100余件民间工艺美术作品，涵盖剪纸、泥塑、面塑、农民画、葫芦雕刻、松花燕雕以及布艺、麦秸画、鱼皮画等数十个门类，集中呈现吉林省的民间工艺美术的最新的创作面貌。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到吉林省民间工艺美术馆哈，溜达溜达逛一逛，好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0: 1038路况信息。
3: 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皓月大路的东向西，从嵌阳街到濮阳街的方向出现了缓行；解放大路的东向西，从人民大街辅路到同志街有等候。再来看一下吉林大路的东向西，从民丰大街到东胜大街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减速慢行。再就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有一小段的缓行，但整体还是不错的。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城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来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5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8度到16度；延吉小雨10度到17度；四平多云，4度到17度；通化小雨转多云，8度到17度；白城晴转多云，4度到1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6度到16度；松原多云，5度到15度；白山小雨7度到16度。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早上好，我是小琪。
4: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供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的流动窗口。
5: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6: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

0: 院以血为令快速响应，
1: 立足公交职能，打造优质服务，确保赛事运力调得出、跟得上、跑得稳。
2: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契机，圈内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错位发展蓬勃经济，让设施农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引擎。
0: 金秋时节，走进梨树县梨树镇蓬勃产业园，室外秋风渐起，大棚内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葡萄藤蔓缀满饱满果实，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大棚外一车厢新鲜果蔬整装待发，将运往长春都市圈圈内各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
1: 我家一共种了7个大棚的葡萄，主打的是藤忍，既能保证当地客户的需求，高端的礼盒呢也能销往周边地区。
0: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志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棚式依次排开，推开温室大棚的遮挡门，暖意裹挟着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一筐筐新鲜蔬菜经过分级包装后，在保障本地市场供给的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便捷的流通路网，从田间产地快速直达各地消费市场。
3: 我们还要持续地扩建标准化的棚模设施，补齐冷链仓储、物流配送、产品溯源配套，进一步去打通圈内的产销链路。
0: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金城村的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温室大棚内，紫亮圆润的茄子挂满植株，豆角藤蔓繁茂舒展，各类绿叶蔬菜郁郁葱葱。生产负责人告诉我们，依托物联网智慧管控系统，棚内温湿度、水肥供给实现智能调节。园区还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从源头守护果蔬品质安全，实现全年不间断循环采收，直供百姓餐桌。
4: 我们现在园区呢，有像这样的日光温室有50栋，种植的品种呢有30多个品。我们现在辐射长春周边有2300多个会员，每年呢大概这个产量能达到600吨左右。
0: 今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统筹推进设施蔬菜产业建设，多点布局，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把分散的棚模基地连成一体化保供网络，既稳稳守住城市民生菜篮子，又持续拓宽乡村群众增收路。
5: 都市圈四市的蔬菜发展规模和棚式面积占全省的60%以上。年初以来啊，四市新建的棚式面积达到了1.01万亩，已经落地实施的棚式园区建设重点项目有67个，完成的投资额呢有3.2亿元。
6: 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发的特色发展之路。
7: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坐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间采收做好准备。
8: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万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7: 近年来东辽县坐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坐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坐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坐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9: 着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着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着蚕放养面积7.2万亩。
7: 在吉林省坐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10: 我们在着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着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2: 近日，洮南市举办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技能。
0: 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全民 K 歌环节中拉开帷幕。活动期间，桃南市公安

0: 局民警结合高发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真实案例开展以案普法宣讲，引导市民认清网络风险，守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网安知识。
1: 咱们守好自己的隐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对网络安全方面，咱们每个公民都要认识上去。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

0: 住地址静悦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香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百天地，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
3: 二脉高峰，
0: 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指山里人或居住山里的客人，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山区。2014年11月，畲族婚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畲族婚俗保留俗不离歌传统，歌声贯穿从恋爱到完婚全过程。畲族女子出嫁时头戴凤冠，身着凤凰装，佩戴银饰，尽显独特民族风情。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福建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凤凰于飞，山歌为誓》。7月16日凌晨，福州市连江县小仓畲族乡七里村还沉浸在夜色中，新郎雷宗宇已经起身。这一天，他将用畲族人古老的方式迎娶他的汉族姑娘黄梦琪。上午8点，从连江县城迎亲回来的车队抵达小仓码头，新郎新娘及接亲送亲的亲友一同换成提前备好的船只，横渡山仔水库，前往新郎家七里村。上岸后，新娘再换成花轿，由四名乡亲抬轿前行。此时民间乐团奏响喜悦，喜娘一路喝彩祝福，歌词以吉祥话赞颂美丽乡村，祝福亲人婚后家业兴旺，福禄双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寄托着对新人未来日子的美好期许。歌是畲族婚礼的灵魂，从提亲的盘歌到定亲的对歌，再到闹洞房的西歌，歌声贯穿从一婚到完婚的全过程。
1: 一条老鸡鸡来唱，我三

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山歌变成了记录历史传递情感的活文字。畲族先民久居深山，山高谷深，以歌传情，既自然又便捷，不会弹歌木取亲的俗谚由此而来。迎亲队伍行至新郎家中，新娘黄梦琪下轿进屋，端坐在镜前，长辈们为她穿上凤凰装，头顶盘红绳是为凤头，衣襟绣花边宛若凤羽，花带束腰间好似凤尾。

0: 迎使轻摇，叮当作响，象征凤鸣。黄梦琪说，
1: 这套凤凰装其实布料很轻薄，那穿在身上不压身，但是真正穿上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沉甸甸的，因为这是一套专门为我自己定制的凤凰装。那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还有他的家族的一些长辈穿，那么今天长辈亲手为我整理凤冠，然后穿好刺绣的衣襟的时候，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畲族服饰独有的这个文化寓意。
0: 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介绍，包含凤凰装在内的畲族服饰已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他头上呢戴的是我们联罗式的畲族的凤冠，凤冠前面呢垂下来的这个就是叫做穗，里面的这个呢是用银片包裹的这个竹筒做的这个凤冠，垂下来的呢这个是琉璃珠，凤冠的后面还有一个发髻，用一个章子做出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造型。凤凰装的胸口呢有一个银牌叫做扁扣，藏刻的这个凤凰牡丹的图案，那扁扣的下面呢有垂有这种小的铃铛，就好像凤凰的凤鸣一样，新娘走路起来的时候会叮当作响。
0: 随后拜堂仪式庄重举行，
3: 好，来拜天地，欢天喜地啊，再拜天地，甜甜蜜蜜啊，三拜天地，万事如意啊。
0: 一个独特的细节让在场所有人注目，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行鞠躬礼，这便是畲族婚礼中传承千年的仪式。拜堂结束后，还有一道畲族婚俗特有的环节——添花。全家来到厨房，婆婆为新娘凤凰冠的冠尖添上一束彩色丝线，这寓意新人早添贵子，后辈绵延兴旺。当婚礼的鞭炮声消散，雷宗瑜和黄梦琪并肩坐着分享感受。新郎雷宗瑜说，
4: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教师，在平常的时间里都会给学生普及本土民族的一些文化，借着今天自己的婚礼完整的展示原汁原味的畲族的婚嫁流程，我们想用自身的经历带动身边的同龄人关注畲族的婚礼这种习俗，以年轻人的方式来守住老传统。
0: 国家级非遗项目畲族传统服饰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蓝英才和他的父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曲钗都曾为众多畲族新娘缝制过嫁衣。蓝英才说，未来的凤凰装希望不只出现在婚礼上，更能出现在日常服饰、日常用品中。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带领学生将畲族刺绣图案转化为团扇、杯垫、手机壳等文创产品，在直播间里热销。他说，传统的服饰文化不应束之高阁，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让它被需要。
2: 对于民族服饰元素的提取和转化是我们设计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我们建设畲族服饰的数字资源库，通过数字化的技术让畲族服饰能够可持续，让畲族的传统工艺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在福建，非遗保护正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罗源竹里村的凤凰庄庄造体验，游客花上百元就能感受畲服之美。蓝英才父子所在的传承示范基地年订单量大约5000件，营业额达400万元，陈雪团队培训了1000多名畲族绣娘，已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他们制作的畲族刺绣团扇、杯垫、包带等文创产品累计开发75批次，获得外观专利52项，其中一款融入畲族元素的精编面料首批出货就为企业创造利润800多万元。以爱之名，山歌与凤冠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一幅民族与家国同频、传承与发展共进的浪漫中国画卷，正在八闽

0: 山水间徐徐铺展，山歌依旧传唱，凤凰庄依旧在织，而穿起他们的人从祖辈变成了今天的新人。
1: 马骏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在吉林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为东北早期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近日，马骏烈士孙女马丽颖来到吉林，寻访吉林市乌拉街、钢窑两处革命旧址，回望先辈当年奔走宣讲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驱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
2: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正是马骏。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马骏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和周恩来一同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在赴京请愿斗争结束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马骏等青年骨干商议组建一个更严密的进步核心团体。同年9月16号，觉悟社在天津成立，一共20名社员，马骏是创始核心成员之一。1925年，马骏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马骏不畏环境艰险，辗转吉林市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寒冬腊月，他常常搭乘牛车爬犁，顶风雪，冒严寒，深入乡镇工矿。在吉林市乌拉街的街头市集，他面向百姓慷慨演讲。在钢窑镇的窑工聚集地，他走进群众中间，传播进步思想。面对反动势力的阻挠打压，依然奔走呼号，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白山松水的乡村与工矿之间。
3: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列强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4: 在马骏烈士的档案当中，我看到了他曾经在东北32个城市留下他的足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32个城市大部分在吉林，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沿着马骏的足迹去探究，挖掘更多的这个历史。这次呢，突然发现了2张照片，这个虽然我们在党史里面，在那个历史资料里面是看到过的，但是真正走进他，我应该说是马骏的家人第一次来，这个其实也圆了我一个梦。
2: 此次寻访，两张记录马骏在吉林市演讲旧址的老照片，成为见证那段革命往事的珍贵史料。这片旧址虽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寻访期间，马丽颖还将马骏烈士及其胞弟马华的俄罗斯珍贵历史档案捐赠给吉林省档案馆，让革命先驱的印记在吉林大地再次展现。
4: 吉林就是他的家乡，我是马骏的家人，我觉得这次档案是回归故里，吉林培养他，他是我们黑土地走得最远的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天津，他在五四当中的名扬，你知道吗？他是吉林人。
5: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早晨只为你。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

0: 汪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开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3: 明天呢就是11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很多人会选择在11期间出门，当然了也有很多人选择错峰出游哈。如果说你想10月份出去玩，但是又不想赶在11的话呢，可以在10月18号和我们1038一起去旅行。我们这一次到达的地方呢是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呢就开始可以报名了，详情咨询是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南疆就属于这10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气候非常的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那这一次呢，我们会把雪山啊、古城啊、沙漠啊等等的一些景区景点都会带大家一次性看遍啊。除了这些著名的打卡地之外呢，本次的行程依旧延续高品质的一个标准，还采用了3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新疆地道的美食也是供大家来品尝。那这次呢也是由主持人佳宁全程陪伴在大家身边啊，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每个人只需要6999元。那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报名海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4: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国庆黄金周临近，吉林机场集团所辖各机场预计迎来旅游探亲出行高峰，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机场联合各航空公司优化运力投放，并提醒旅客提前抵达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来听报道。
5: 国庆假期，我省航空出行客流持续升温。根据最新运行预判，国庆7天假期，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744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42.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4%、5.1%。作为省内核心航空枢纽，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假期客流特征清晰，整体呈现前期集中出发、中段运行平稳、后期返程集中的态势。吉林机场集团经营管理部李新彤介绍。
6: 其中，长春机场预计完成航班2400架次，日均343架次，旅客吞吐量37.9万人次，日均5.4万人次。
5: 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南方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国内各大主干航线。李欣彤说，
6: 航班量高峰360架次，客流高峰5.6万人次，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和7日。
5: 为全力保障假期旅客顺畅出行，吉林机场集团提前部署，多措并举，联合各大航空公司优化运力投放，科学调配航班资源，统筹做好安全运行、旅客服务与商业保障，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李欣彤介绍说，
6: 机场联合各航司优化运力投放，并推出系列航旅和航站楼商业营销活动，进出港旅客可参与餐饮商贸优惠，推动航空引流、飞航增效，实现航旅双向赋能。吉林机场集团也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建议提前抵达航站楼，预留充足时间办理乘机手续。
3: 十一假期，影院有多部类型多样的新片上映，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7: 喜欢悬疑片的观众可以看到《神探之痕迹》，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8: 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编剧张继曾创作《三大队》《夺冠》等高口碑的影片，导演陈思诚深耕悬疑类型，张译、马丽、陈明浩等实力派演员，加上王俊凯、范丞丞等新生代演员加持，
7: 每逢长假少不了喜剧片的身影。
8: 什么意思夫妇，导演沈春阳，主演小沈阳、沈春阳、贾冰，这是小沈阳与沈春阳这对现实夫妻首次在大荧幕上以夫妻身份合作出演，该片也是沈春阳的处女作，但是夫妻相处的细节就改了十几稿，瞄准国庆合家欢场景。
7: 喜剧片还有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
8: 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以银发群体的退休生活为切口，讲述三位女性追寻自我的故事。
7: 十一假期还有由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主演的《重生二》，古天乐、此沙、任达华主演的《真战》，以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上映。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4: 十一假期，长影世纪城多场活动和特色演绎轮番上演，将为游客带来一场电影和神话交织的假日盛宴，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入戏电影江湖专场活动为游客打造从开机到杀青的完整电影叙事体验。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9: 每天开园的时候，我们在正门的舞台都会举办开机仪式，各大剧组呢也将集体亮相，现场是开放群众演员的招募的活动，游客朋友们是有机会可以化身成为剧中的人物来登台的参演。在园区呢多个点位分布了实景的片场，像《满江红》《抓娃娃》是复刻的影视的名场面，邀请游客参与临场的这种表演。
7: 景区各类演艺项目也将同步亮相，
9: 像大魔法师这种魔术剧，以及徐福会饭互动的餐饮演出，还有浮生往事民国的舞剧、白乐门枪声沉浸式的戏剧等等，可以说是必看的剧目。一生所爱、桃园结义、智取威虎山，游客呢也是可以参与对暗号啊、结拜呀、等等趣味的互动。天天向上、血色青春是以这种戏剧的形式来实现古今对话的这样的演绎。
7: 景区经典的山海奇妙夜夜游活动也将回归，
9: 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园区将披上山海的光影外衣，山海经神话的场景实景复原， NPC 穿梭在园区当中做与游客的这种巡游的互动，史诗实景大戏捉鹿之战震撼上演，搭配绚烂的烟花秀，辅助山海主题的小剧场、趣味的互动的游戏等等。白天呢是入戏电影江湖，在夜晚的时候呢是探秘上古山海，打造了日夜狂欢的双重体验。
7: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3: 国庆临近，记者注意到在各大商超里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这个国庆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聚餐的新讲究。
10: 全谷物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地全谷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三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外壳， 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聚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11: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

0: 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全谷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全谷食品，25%-51%只能标含全谷物。
1: 眼下我国北方多地仍处于秋季的花粉期，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呢？
2: 医务人员提示，挑对时间出门，大风干燥天气花粉扩散更厉害，尽量减少外出，雨后花粉浓度下降更适合出门，外出要佩戴口罩，搭配护目镜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室内做好阻断，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衣物被褥尽量在室内晾晒，避免室外附着花粉，提前用药，每年都犯过敏的人可考虑在花粉期前1-2周启动预防用药，可以减轻花粉高峰期症状，稳住自身免疫力，避免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免疫紊乱会加重过敏反应。
3: 有哮喘、慢阻肺、高血压等基础病的老年人，过敏可能诱发或加重旧病，要严格规避过敏源。同时，部分老年人感官敏感度下降，过敏时不一定说痒，家属要留意反复揉鼻子、夜间咳嗽、憋气等表现，避免延误治疗。对于儿童，家长要留意孩子反复揉鼻子和眼睛、夜间打鼾等异常表现，用药必须使用儿童专用剂型，绝对不能给孩子吃成人药。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3: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在介绍发布会上，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上半年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4: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进机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6: 9月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3: 记者9月29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1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4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
6: 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29号发布显示，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3亿美元，进口3299亿美元。顺差944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2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2026年3月末增长861亿美元，增幅4%。
3: 9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的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支持15五实现良好开局。
6: 记者29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9月29号，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的2026第7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根据测算，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普及率超过50%。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口腔健康，从一老一小说起，看看哪些口腔问题容易被忽视，又该如何提前预防。
7: 对小朋友来说，应该说发病率最高的就是龋齿或者说蛀牙，因为小朋友喜欢吃甜食，如果再没有一个很好的刷牙习惯的话，那实际上就非常容易带来蛀牙。
8: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达到70.9%，相当于每10个5岁孩子里就有7个有蛀牙。
9: 里头蛀牙一直我们也没重视，就是想着他换牙嘛，他自己会换牙，然后重新长出牙就没重视。
8: 像洪女士这样认为乳牙反正要换，蛀牙不用太紧张的家长门诊里并不少见。蛀牙早期往往不痛不痒，孩子说不清，家长看不出，等发现牙齿发黑喊疼时，常常已经拖到伤及牙神经。
7: 小朋友的乳牙如果蛀牙了以后，他实际上他会用健康的一侧来行使主要的咀嚼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他可就会带来面型的变化。同时呢，这个乳牙龋齿了，根尖发炎了，它实际上会影响恒牙的正常的萌出和正常的发育的。所以实际上从蛀牙，小朋友的乳牙的蛀牙开始，来维护小朋友的口腔健康，是我们一生健康的基石。
8: 预防其实不复杂，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起就该开始清洁，3到6岁学刷牙阶段，家长要在旁边帮忙监督，同时少让孩子吃甜食和含糖饮料，一旦发现牙齿有黑点、龋动或者喊疼，就该及时看医生，而不是等换牙。
7: 平常的牙刷只能刷到整个牙齿牙面的60%，有40%是牙齿跟牙齿相邻的这个面，所以呢要通过牙间去刷或者是牙间刷来做清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蛀牙和牙周病。
3: 孩子的乳牙不能够因为要换就放任不管，那么老人的牙齿松了掉了，真的只是年纪大了没办法吗？专家表示，很多缺牙问题事实上完全可以提前预防。
8: 今年70多岁的陈女士这次来医院是想把缺了的牙修复起来，这几年他的口腔状况越来越差，一颗牙反复补，最后靠根管治疗才勉强保住，上下颌又缺了好几颗牙，吃饭都受到了影响。
10: 因为年纪大了，许多牙齿都不好了，这个有一颗牙呢得补了几次，因为这个牙补很艰难，补了以后就掉。
11: 缺牙的修补呢，一方面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8: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11: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8: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6: 牙齿出了问题再治疗，不仅花钱还遭罪。近年来，随着口腔种植专业治理的种植题材等政策的落实，种植牙相关费用下降了不少，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护理保护好牙齿仍然是首选。
8: 50多岁的张女士牙齿缺失多颗，这次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完成了下颌6颗牙的种植手术，她最先关心的还是花费问题。
12: 就原来很多老百姓觉得种植牙非常非常昂贵，现在呢，因为集采的政策，国家给了我们的患者呢一个很大的一些优惠。
8: 随着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在全国推开，像张女士这样一次种植多颗牙的患者，目前每颗种植牙的费用为5000多到7000多元。相比种植等修复治疗，医生更希望大家把功夫花在平时保护好牙齿。因为牙齿不好，不仅会影响咀嚼功能，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疾病。此外，牙周病还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正相关。医生建议应减少甜食，尤其是碳酸饮料的摄入。吃完东西，最好半小时左右去刷牙。
12: 我们的刷牙的方式，就是说巴氏刷牙法，上面是往下刷，下面往上刷。有一种刷牙的方式，我们比较忌讳的就是这样横着拉。我们唯一可以横着拉的是哪个面呢？叫做咬合面。但还有一点的话，刷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通常会遗漏的，就是这个下牙的舌侧要把牙刷竖起来，这样这个位置大家很容易遗漏。
8: 单纯依靠刷牙仅能清除约70%的牙菌斑，剩下30%的牙菌斑存在于牙齿相邻的缝隙里，这些位置的牙菌斑需要靠牙线等牙间隙清洁工具进行有效的清除。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